0: 你知道你刀架的人是谁吗？我管他是谁呢！你要敢弄断他一根头发，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林子，你让开！
1: 林子，站到我后面来，我是来救你的，跟我走。
0: 锦衣君，你放开他！我求求你，不要再杀人了！你快走吧！林子，你怎么了？你给我让开，不然我会伤到你的。
1: 你不要再杀人了！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杀人了！
0: 八哥，你要背叛我！让开！
1: 我没有背叛你，是你自己变了。
0: 你现在变得太残忍了，你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你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锦衣男了。是战争，战争就得有人死。
1: 你胡说！你只是在为自己的屠杀找借口而已。
0: 你不要逼我，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让开，不然我真的会连你一起打死的。 我不会让开的，不要逼我。好，赵猛子，我给你一次机会。林子，你去拿他的枪，拿枪指着他，只要你打死他，我保证不会杀害这个女人。去！
1: 为了小天，把枪给我，
0: 林子，
1: 锦衣君，我真的不愿意再看到你们这些人互相残杀了。

0: 你选这个地儿不错呀，啊。嗯。哎呀。
1: 志明啊，我以前跟你说过要让穆良逢病死摔死，可这小子不光没死，还在野鸡医院立了大功啊。
2: 别提了，有件事我还想问问你呢，关键的时候是不是你把狙击牌还有警卫连都撤走了？
1: 怎么会是我呢？
2: 你看你，哎，
1: 我说志明啊，要治穆良逢我还有别的方法，你想知道吗？
2: 愿听高见。
1: 俗话说得好啊，爬得高，摔得狠。要整治这个穆良逢啊，就得让他啊，爬得高高的，摔得死死的。
2: 不是德彪，你这话的意思这是？
0: 想说什么？把话说出来。
2: 我是听说啊，在穆良逢在这个风铃渡，跟那个柳老板柳烟啊。俩人是这个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就那柳老板把这个小木整的是神魂颠倒，都找不到北了。
1: 老兴啊，你呀，啊，一点就透。
0: 你听着，咱们呢向上边汇报，就说呀，郭明星应该有一个般配的婚姻，就把他和那个赵一官啊撮合在一起，咱们呢就在这个精神上折磨这个小子，让这个小子呀认不认鬼不鬼的，我看这小子啊他还能当好这个国民英雄。
2: 我德彪啊，我觉得你这招损了点吧，你这么一来不把赵莽子搅和里去了吗？你这
1: 射不住孩子逃不住狼。老兄啊，你啊就等着圣旨吧你啊。
3: 刘长官。
4: 哎，刘长官。
5: 吴连长。
4: 啊，我这次可不是来找事儿的，我是来告诉你野战医院的赵小田好像喜欢上穆良逢了。
5: 你听谁说的？
4: 嗨，我听团长说的，心皮有你了。哎，对了，我可是偷偷跑来告诉你的，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是我说的。我跟你说这些你可千万记住了。
5: 那穆良逢在哪儿？
4: 嗨，现在在医院呢，你啊还是去看看吧。啊，我走了。
6: 姐，怎么了？
4: 姐，是不是谁欺负你？
7: 丁哥姐，你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找到穆良逢。我听说穆良逢他在医院执行任务呢。穆良逢，穆良逢。
8: 哟，小亮，这不是风铃渡的柳老板吗？怎么，你认干娘了？
7: 哦，这是穆良逢他老婆。
8: 啊？
7: 穆良逢妻子？
8: 哎，刘老板，您就会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也没你这么快啊。你不说你结过婚吗？也没听说你跟穆良逢是这个娃娃亲，这什么时候变成穆良逢的妻子了？
5: 没骗你，是真的。
8: 这，可我听说这个穆良逢好像是另有所。
5: 小六，
7: 这是团长。
8: 哎呀，我得落实一下，算我没说。
5: 想你是听说的。不，赵团长，你就让我上去吧，我呢就见他一面，给他送点东西。
8: 刘老板，你来的太不凑巧，穆良逢让我派出去执行任务了。
5: 什么时候回来啊？
8: 军事行动保密。刘老板你放心，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一定会通知你，好吧？您请回。
5: 那他回来您一定通知我啊。
8: 好，我一定通知，一定通知。哎，刘老板。
5: 点心呢，您留

0: 吃啊，慢慢吃，小心呛着。哦，
1: 小六，这怎么回事？这是，
2: 这是张德彪张营长让我带过来的。一个女人嘛，找自己男人，我碰到就顺便把她带过来。要怪你就怪穆良恒，拉扯那么多女人官司。
1: 这张德彪屁股真难擦，你回去告诉张德彪，这混蛋。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王大，怎么了，团长？办公室漏雨了，有什么事非拉到这儿来说？
2: 办公室没漏雨，204团漏雨了。
1: 怎么了？
2: 办公室不人多，眼杂嘛，说话不方便。哟，
1: 什么事儿啊？
2: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1: 看，我知道我杀鬼子多出名了，您这上面又说我什么了？
2: 傻小子，谁说你什么呢？有那么，我不是说我自己，我跟你说个事儿，小木，木良锋，是国民英雄，军部下了命令，要帮着木良锋，给他成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1: 这上面怎么这样啊？人家喜欢谁，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怎么连这种事儿都管？不行，我不同意，我跟他们说去。
2: 别，你听我把话说完。急什么呢？我们呢，把所有的女兵都报上去了，他们怎么就那么巧？你妹妹赵小田一关被选上了。
1: 我妹妹啊？
2: 对啊。王大，我觉得小田一关跟小木。
1: 这事儿您也知道了，
2: 小木对小田是不是也这个？
1: 那我没问过他，我不知道。
2: 这就叫啊，王八丑绿豆，对眼儿。王大，既然是军部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就得办好，否则的话出了纰漏，我张志明可就是吃不了得兜子走啊！
1: 有至于吗？
2: 所以，我先跟你打个招呼。咱们把工作做好，到时候给小田小木一个惊喜，不是？
1: 干嘛？你还保密啊？这给什么惊喜啊？你就直接跟小木说就完了。我妹妹那是一朵花啊，那死乡巴佬要娶我妹妹，她高兴死了。
2: 正因为小木是乡巴佬，这乡巴佬要撂蹶子呢，对吧？
1: 我配合你，
2: 好，
1: 我配合你，
2: 好，走，完了。
3: 报告，
4: 什么？
3: 来进来，
4: 什么事儿？
3: 我要请假。
4: 你假条写好了吗？我看看。
3: 写好了。
4: 你这叫什么假条啊？我要请假，写四个字的请假啊？啊？你起码写清楚什么时候请，要请几天啊？回去重写。
3: 至于时间嘛，越长越好。
4: 你呀，你不回来最好是吧？
3: 那倒不必。
4: 干嘛去了？
3: 成亲。
4: 和谁啊？
3: 刘掌柜的。
4: 你们都说好了？
3: 对，我们已经说好了。我们这次结婚一定要先进洞房，不管是谁要把我找回部队，我们要把生米煮成熟饭。
4: 看，可是这几天部队有任务呀，这你把任务完成了以后再请假回去吧。
3: 有任务？你不是说暂时没有任务吗？
4: 我说暂时没有任务，那不是之前吗？不是今天之前吗？现在有任务了，怎么办？三天吧，三天你把任务完成了，然后放你回去。
3: 好，我给你三天。

0: 赶快给我接团部！哎，
1: 团长，小妹要成亲了。什么？是和刘掌柜。哎呀，我是我的大排长啊，就这事就把你难住了。啊，
0: 猛子，你听我说，这个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这个问题，你交给我。
2: 你不要太担心。
3: 我去找柳老板，万一这个柳老板要看上我，
4: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就这么定了。德彪，德彪，哎呀，
5: 还占了这么正毛了，你看。哦，德彪，这大白天你钻草丛里干什么呢？
6: 我呀。 看到了一只老狐狸，哎，我刚一爪呀，你这一爪。

0: 他呲溜就跑了。
1: 行了行行行行，都急死我了。我说破了嘴皮子没用，那木良鹏蹦着高翘着脚的要回风铃路跟柳老板结婚。嗯，你说军部赐婚大匾还在团部里放着，我看他跟那个赵小天结婚的事儿八成泡汤了。
2: 完了
1: 啊，
2: 这全完了。
3: 哎呦，志明啊，我要没记错的话，这个穆亮峰和小天结婚的事儿是你跟沙峰提的吧？
1: 啊，
3: 这军部要是追究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1: 这
3: 与我可没关系啊。
0: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这是你出的主意，我这怎么办的吧？
3: 姐，你急什么急呀？这个凡事总会有办法的。今天呢，我就免费给你个办法。
0: 哎呀，别拿我做六的，快说吧你呀、啊！
3: 你现在就去找那个刘老板，
0: 打听。我得了，你这主意可缺了大德了。
3: 不缺的，你我这职位闹算得完吗？
0: 这
4: 林正，
0: 不，哎，
4: 小虎川，
0: 你怎么命提我了？
4: 跑不走啊，走啊！
0: 等。猛子，这什么破车能抗日吗？这
5: 我听说人家共产党那没车不也抗日吗？
0: 猛子，
1: 你放心，穆良鹏和柳园的婚事是婚不成了。上级给穆良鹏发了嘉奖令，又给穆良鹏和田医师署来了贺婚大匾，这在古代那就等于皇帝赐婚，是天大的喜事啊。哎，对了，你听我说啊，一定把这个贺婚大匾挂在咱们团部里，勉励咱们全军的将士，让士兵们知道军部在时时刻刻关怀着战士们的幸福和人生，谁在战场上表现优异，谁的生活就会绚烂多彩。走。
6: 刘掌柜大，我已经向部队申请到请假回去和你洞房，这次谁也不能把我们拆散。

0: 写什么呢？
1: 信。
0: 写给谁的？
1: 我老婆。
0: 哦，那写什么呢？
1: 我告诉她我要回去跟她洞房。
0: 哎呀，羡慕你啊。
1: 别着急，你也会成亲的。
0: 哪能跟你比划？
1: 为什么不能跟我比呢？
0: 等我娶到他们其中一个呀，我就能跟你比了。
1: 他们有什么好的，我不喜欢。我只喜欢

了。

0: 哎，团长，团长，我觉得咱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啊？您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有，把他毙了。
0: 哎，团长，您别逗我行吗？这虽然柳烟跟小田是情敌，但是咱做事也不能做得这么没人性。
2: 猛子，我难当头。小木的婚礼，对提高士气是唯一的办法。
0: 您看，以我对女人的经验，我觉得
2: 行了，行了，女人女人的，一见女人你准凶。执行命令，走。
0: 村长，那我见女人怂，我就不进去了。您自己说吧，我在外边等您。
2: 你小

0: 刘老板，今日得见，真是绝代佳人，国色天香啊！
1: 张团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就直说吧，不用绕弯子，开门见山吧。
0: 刘老板，那咱们就开门见山。穆良逢啊，在部队上又立战功了，上方不但奖励他一支勋章，而且还发了一块大匾。
1: 大匾？
0: 贺婚大匾。
1: 他跟谁结婚？
0: 哦，哈哈，当然不是您了，是和我们部队的野战医院赵小田赵医官结婚。刘老板，现在是国难当头，你想想，小穆呢是国民英雄，又是抗日英雄，你看你要跟他结婚，这个全国人民心里好像是他过不了这个坎儿。
1: 他跟我结婚怎么了？
0: 啊，您不是结过婚吗？现在不顶着这个寡妇的名字吗？你说这个事儿，
1: 既然这样的话，他们结婚就好了，你来找我干什么？
0: 刘老板，这你是知道的，小穆是一根筋呐，你要不断了他的念想，他就不会为全国人民结婚。再说刘老板，你要是真心的爱小穆，疼小穆，你做个牺牲，我觉得你这样做你是为抗日做出贡献嘛，你也是国民英雄啊，对，是个女英雄嘛。
1: 你说吧，要我怎么做？
0: 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呢给小穆写封信，说你心中啊又有别人了，让他断了念想。我想这样做也能保全您的面子，不是？
1: 好，我写。

0: 不好意思啊，哎，这大雾的天儿，你老上哪去啊？<笑>长官，您是？哦，
1: 我是国军的204团团长张志明。哦，您是官儿，您是官儿啊？<笑>
0: 你孙子是我的属下，我是他长官，也可以说我是他爹。
1: 长官，你这是自个儿找亏吃啊！那不等于说你是我儿子了吗？
0: 我管你也叫爹，爹。哎，爹，你有大喜事了。
1: 什么喜事啊？我孙子尿炕了，
0: 比尿炕还光荣。你孙子让别人怀孕了，有喜了。<笑>
1: 是是是，是不是柳老板有喜了？
0: 啊，不是不是，人家柳老板呐，不嫁给你孙子了。
1: 不可能啊！他俩都到一块儿了。
0: 啊，这是柳老板写给部队的信，他的意思是说呢，他不嫁给你孙子了。还有这种事儿？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1: 我不认字儿啊。等会儿我给你念一念。
2: 那他要娶的是谁呀？
0: 他娶的是谁？我告诉你，能把你美死。你孙子媳妇是部队上的郎中，是我们部队上大名鼎鼎的女郎中。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儿，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儿，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8: 它就是阴沉或盲人。
7: 心淤泥患滤心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9: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1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1: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12: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3: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是刘老板写给部队的信，他的意思说呢，他不嫁给你孙子了。还有这种事儿啊？
1: 有，我不认字儿啊。等会儿我给你念一念。
0: 那他要娶的是谁呀？
1: 他娶的是谁？我告诉你，能把你美死。你孙子媳妇是部队上的郎中，是我们部队上大名鼎鼎的女郎中。比方说吧，这个胳膊腿断了。
2: 人家捋吧捋吧，就能给接上了。
1: 老爷子，你孙子这位有什么事儿啊？你放心，没问题，都能治好。
3: 长官，你说的这个女郎中，我也没见过呀。我孙子他同意吗？
1: 老爷子，我来就接你们到部队，看看你的孙子媳妇儿，怎么样？走走走，
2: 我也要去。
1: 你去也好啊，咱们正好去个伴娘，你呀，就给我们当伴娘。走走，一块走，走走走走走，
2: 啊。走走走。

0: 哎，老爷子，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团长啊，你看为了我孙子这个事儿，你还给我们爷俩换了一新衣服，让您破费了啊！哎呀，什么事儿，沈振秘密？哎呀，我问你事儿呗，说，我怎么听说你和团长为了不让穆良逢和柳岩结婚，逼着柳岩写了一封绝情书？这种事你也干得出来？
2: 哎，你胡扯！我是这种人吗？我能干这种事儿吗？
1: 那是团长，我连柳岩茶馆我都没进过，那你也不去了。那团长让我去，我能不去吗？我去给他当司机去了。我，哎，你要说小天知道这事怎么办呀？他肯定会认为小木是一个抢你的瓜。
2: 我也知道抢你的瓜不甜，
1: 那怎么办啊？那是我妹，这瓜她喜欢吃，那就是个烂窝瓜，我也得给她拧下来啊。是啊。
2: 小田有你这样的哥，真是前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3: 少来，
2: 排长，如果说我看上哪个瓜，你会不会帮我拧下来呀？
3: 会啊。
2: 你不会是看上小薇了吧？我告诉你啊，小薇那可是张一的瓜，那都长得像一脸上去了。不过你要是要，我绝对帮你拧。
3: 别！啊，怪我多嘴，那个瓜呀，还是让它继续长在张一的脸上吧。啊！
4: 老爷子，请，请，请，您看看，够气派不？嗯，啊，嗯。

这房子够大吗？老爷子，你孙子的婚事儿是我们全军的大喜事儿。

0: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在做白日梦呢，快点！
1: 团长找你，估计有好事儿，起不起？你不起，我去了啊。
2: 你再看看，哎，你看，您看看这摆设，您再看看这铺盖，那是我们全团花去血本借的吗？
3: 啊啊，
2: 买的，
3: 啊。
4: 营，
5: 你吓我一跳，什么事儿啊？
4: 营长，我都看到了。你说这张志明张团长，为了穆良逢和赵小台的事，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他这上蹿下跳的，为了一个女人值吗？
5: 小六子啊，哎呀，这个女人啊，她就是祸水。在古代啊，一个女人能毁了一个国家呀。你说，咱用一个女人毁了这一个小小的穆良逢，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儿？
3: 团长啊，谢谢你替我孙子操心，谢谢您这么抬举我孙子啊。
2: 谢啥？
3: 山里人说话直，您别生气好不好？我呀，是真不愿意让我孙子待在你们军营里，你能不能让我把我孙子和孙子媳妇领走啊？咱们在山下找一个好酒家，隆隆重重的给他们办一场婚礼，我把你也请去，我陪你好好喝两盅，行不行啊？
2: 老爷子，这时候咱不能说这话。
3: 哎，这
2: 一会儿在你孙子的婚礼上，你就会看到军部赐予他的大匾，那块大匾是我们全军的骄傲，是咱们全国抗日军民的骄傲。在这个关键时刻，逃兵是当不得的。
3: 可是，
2: 咱全国人民和全国的抗日战士就盼着这种抗日的志气。你说你要把你孙子领回去，那全国人民是不是得指着他说，这全国的抗日英雄、国民英雄当了逃兵了？你说这千古罪人的名字，是不是得你孙子背呀、啊？是这个理儿不？
3: 团长啊，可是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呀。
5: 这个女人也能坏了穆良逢啊。
4: 营长，这不是真的吧？那我以后可怎么娶老婆啊？
5: 俗话说得好，女人无才便是德。你呀、啊，要娶媳妇是吧？就要娶一个比你仇的、比你还

0: 嫁人就认，做媳妇，啊？哎，妮娜，那会不会生出孩子来比我还傻？哎呦，傻了好哎，傻了吧，他光知道吃啊，不跟你惹事儿，不让你操心，倒好。啊？哎呦，我累的，背着我，
1: 哎，好，
0: 好，来，哟。
2: 你看看，孩子傻呀，就是好啊！妹妹，手术做完了吧？
3: 做完了。
2: 去换衣服去。
3: 干嘛？
2: 这是重要的事情，你就去换那个以前哥给你买的参加舞会的那个红色的旗袍。
3: 什么事儿还要换那件衣服呀？
2: 这是机密，你去了就知道了。你不说我不去。哎呀，我一猜你就这样。好，那我就告诉你。我知道这么说呢，可能有点唐突。
3: 嗯。
2: 但是你得接受啊。嗯。小木要娶你，接受。 接受啊！他不好意思来跟你说，这不让哥来跟你说吗？啊，这换衣服。哥，这种
3: 事儿你也逗我。这种事儿哥怎么敢逗你啊？那团长那边都给张罗好了，就等着你们俩去呢。
2: 怎么了，妹妹？你不会是不想嫁那小子吧？不想。
4: 好，那省事了，我就跟团长说一声啊。
5: 哥，
4: 快去！
5: 马腾，我在这等你啊。
4: 自己能走吧？
5: 那我就不送你了。
4: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2: 啊，对，那个晚上喝喜酒。
5: 什么喜酒？ 我把我妹妹嫁给穆良逢了。
2: 什么？你把你妹嫁给穆良逢了？你，机密啊！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你把你妹嫁给穆良逢，咱俩是老乡啊！你，
5: 我跟你商量得着吗？再说都没人跟我商量，这上头的意思。
2: 上面怎么能这个意思呢？这上面考虑过你妹的幸福吗？你这样想啊，猛子，你妹是个文化人。
5: 穆良逢是个山里人，文化人能跟山里人过到一块吗？
4: 咱们不也是村子里出来的吗？嗯，文化是后期可以补的，但是像你这种体质、这种身高啊，已经没什么希望了。行，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啊，去把自己收拾干净了，晚上喝酒。
2: 我不去。
5: 啊，真不去啊？
2: 不去。
5: 那不去就别去了。
2: 我去。我为什么不去？ 我要笑着去，我用我的微笑来告诉你，你重武轻文，你伤害了一个老乡的心，你知道吗？
4: 你呢？去找小薇，让小薇安抚你受伤的心灵啊！马上可以带她去。
2: 你现在更加在伤害一个老乡的心，
4: 你还笑？老大。
6: 孟良芳，为了表彰你获得国民英雄称号，金部特意为你定做了一套崭新的军礼服。不过钱是团部出的，我和吴连长都抽分了。
4: 其他，回去好好准备准备，一会儿我们就举行庆功仪式了。
2: 是，走吧。
7: 哟哟哟，这看你乐那屁颠样，怎么的，领新军装了？我说这老天爷啊，是没睡醒怎么的？你咋就那么好命呢？净走狗屎运了。我说我打了4年的仗，这一身军装还没换过呢。行了，你呀，赶紧去跟刘掌柜告个别吧，日后这种机会就少了。
8: 说完了。
7: 完了。

0: 你这么多，哎，别乐抽抽了。
1: 好紧张啊，手心都冒汗了。看看，多好的戒指啊，上次愣是没取成。爷爷，这个戒指真漂亮。
2: 等办完了婚礼。 我带着你木哥哥还有新娘子，咱们连夜逃跑，回到咱们那儿就搬家，往深山里挪。
1: 爷爷，怎么这么急呀？您
2: 年纪小啊，听不出话音来。那个张团长已经把你的木哥哥快捧到神坛上去了，人一旦要被捧上了神坛，那就危险了。
1: 神坛。
2: 爷爷，我觉得我爸爸说的太对了，您太宠穆哥哥了。上次吧，穆哥哥要娶柳老板，您就同意了。这次穆哥哥要娶另外一个姑娘，您还没见面呢，您也同意了。我就这么一个孙子，我不宠着他，我宠着谁呀？再说了，你没听张团长说吗？那个小田一官曾经舍命救过你穆哥哥。
1: 一个黄花带闺女能舍命救别人，这样的姑娘上哪儿找去？她进了咱们家的门，对你穆哥哥难能差得了吗？其实呀，小田一官进了您家的门呀，还有一个好处。
2: 什么好处啊？
1: 爷爷，你现在很老了，我爸说啊，人老毛病多，小田一官可以给你治病呀。
2: 爷爷身板壮着呢。
3: 哥几个吃饱了吗？有多少人叫我啊？哎，好。
4: 姐，我刚听说军部为了庆祝穆良逢结婚，给他送上副大礼，有这事儿吗？
3: 你这么好奇，你自己去问军部啊。
4: 姐，穆良逢这小子油嘴滑舌，装傻充愣，成不了什么大计划。你呀，就把他忘了吧。
5: 别让有个苍蝇啊！我就喜欢沙子，关你屁事儿！
6: 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这母老虎更摸不得。静一静，静一静，大家都静一静啊！今儿呢，天黑的早，本来是这个。
5: 白天办的事儿，咱们把它呀挪到晚上来了。柳烟心里怎么也没有办法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他一定要亲眼看到，他才死心。今天，我代表军部，授予204团。
6: 狙击排的穆良逢，政府和军部的双重加奖令。
7: 团长，团长，放不放炮仗啊？
5: 别忙，放。
7: 小心，别崩瞎眼睛。
5: 是。
6: 下面，让我们还是以最热烈的掌声，
5: 欢迎。
8: 穆良逢的新娘子赵小田隆重出场。有劲鼓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们俩一起，来来来来，赶紧坐下啊！
1: 哎，小婷，你真漂亮，快让我亲一口。嗯，小敖啊。

0: 爷爷，你看，这部队给我颁发官兵，这多好的喜事儿，是吧？这得挂咱家里头。爷爷，我这一高兴啊，我来尿了。哎呀，
1: 你赶紧，
0: 我去参观。
1: 快去快回，快去快回，
0: 你们吃好喝好啊。
2: 你找柳掌柜去了呗？
1: 不是我，天儿，哎，我
0: 你看，哎，谢谢，
3: 哎，你干嘛？谢谢。

0: 先别太激动，
1: 赵猛子，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小猫，你是喜欢我妹妹的，你看你们在战地医院里面多亲密啊！你们说什么我都知道，那团长也跟我说了，你跑到医院里找过我妹妹好多次，我们这么做是撮合你们俩啊！
2: 我要娶的是刘掌柜的，我跟刘掌柜的已经拜过堂了。
1: 要不是入洞房的时候，他又出一个什么什么丈夫，要不是你把我带回来，我们俩早在一起了。
0: 你别跟我提刘掌柜的，今时今刻我只管我妹妹，我妹妹怎么办？
1: 你妹妹怎么办？你妹妹怎么办？那是问你自己呀！
0: 你跟我妹妹说要照顾她一辈子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话你都随便说吗？
1: 我说过的话，我就能做到。

赵莽子，我告诉你，当初小白是为了救我才死的。他临死的时候让我照顾一个叫赵小田的姑娘，我哪知道谁叫赵小田啊？但是我打

0: 是我亲妹妹，我亲手给她带大的。今天你他娘的要赶走，老子扒了你的皮！住手！你们跟土匪似的，还打起来了？土匪都比你们强。这是婚礼，不是赛场，更不是战场。穆良锋啊，你还是男人吗？ 小田多好，为了你，在救你的刑场上差点出了命，你怎么就看不上他呀？啊？他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瞧不起他？为了这，政府和军部赐予你们贺婚大典，为的就是祝贺你们这对幸福美满、志同道合的婚姻。可你倒好，要当逃跑新郎，你这么做。 能对得起小田那片忠心吗？啊，你能对得起全国的百姓和军部对你的厚爱吗？还有你赵孟德，你是大舅哥，哪有大舅哥跟妹夫私的呢？
1: 他不是我妹夫，
0: 赵孟德，你回去吧，这命令。 梁芳，你真得好好看看你自己了。新郎服穿着，喜酒喝着，扁你接着，全船的战士都给你道过喜，你为什么翻脸就不认账呢？你啊，我告诉你，刚才你们的谈话，小田都听到了。别说我不答应，老天爷也不会答应你。小田是哭着跑了。 他跑什么呢？你这不是逼他去死吗？你知道吗？你，
2: 我比你清楚。

小婷，小婷，小婷，小婷。

0: 遍地狼烟风而起，怎忍看雨露。
1: 张小婷，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木良逢的。

0: 小泽，我对于你来讲不是一个好男人。
1: 那我对你来讲，我会做个好女人。

0: 你没事吧？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小木是国民英雄，所以部队安排你们俩结婚，这叫生搬硬套，这是。但你现在看出来了吗？他心里有别的女人，女人过日子一定要找个踏踏实实、对自己支棱支热的，那才能行。
1: 按道理我真不应该说他坏话，但是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啊，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不能不管你呀。
2: 赵姨，我就是想找个自己喜欢的人过日子，小木这人心眼好，我跟着他，心里踏实。
0: 谁说他心眼好？啊，心眼好能当饭吃吗？过去的皇上心眼好不好？啊？ 忧国忧民，但是你再看看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哪个过好日子了？不都在那守活寡的吗？穆良风现在只是个国民英雄，你就成这样了？那他回来要升个一官半职呢？那你不成使唤丫鬟了吗？<笑>

刘掌柜的，我来是想跟你说几句话。自打我第一次见你之后，甭管我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要不是我去当兵，要不是日本鬼子来了，我想我们能在这生一堆泡娃娃。我对不起你，本来我是没脸来见你的，但是我必须跟你打个招呼。从今往后，我就是别人的男人了。

知道，再漂亮也没有用，因为我是唐律长的人，我生是唐家的人，死是唐家的鬼。从现在开始，我会好好守着我的男人，不会再让别人说闲言碎语了。起来吧。

0: 我欠你的。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这不可能，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从现在开始，我会好好守着我的男人，不会再让别人说闲言碎语了。起来吧。

小莫，是我柳燕配不上你，往后你好好对你的女人。如果有来生，我早生几年，你来找我，你来找我。

0: 哎，这个是张正明啊，你可真厉害呀、啊！这个剩米终于被你煮成剩饭了。
1: 你不知道，幸亏我去找了柳烟，断了木良逢的后路。要不然我这心里啊，还真的直打鼓。
2: 不过舅老爷，你们看他在那席面上把那小木也整得胡说八道的，我这心里还挺不落人的这事儿。
0: 哎，这什么不落人啊？我跟你说，虽然这个提议是你提的，可这也是军部的意思呀。跟你说明白了吧？这就是政治。国民英雄就应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
2: 那照你这么说，你的意思是跟军部不谋而合？
0: 明白了吧？你看看哈，这个穆良红这个心里呀，七上八下的，我倒想看看这个国民英雄怎么打好这个狙击手。走嘞。
3: 蒙子排长啊，你说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不争气的孙子他干出这种事儿来呀、啊、我这个当爷爷给您赔不是了。
4: 爷爷，这事儿不能怨您，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婚礼也办了，全团人都知道他们结婚了，是我对不起我妹妹。
3: 哎，这树活皮人活脸，小田是个大闺女，你说这以后怎么做人呢？这你就不能派人带着枪把他抓回来吧？
5: 我
3: 找张团长去，我找张团长要匹马，我去给他抓回来。
6: 爷爷，您都老胳膊老腿的，要马掉沟怎么办？
3: 我就是摔死我也要把他抓回来，我去。
6: 爷爷。

0: 老头儿啊，老头儿，小条儿啊，你听爷爷说，咱们婚礼已经操办了，你就是咱穆家的人了，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走。
1: 小天，你也别太难过了，小穆这小子实在做得太过分了，连我都看不过去了。你放心，小五哥这事儿啊帮定了，他要是敢不回来，老子枪毙了他。
2: 别说了。
3: 爷爷，
0: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你？
4: 爷爷，戒指呢？
0: 这儿。
4: 这是我奶奶戴过的戒指。传给我媳妇儿，多漂亮啊。
5: 遍地狼烟风而起，怎忍看雨如
6: 你小子就是齐天大圣也逃不出我张志明。

0: 你在那看什么
1: 呢？哎哎哎！你看见没有？那是我妹夫，那是我妹夫。这
2: 哎哎哎！你放什么？
3: 我又不是女人。
2: 放什么话？
4: 到底怎么了？到底瞧不起你？

0: 这个是我这两天帮你做的一双新鞋，你明天就穿这个吧。
1: 谢谢，很好看。
0: 睡吧。
1: 嗯。那个，这样，我去狙击牌拜访那帮兄弟，我不在，我估计他们不习惯。你早点睡，现在天凉了，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多盖点，啊。

不良风，你就不是人。不良风，你他妈就是混蛋，我退死你，你个混蛋。

此时柳烟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他穿上了和穆良逢结婚时的新娘装，墙上贴上了喜字，不过这是个破碎的美梦。

0: 醒了，醒得比我还早呢。
1: 部队放我们三天婚假，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啊？
0: 你想干嘛咱就干嘛呗。
1: 你带我回山上吧。
0: 好啊，
1: 我要吃烤的流油香喷喷的山鸡。
0: 好啊，
1: 那走吧。
0: 现在啊？
1: 嗯。
0: 那个，我出去，你在屋里头换啊。
1: 哎，我给你做那双布鞋还没试呢。
0: 那个，等我回来再试。出去等你啊。

0: 哇，小天姐姐，我哥哥对你太好了。
1: 哎呀，
0: 他还从来没有烤过这么香的山鸡给我吃呢。
2: 一会儿多吃几块，两个鸡腿都是你的。
0: 嗯，小天姐姐对我太好了，我一直都想要个亲姐姐，以后我叫你姐姐行吗？
2: 好啊。
0: 爷爷。
3: 哎，我说啊，你这火再大就烤糊了。
1: 没有。
3: 哎，炭火烤才能外焦里嫩呐。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咱们家没盐了，啊，烤肉没盐能好吃吗？等着我去买盐。
1: 别，爷爷，我去买去。
3: 你，
1: 我腿脚快。
3: 快点回来啊。
1: 哎，
3: 火不行啊，得慢火烤才行。
1: 等着我回来啊。
0: 小天姐姐，你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让木哥哥去买盐吗？
2: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啊，那个卖盐的李大婶啊，死了丈夫好多年了，每次木哥哥去买盐，他都会给木哥哥多一点，不怕赔本儿。
4: 哟，木小哥又来买盐啦。怎么了？
1: 没拿钱。
4: 哎呦，算了，改天再给吧，今天就算了，拿去吧。
1: 谢谢啊。
3: 婶儿，别看了，走远了。
4: 哎呦，你说他长得多像我那死去的死鬼呀，就是个子矮了点儿。
3: 他可是个生瓜蛋子。
4: 生瓜蛋子好啊，抱在怀里啊，一会儿就捂熟了。
3: 他可是人家对面柳老板菜，你就甭想了呗。
4: 他算什么呀？他怎么能和我比呀？好凶！
3: 我明白了，这生瓜蛋子就喜欢像婶儿这样的女人，越成熟越好。
4: 那当然了，小子，你喜欢什么样的？
3: 我，
4: 啊，
3: 我喜欢比婶儿更成熟的。
4: 嘿，你这孩子，欺负婶儿啊？
5: 我跟你说啊，这个绝对没问题，啊。你拿回去啊，带上它试试顺，什么事儿都能成。嘿，你放心好了啊，没问题啊。慢走啊，木小哥。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来，请。来，请。
1: 老板，
5: 什么事？
1: 是这样，我呢想打个戒指。为什么想打这个戒指呢？我们家个祖传的戒指让我给弄丢了，就这样的呢，就这样的，就跟这个大小差不多，但它的颜色是绿色的，那个花纹应该是蓝花。
5: 这样吧，我让伙计再给你打一个，行不行？
1: 哎，行
5: 啊，
1: 行。
5: 穆小哥。
1: 我看看，
5: 你看这个怎么样？
1: 太像了。哎，那个，我没拿钱呢，这样放着，我先回家拿钱，然后一会儿我过来取，行不行？
5: 没关系，熟人嘛，你回头给我送来就是了。
1: 哎，行，那等我一会儿给你拿钱。

0: 你送过来，好不好？谢谢啊。
1: 行，您慢走啊，您慢走。哎，这个吴小哥怎么把盐忘到这个地方了？哎，这回去以后拿什么搓脚啊？
2: 啊，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3: 哎呦，兄弟，你这不放婚假吗？你跑这儿来干嘛来啊？
0: 我这不是回来看我爷爷吗？你说我在门口就听见你呜嗷了，我一猜就是你。
3: 来来来来，赶紧坐坐坐坐坐，陪我喝点。
0: 我不坐了，我跟你打招呼，我回去了。哎，
3: 你别的，正好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是204团的神枪手，当初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打猎的毛孩子。你看，现在这媳妇儿也娶了，现在都成大男人了。这是你们学习的榜样，你们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啊，赶紧敬他一个。
4: 来来来来，敬长官，敬穆长官。我知道你，长官，我特崇拜你。小天一关特漂亮，我知道。长官，你太有福气了。
5: 来，我们敬小田一关的老公。来，
3: 哎，正好了，来来来，哎，小孩不在，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啊！来，赶紧。哎呀，
6: 姐，你撒我脚了。杯子有人上个杯子咱们咋着办啊？
0: 那个脚咋着了？我上去看看。

0: 知道这个穆良逢跟柳老板的关系，干嘛老提那个小田呀？
1: 我就是存心的，他这叫活该。老子一堂堂连长还没整上俩老婆，他整俩老婆，哼，呸！
2: 是吧？
3: 嗯。啊，小金玲，你在这干什么呢？
2: 我们在吃烤鸡呢。哦，你是日发金店老板？
3: 啊，是。哎，这位就是穆小哥新娶的媳妇儿吧？嘿，这穆小哥真是英雄配美人呐！啊，对了，这是穆小哥忘在我店里的盐巴，我怕他送回来。啊，顺便把钱带回去，免得穆小哥来回跑了。
2: 什么钱呀？
3: 哎，他在我金店里打了一只戒指，哎，怎么戴在手上了？哦，有点不一样。
2: 穆哥哥在你的金店里面打了一个戒指。
3: 回见啊，回见。
2: 哎，你不要钱啦？钱都不要。哎呀，小田姐姐，有可能是穆哥哥又想送你一个呢。一只手戴一个多好看呀！穆哥哥，你的盐呢？
4: 啊，今天卖盐的李大婶病了，没出摊。
2: 那你为什么没有到我家去找我爸要？
4: 是啊，那你回家取一趟呗。
2: 你干这什么？
4: 什么呀？
2: 盐呀，你是不是去日发了？
4: 什么发呀？
2: 金店啊。
4: 什么金店？我去金店干嘛去？我
2: 刚才那个老板说你到他那儿打了个金戒指。

0: 你是不是送给刘老板了？干嘛？小金玲啊，你长点心吧你！干嘛？小天啊，事情是这个样子。
1: 你真坏！

0: 木良凤，你要是这枚戒指该多好啊，就能天天陪着我。我知道姻缘这事不能强求，千年修得共枕眠。 也许我们的修行还没到，这就是命啊，木良凤，我不恨你。
1: 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0: 你睡了吗？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你说哈，我跟刘掌柜在你之前，这是不争的事实。本来你戴的那个戒指呢，应该是给人家的。我爷爷说了，这个呢，是我奶奶戴过的戒指，是我穆家的传家宝，一定要传给我媳妇儿。
1: 真漂亮，
0: 我给你戴上。
1: 哎，不，现在不戴。
0: 那什么时候戴啊？
1: 我想等我们拜完天地的时候你再给我戴上。
0: 可是谁成想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她老公，还让人打死了。我就追呀追呀，我不跟你说这些，反正我跟你说那意思就是，这戒指原本是给人家的，对吧？那作为一个男人，出于诚信，哪怕是给假的，我是不是得给人家一个？对，得给人家一个。嗯，你要睡着了吧，我就不跟你说这些了。反正我就是这么觉着，不管是假的。没睡着啊？不是刚才我跟你说那些东西你听见没有？
2: 他变了，我出去偷偷瞧。
0: 不是，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有。
0: 这么晚了我陪你去吧。
2: 不用了，就在楼下。
0: 那你别走远了。真不用我呀？

0: 别看了。
1: 哟，
2: 你们怎么来了？
0: 小田，我们就知道你回去肯定会不高兴，我和张姨不放心，过来看看你。
3: 别让他们认为咱们没娘家人。要我说，咱俩就是苦藤上的两根窝瓜。我看你比较顺眼，你看我也一定比较顺眼。哎，跟我们说说，穆良峰是不是欺负你了？
2: 张毅，你这人什么都好，就一点不好，长舌头，好打听。
3: 我就这点优点吧。怎么的？是继续在穆良峰家待着，还是跟我们回家？
2: 公子，
3: 回家。
0: 上车吧。

0: 干什么了？我大哥有个响亮的名号，想不想听啊？什么呀？土匪啊！
1: 老大娘子，来，不要客气，尝一尝我们这里的菜。我们这里的酒菜，肯定要比你们国统区好得多嘛。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你们这次做的不错。
0: 我让西乡给你们送去的十根金条，都收到了。收到了，收到了。太君啊，你对我把老虎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永世不忘啊！好，我们干一杯。请。但是还有一点，你们不能和任何人说。
2: 是我让你们去劫持赵小天的，太君啊，我想知道劫这个女人到底为什么呀？
3: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4: 长，
5: 我们来包。
4: 哎呀！
5: 排长，你怎么了？你死犟不狼！你就这么保护我妹妹是吧？
3: 干嘛？这不冲着我？怎么了？
5: 小天让王老虎给掠走了。
4: 什么掠走了？小天，
5: 我妹妹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扒了你的皮。
4: 不是，咱们先把我妹妹话说清楚，到底怎么了？
3: 你说。
4: 啊？
3: 啊？说话呀！
6: 王老虎，你干嘛？
3: 你再上来。
6: 小姑娘，何必发这么大火嘛？无非就是给我暖暖被窝嘛。这活要不累，加给我王老虎，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嘿，何必当这个鸟兵，还得听人使唤。
7: 回爷，前面那个给您做压寨夫人，后面那个给兄弟接线缠。
6: 你们两个臭不要脸的臭八怪，你们三皇都照着自己，亲我的屁股我都嫌你俩脏。
3: 你还想动他俩，下辈子吧，滚！这话怎么这么臭啊？哎呀，你这犟鸡爪还挠人，兄弟们，求你他，
8: 别动我，你别动我！
3: 张姨，你别打了！别打他也可以。
6: 把东西放下来，当我老婆。嘿，真不要脸！笑什么呀你？
3: 我笑你这帮可怜的弟兄，怎么认了你这个倒霉蛋当老大？
6: 王老虎，你知道你绑的这个女军官她哥是谁吗？
3: 谁呀？官儿？我是被吓大的。 大哥要是三十八师的师长，嘿，那我还捡了个宝呢。
6: 大哥真不是什么三十八师的师长，大哥就是这么大。

0: 这么大丁点儿的排长。
1: 别太上火，
2: 能不上火吗？
1: 王老虎现在开出条件来了，要拿30把美式步枪跟他换这3个人。
3: 3个人？不就是小田和玲子吗？
1: 还有张毅。
3: 张毅也被抓了。
4: 大哥，我们跟着小妹去救他老婆，救我们几个人。王老虎他人多势众，我们能行吗？
5: 哼，没问题。穆良逢他们都是狙击牌的高手，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跟他们拼了。
4: 好，跟他们拼了。
6: 98师狙击排排长赵猛子，
0: 他哥手底下有300多条小鬼子的命。我要是你，我就现在赶紧把他俩放了，也许他哥还能留你一条性命。
7: 行，3个人换30条枪，一杆枪都不能少。
8: 虎爷，虎爷，虎爷，福林渡的保安队队长宋清带领部队来取票来了。
7: 哦，把门锁好，警戒。
9: 没事吧？
0: 有点疼。
5: 穆小哥，王老虎脾气火爆，肉票在他手上，咱们尽量不要激怒他。
3: 他们来了。
4: 啊！
3: 别招啊！他们是在看我们林子有没有白发。
5: 这帮土匪不简单呐。
7: 这个小屁孩儿就是头号狙击手赵猛子。
10: 嘿，虎爷，不会的，1年前我在姚家店见过赵猛子，肯定不是他。
7: 哦，
11: 虎爷，东门没敌人。
0: 虎爷，南面也没有敌人。
7: 好，
11: 虎爷，西边没敌人。
7: 好，
11: 虎爷，北边安全，北边没人。

0: 借绑架赵小田这一件事儿，把穆良逢给杀了。
1: 我要的是整个狙击派，不是他一个人。哦，
2: 报上名来。
3: 98师204团，少尉排副穆良逢。
2: 我王老虎，安家白虎山，手下100条枪，在此落草讨口饭吃。赎金带来了吗？
3: 五爷，劳烦您把他们的面纱给摘下来，让我看清楚了。要是您掉了包，我吃亏可就大了。
2: 解开。
4: 救我！排长，打这帮土匪还用得着咱们狙击排吗？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5: 你不废话吗？你没看他绑的是谁啊？那是我妹妹。敢动我妹妹，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今天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赵猛子是谁。
6: 救我！
5: 小五，你看你那好朋友张一，你看那熊样，
7: 真丢人。这小子平常废话那么多，关键是个老掉链子。他救我是欠练，不过还是先救人吧。
8: 你给我瞄好了。
7: 知道了。
5: 现在分配任务，谁打张一身边那两个？
9: 我来。
5: 大毛，

0: 我们身边这大王，
1: 小黑，哟，一会儿谁举枪你就打谁。是，瞧清楚了没有？
2: 瞧清楚了。那我的赎金呢？
3: 五爷，全国上下都在打日本鬼子，每个部队武器都紧缺。我们团长说了，这十杆枪算是送给您的，大家交个朋友。
2: 十杆枪，哼，你当我是叫花子啊？
1: 五爷，你可别小看这十杆枪，它的火力可是顶得上咱们风陵渡的半个保安队啊！
2: 好，把这十杆枪放下，再回去拿二十杆枪，嘿嘿，我就放人。
1: 那可不行啊！我要是回去拿了二十把枪，你又要四十把；我拿来四十把，你又要八十把。
2: 这样搞下去的话，全团的武器都给你都不够啊！
1: 我王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你不回去拿二十杆枪，休想赎回他三人。
2: 王病猫，你给我听清楚了，你要是收了这十把枪，把人给放了，大家哈哈一笑还是朋友，要不然别怪我。
1: 哼，就凭你，嘿嘿，笑话。
2: 当然不止我一个人了。 这林子里埋伏了几十个人，个个都是神枪手，你试试。
1: 虎爷，
2: 别让那小毛孩子给唬住了，林子里头咱们搜过了，没有人。你他妈就叫八眼猴吧？我听说过你，一脸坏相。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一会儿吃了大亏别怪我。王老虎，听清楚了，识相的话把人给我放了，要不然。
1: 后果自负。哎，你干嘛？你们打暗号啊？当我是死人呐？
2: 你还真他妈跟死人差不多！我现在就告诉他们，一会儿我让你们卧倒，你们就卧倒，听见了吗？

0: 他们的队伍，你们要是想死，我送你一程。
1: 不，我不想死。英雄饶命！英雄饶命啊！英雄饶命啊！
0: 跪了！
1: 这他妈没出息啊！
0: 我没出息，我是死老虎。
1: 别动！他们就是你的下场。
0: 我是纸老虎，
1: 相信我。
0: 小田，干嘛？我有话跟你说。有什么好说的？你等等，跟你说话不好使啊。去。哎，怎么还哭了呢？你别哭啊！我真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
2: 没做对不起我的事儿，还送戒指给别的女人。
0: 你看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咱们两个喝过喜酒是吧？那我跟刘掌柜的不还拜过堂的吗？那我现在只能做你的男人，那不能做他的男人，那不就对不起人家了吗？
2: 对不起人家，那你去找他啊，这个给他，
0: 就给人家。啊，你舍得？
1: 不是，你看，
0: 我爷爷说了，这只能给他孙媳妇儿，不能给别人。
2: 给不了人家真的，就给他一个假的。哎呀，
0: 祖奶奶呀，你让我说多少遍呢？那我既然承认了你是我媳妇儿，那你这辈子就是我媳妇儿，她天打雷劈她也改变不了你。
2: 什么天打雷劈呀？不吉利。
0: 你原谅我了。
2: 那你以后。 还到不到处乱跑了？
0: 这我没事到处乱跑干什么？
2: 我是说，晚上。
0: 也不对，还有事，我先回去了。
2: 回来，说。

0: 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 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

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猴子啊，你看他们会枪毙我们吗？
1: 不可能，要枪毙早就枪毙了。
0: 那把我们压在这儿，这算什么呀？
1: 哎，不知道啊。
0: 景一南把我们害惨了，想不到让我们冒这么大的险。
1: 是，都说好了用穆良逢的老婆做诱饵，杀掉穆良逢。哎，可他比兔子跑得还快，这他娘不是个东西。
0: 哎，不是东西。
2: 哎，
0: 哎，
2: 干嘛呢？干嘛呢？在这开茶话会是吧？给我老实点。

0: 谁是头啊？
1: 就是他。
2: 哎，是是，长官。
0: 你是王老虎？
2: 是长官，我是王老虎。这个鬼子来了以后，我当土匪也是走投无路啊！我上有80岁的老人，
3: 为了长官
2: 儿女，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饶命啊！
0: 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0: 太要命，
1: 走吧。
2: 团长，这土匪走到哪儿都是土匪，这土匪习气是改不了的，我不赞成收编他们。
1: 德彪啊，你看怎么办呢？
3: 爷，这帮土匪绑架捐款；二，勒索枪支；一，战争时期临时条款，这帮土匪该统统枪毙。
1: 那是100多口子大活人，通通枪毙，这行不通吧？
3: 可也不能关在怪兽所里，浪费粮食。
4: 军纪乱了倒是小事儿，要是在战场上开了小差，把自己人当了小肥羊给宰了，那就麻烦了。
5: 哎，报告长官，我觉得不至于，大家都是中国人。
2: 小莫，你脑子又发热是不是？
6: 报告长官。
5: 我赞成收编。打仗的时候没的饭吃，他们也是逼不得已。
7: 太君，他们能收编我们吗？会不会把我们杀了？
8: 放心吧，国民党内部现在缺兵少将，而且穆良峰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看不透别人。我也不分，他一定会推荐你入国军的。
5: 由于我的一再坚持，部队同意收编王老虎等100多号土匪，而我和猛子因为成功解救了赵小天，还收编了土匪，我们俩都升了中尉。上级调猛子到警卫连当副连长，我被指认为狙击排的排长，因此部队还放了我一个星期的假。我有时间回家看看爷爷了。
6: 集合。连长，这里。里面。
0: 狙击排交给你了。走了，
9: 排长。

1939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派遣军总司令部协同海军切断南宁至龙州沿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的抗日补给线，打响了桂南会战的前哨战。

1: 小日本都打到桂南了，不赶快躲起来，还乱跑什么呀？嗯，
0: 我知道，爷爷。那个，我刚才去柳烟茶馆给他送信去了，柱子不在，我看柳老板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好像生病了。
1: 哦，你去找人把你哥哥叫回来，快爬。
2: 柳老板这次枯木逢春，有喜了。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是怀孕了。
1: 好事啊！
0: 哎，柳老板，是不是木哥哥的？你说说是怎么一回事啊？
3: 4个月前。

0: 是这样啊，那我摸一下孩子。
1: 笨蛋，在这儿呢。

爷爷，爷爷。

0: 谢谢啊，慢走。
1: 啊，不客气。哎、
0: 好，
1: 你赶快回去吧。
2: 富哥哥，
3: 爷爷，小金玲，我到处找你们啊，你这么着急把我找回来干什么呀？对，你怎么在这儿啊？刘掌柜出事了。
2: 哎，穆哥哥，郎中说柳老板他都四个月了。
3: 什么四个月了？
0: 你上次回来说跟柳老板在一起了，你想不认账啊？啊？
3: 我当爹了。
0: 你小子可真行啊啊！
3: 爷爷，那个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他的。
0: 这还像句人话？不管咋说，人家怀的是咱穆家的种吧。那你的新媳妇小田怎么办呢？你不能顾头不顾腚啊你啊。
3: 爷爷，那个我自己办的事儿，我自己跟他说去。你放心，我进去看看去。我得看看。

0: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你对我负责任？你想怎么负？我已经答应赵小天，这一辈子只娶她一个人当老婆，再娶你那是不可能的了。
1: 你放心好了，我也不会嫁给你的。我嫁到你们家，我算老几？
0: 老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孩子他妈。
1: 哎，行了，别说这些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放心好了，孩子在我肚子里，那是我的孩子，我会把他生下来。你们家小田要是认呢，你就还当这个爹；有空回来看看孩子，你们家小田要是不认呢，就全当没你这个爹。我会告诉孩子，他爹死了。
0: 我认。

0: 我这有点钱。
1: 用不着。你哪来这么多钱？
0: 我借的，不是这个，你甭管，你拿着，多买点好吃的啊。刘掌柜的，我这辈子除了不能娶你，我们两方什么都可以给你。

部队里事儿特多，我也没什么时间陪陪爷爷，这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也没个人照应，我这心里还真有些不安。本来有好多事儿想跟你商量的，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上哪儿找你去啊？要和爷爷说呢，说了也是白说，他还得瞎为我操心。哎，爸，我一直喜欢冯元度的刘掌柜，而且他还怀了我的孩子，可我却和部队的医官赵小田结了婚。当然，小田人很好，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总想着刘掌柜的。你能明白吗？

0: 队长，儿子又来信了。
1: 对啊，
0: 人家说养闺女操心，养儿子省心。哎，可你这儿子一点也没给你省心呢。
1: 嗨，我这儿子从小就死心眼儿，一条道走到黑。他离开柳家姑娘，肯定有他迫不得已的原因啊。我离家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了，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做主。我爹他年纪大了，孩子有些事情不会跟他说。
0: 队长，你不经常跟我讲干革命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吗？我们有很多同志不也是牺牲了家庭爱情才投身革命的吗？哎，你不也是一样吗？
1: 嗨，你就别看我的心了，这我还不知道。
0: 我看呢，小木的孩子有出息，将来一定错不了。等革命成功了，有好日子等他们过，等把小日本赶走了。
1: 是啊，我赶走小日本，老百姓就过不上好日子。哎，老高，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我们这当父母的瞎操心。哎，操心也没用。说实话，我真想等到革命胜利的时候能抱上自己的孙子。
0: 咱们革命队伍不是提倡婚姻自由吗？这小木要是跟现在的妻子过得不开心，可以上组织上提出离婚嘛。哎，这儿子能跟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总比你抱上孙子幸福吧。
1: 道理我知道。哎，我可能有点封建思想啊。啊，
2: 别动。
3: 怎么这么倒霉呀？你知道我是谁吗？很偷袭我。
4: 你不就是那个什么小五吗？
3: 你胆不小啊，知道我是小五还敢偷袭我。你敢让我转过来吗？咱们俩单练。
4: 转过来你也练不过我。
3: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知道那个咱们狙击排的赵猛子吗？他就是因为害怕我就跑掉了。他是什么国军第一狙

0: 机手在我面前他就是个屁。
1: 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吧？
0: 你想他妈知道是我，你在这装是不是啊？
1: 你捏鼻子说话声音真难听。
0: 你知道是我，你刚才说谁呢？说谁呢？
1: 哎，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0: 我到那边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跟我说这边有什么任务，又把我借调回来。哦，
1: 哎，你路上辛苦一天了吧？来，洗把脸。
0: 来，你少别跑。
2: 包团长，您这么着急把我们叫过来，有什么事儿？
3: 能没事吗？你们都来了，你们的这次任务是坚决打掉敌人的狙击手，保护我方指挥官的安全。另外，王老虎跟你们共同参战，莫良方，你要好好的看着他，带好他。战斗结束以后，我们就要战略转移了。这回你离小天一关就远了，你不会为了想媳妇儿得相思病吧？还有啊，小木，你跟柳老板的事情，那也就算翻过去吧。在这个问题上，我做的很欠火，算我欠你的，以后会一并还你，好吗？孔大，这次把你接回来，没意见吧？
4: 没意见。
3: 好，准备出发。
5: 是。

0: 你好，我找赵小田医生。
1: 喂，我是赵小田。
0: 喂，我是木良逢啊。
1: 小木，怎么了？什么事儿？
0: 我马上就要出发了。是这样的，我想就拜托你一件事情。
1: 说。

穆良逢心里放不下怀孕的柳烟，可是能够帮助穆良逢照顾柳烟的人只有赵小田。穆良逢把柳烟托付给赵小田，也是被逼无奈了。现在，他只能是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赵小田知道柳烟怀孕的事情，心如刀绞。而穆良逢托付他去看望柳烟，也说明穆良逢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赵小田这一肚子的苦水，不知道往哪里倒。

0: 老总，您是来我们这儿品茶还是？
1: 你猜，
0: 不是那事儿吧？
2: 放屁！

0: 你们柳老板呢？
1: 我们老板不舒服，在里边歇着呢。您小点声，别吵着他。
2: 我们不吵他，我们给他来送东西的。
1: 送东西？什么东西？
0: 睁那大大牛眼看不见啊？哎呦，
1: 好东西！哎，
0: 好东西还站这儿？拿下！哎哎哎，慢点。

0: 你跟小木结婚那天我去了，看见你们很幸福，我就走了。你长得真漂亮，连我这个女人都忍不住多看你两眼。哦，我给你带来一些营养品。刘掌柜，我是医生，你现在有孩子了，以后别老上下楼梯。 住留下会更好。你怎么知道我有孩子了？小木说的。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我也是女人，而且是小木的老婆。要说完全不在乎这事儿，那也太虚伪了。可是事儿已经成这样了，我也只好认了。啊，这箱子里是美国救援的奶粉。 你每天冲着喝，对你和孩子都好。小田，小木娶了你，真是三生有幸。你真漂亮，我本来憋了一肚子的气，可是一看到你，我就……
1: 小田，你就是心肠好。是啊。
0: 小田儿，我柳岩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像你这么善良的女人。好了，什么都不说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来，坐下喝杯茶吧。
2: 不用了。
0: 你这戒指，来来，一起喝最好的茶。来，坐，我去泡茶啊。
2: 我们掌柜一肚子苦水，都得往肚里边咽。你们掌柜一肚子苦水，我们小田衣冠不但有苦水，肚子里还泛着酸呢。对于男人来说，左搂右抱是幸福；对于女人来说，那就是遭罪了。
3: 木良逢真不是东西。
2: 这事也不能怪小木，上面的意思，这就叫政治。你书读得少，这些事你不懂。
1: 你就是心太善，那女的都快把你害死了，你还给她送奶粉，要我就在男粉里下点毒。张毅，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小田啊，我倒觉得你做的挺对的。
3: 我所谓对不对？要不小木托付我，我真不会来。
1: 别看你平时文文静静、柔柔弱弱的，没想到关键的时刻啊，做事还挺爷们的，就是没长胡子。
3: 我没你们说的那么伟大。
4: 我总不能跑柳岩跟你说，这孩子你不能要吧？
3: 怎么办？我以后对小木更好，我也要给他生个大胖小子。
2: 祝你成功，我瞎耽误工夫。
5: 在赵小田给柳岩送奶粉的同时，桂南会战也在进行着。

0: 一个人200个大洋都是我们的。哎啊，你看猛子，啊，
1: 追
0: 追！猛子，
1: 猛子哥，
0: 你是团里的老人，哎，我们才当兵。哎，这一仗，我们有3个弟兄为国捐躯了，总得有个说法吧？
2: 当然有说法，部队有规定。哦，凡是战死的兄弟，每人补偿2块大洋。你一共3个兄弟，6块大洋少不了你的。
0: 嗯，2块大洋太少了吧？起码也要200个大洋。
1: 是啊，这一条人命，就值2个大洋，这也太低了吧？
0: 嗯，他们上有80岁老母，下有70儿女，这几个子儿让他们怎么生活呀？
2: 好，那你去把他的80老母和7子儿女都叫来，我跟团长说，让他一人给他们200大洋，行吗？
0: 啊，不不不用，您跟团长说，一个人200个大洋。3个人600个大洋，交给我，我转交给他们亲人。
2: 你少跟我这扯淡！我告诉你，就是1人2块大洋，也会只交到他们家人手里，不可能落在你的腰包里。
0: 一个人20个大洋。
2: 王老胡，
0: 对对对，
3: 你想要钱是吧？
0: 是啊，我死了3个弟兄，1个人2块大洋，实在是。太少了，哪有天理呀！
1: 哎，营长大人，这一个人2块大洋，这实在是这……哎呦，
0: 你怎么打人呢？哎呦，打成包子了！
3: 我老胡，我告诉你，你他娘的发孙子才发到部队上来了，等是转趟仗啊，就不该收你这帮土匪。
0: 是这样的，我只是为了他们家人多要点抚恤金，钱又不会到我的口袋里。
3: 你给我听着。得让我听到，你拿着阵亡弟兄的尸首来喊价，我肯定想让你变成尸首。不信，你试试。
0: 长官，你打自己人，比打土匪打人还
3: 疼。连长，
0: 是，
3: 官子，
0: 是，
1: 是，
3: 他轮不到你了。
4: 当初你这死乡巴佬当兵，我觉得特别不合适。现在我觉得你特别优秀，
5: 你能明白也挺不容易的，
4: 特别优秀。
6: 报告班长，团长找您。
5: 我马上过去。
6: 团长，那你现在就过去。
5: 走。
7: 你在太平隘口干掉了鬼子2个机枪阵地，
8: 包团长，如果没有猛子的协助，我是拿不下那个阵地的。
7: 我都报上去了，论功行赏，一个不少。
9: 谢谢团长，
8: 谢谢团长。
7: 我找你们来是问你们一个事情，关于宪兵营营长张德彪打王连长的事情，你们两个知道吗？
10: 你在队伍里给我伺机而动。闹出点动静出来，给他们制造混乱，让他们自相残杀。
0: 好。
7: 小莫，部队有规定，上级军官打下级军官，如果有，上级军官就要记大过处分。你要说实话。
0: 莫班长，你是个大大的好人，你要替我们作证啊！说实话，谢谢，
1: 谢谢，谢谢。
11: 报告团长，我是没看见张营长打王连长。
7: 小莫，俗话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那个张德彪可把你害苦了，你可想好了，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如果你不愿意做这个证，你不要后悔。

0: 说，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1: 你要替我们做主啊！谢谢，谢谢。
2: 报告团长，在太平隘口战役当中，王老虎表现的十分差劲，敌人的子弹还没打过来呢，他就趴地上了。这就是我要讲的实话。
1: 团长，我当时趴在地上是等待时机呀、啊，我都死了好几个兄弟了，这性命打仗，哪个不怕死啊？
0: 王连长，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我知道你，不过张德彪打你的事情，你要想好，要想明白，我会给你撑腰。没什么事，你们可以走了。
1: 是。
0: 小莫，赵小钱的事情你要处理好。人家一个姑娘家嫁给你，你就不要在外边，是吧？你记着，一定要对得起人家。
2: 是，团长。
0: 走吧。这个张德彪整天是疑神疑鬼。就怕哪天木良逢赵莽子反咬他一口，我试了半天也没这回事儿，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
3: 哎，对了，嗯，有件事团长不说，我还差点忘了。
2: 什么事儿？
3: 委员是不是大肚子了？
2: 你说我刚才要在团长面前做了证人，说这个张德彪把这王老虎打了，张德彪得受什么处分？
3: 我问你，柳烟是不是大肚子？
2: 但凡要不是王老虎，这证人我做定了。
3: 你就应该做这个证人。我跟你说，你要做了证人，张德彪这个上校当到头了。
1: 就是他们俩，害得我们钱没挣着，还挨了打。等有机会，咱们打他退枪。
4: 放心吧，老大，我猴子不发威，他拿我当冰虎。
1: 我是老虎，瞎说。
4: 对不起啊，虎哥。
3: 我问你，柳岩是不是大肚子了？
2: 谁说的？
3: 别跟我这装啊！我告诉你，凤林洞那边发生什么事儿，都有人汇报到团部来。
2: 我也听说有这么件事儿。
3: 什么叫你听说了？我问是不是你的？
2: 我说了不许生气啊，答应我。
5: 好，我不生气。
2: 应该是。
3: 什么叫应该是啊？
2: 说好不生气的吗？啊！这么多人，丢丢人！你说，我跟刘掌柜的那是在你妹妹之前，你妹妹是我老婆，你说算什么？
3: 好，我原谅你啊，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尽快跟我妹妹生一个。
2: 哎，这事我打听过了，说这生孩子做好提前准备就好
3: 了。你跟刘掌柜，你准备了吗？
2: 意外吗？
3: 答应我吧。
2: 王老虎会不会报复？生，生，
3: 你想答应了啊？你要是敢反悔，你小心我！
2: 扒了我的皮，还有啥招你说？
6: 你外甥要是生下来了没有爸爸，你说你缺不缺德？
7: 由于战事吃紧，战场离医院越来越近，玉香桂野战医院奉命向后方转移。
8: 怎么了？
9: 说走就走，真有点舍不得。其实咱们医院挺好的啊。
8: 别那么惆怅，听说小薇跟咱们一起走。
9: 那我不走了。
8: 爱走不走？就你那样，小心日本鬼子把你当女人给抓了。
9: 哼，你不懂了吧？男生女相，富贵也。再说了，你见过有这么黑的妞吗？
8: 缅甸妞。哼
9: 哼，哈哈，
8: 这都多久？

0: 没见过小木了，都快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
1: 别那么惆怅，我听说呀，咱们现在的医院离204团特别近。
0: 真的？
1: 真的，说不定这小子到时候就屁颠屁颠跑过来找你了。
0: 也是啊。

0: 齐湘军近来屡建战功，晋升为上尉。景义军，我打算调你到满洲的731部队，怎么样？晋升为少佐，也许那个地方才更适合你。
1: 将军，我知道，这几次任务我一直未能得手，您对我的军衔不降反升。
0: 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老师有侮辱你的意思吗？近来，我一直在反思，也许老师在用人上出了什么问题，一直没让你这个最优秀的学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穆良锋没死，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我哪里都不会去的。我知道。 我知道林子医官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你的老师没有能力医治好你的心病，但我不希望我最优秀的学生因为一个女人丧失了一个日本军人的职责。穆良锋一定会死在我的枪下，只是时间问题。好。 我现在给你新的任务，去刺杀玉香圭战区司令长官。也许他们早有准备，也许此去你们就不能回来。但是，必须完成任务。
1: 从我穿上这身军装开始，就已经把生命献给了天皇。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老师，从敌我的战斗力上来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正面从战场上面将他们一举歼灭，又何必去刺杀呢？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两耳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
3: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两耳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器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

0: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5: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

0: 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

0: 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从我穿上这身军装开始，就已经把生命献给了天皇。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老师，从敌我的战斗力上来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正面从战场上面将他们一举歼灭，又何必去自杀呢？哼，这个战区的司令官是一个顽固的抵抗分子。 他手下的人早有归顺我们的意思，可他是个军阀，一手遮天，所以只有把他干掉，他们才能老老实实的归顺我们。
2: 将军英明。不过，将军，如今战事焦灼，一个司令官怎么会在一个小小的医院里呢？
3: 是呀，是呀。

0: 说起来令人发笑啊，一个堂堂的战区司令官，却因为一个小小的痔疮慌不择路逃到了一个小小的医院，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1: 这真是牙痛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
2: 我们说的是痔疮。
0: 好了，你们出发吧。齐湘君，留一下。如果你碰到了灵子医官，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出发。
3: 团长，我不喝茶，
4: 喝吧。
3: 那行了，团长，您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4: 过两天啊，参军司令长官要视察野战医院，
5: 他们军统又下了命令，还是你们仨负责保卫工作，还是用以前的代号。
4: 可军统局的情报却说，特勤队里出了叛徒，要伺机刺杀司令。所以我命令你们埋伏在医院里，把叛徒抓出来。医院方面呢？只有副院长知道，到时候他会配合你们。
3: 团长，这既然知道有叛徒，那就先想办法把叛徒抓出来啊！
5: 哎呀，我要知道谁是叛徒，我就抓了，还能用你们吗？啊，
3: 不是。再说了，抓叛徒这怎么能落到我们头上呢？这应该是特务连的事儿啊！
5: 哎呀，猛子，你想想，那特务连它是什么东西啊？你们可是大名鼎鼎的狙击排啊！你们特长是不是等、看、想、问、闻、切？我怎么变局变中医了？不，总之你们的观察力是最强的。猛子，你进步，任务完成了。我想上方一定奖励你们每人一只老母鸡。
3: 您就捧吧，您就捧我吧。我算在您这儿明白什么叫捧杀了。每次您把我捧得高高的，一定杀我一刀。哎呦，我还不知道啊！奖励我们也一只老母鸡啊！奖励我们不得奖励您一车老母鸡啊！您就赶着鸭子上架吧！
5: 别废话，什么叫赶鸭子上架？就让你公鸡下蛋也得下，去带上小木、小五、金星，去。
3: 是。

0: 在别的军区是最好的医院。
1: 去小日本，
0: 要是来打我们医院的话，麻烦就大了。
2: 怎么会呢？我们这个医院在整个战区是核心区域，外围还有重兵把守。那些日本兵，除非是插了翅膀，能飞进来。
0: 你不知道，咱们军区的高级指挥官受了伤，都在咱医院治疗。他们的安危可关乎着咱们整个军区的战斗力呢。哎，你听说了吗？最近他们说司令也要来咱们医院。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还知道我哥和小木也要来医院保护司令。
2: 哼，小木要来了，你还这么愁眉苦脸的？你不是应该高兴吗？这下你们俩不就可以团圆了？
0: 我哪高兴得起来啊，这都是命。
3: 你是副院长吗？
4: 是的，你们来太好了。
3: 鬼军同王教官指挥，公干身份是副院长。你们是？
5: 我是东三幺。
3: 东三两。
6: 东三三。
3: 哦，你们快换上。
7: 这是护士的衣服呀，怎么还弄假发呀？

0: 让我们办护士啊？
1: 我们是男人。
2: 这是张德正同意的，他办伤兵，负责传递消息，你们两个扮成司令官的特别护士，24小时在他身边保护他。
0: 司令不是来视察的吗？我们有必要扮成护士吗？
2: 视察是对外说的，其实司令长官是来动手术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因为不能让鬼子知道，所以对外说司令长官来视察。
0: 那也没必要扮护士吧？你这什么呀？这是，
1: 我不扮女人，这里面她最苗条，她最合适。
2: 别呀、啊，这我来不了，这是命令。
1: 那命令让我们变成女人，我们还真变女人？我不扮。
0: 小莫，长官说的这是命令，按照命令办。
2: 秦部长说，鬼的刺客就潜伏在保护司令部的特勤队里，你们只有扮成司令官的特别护士，才能24小时贴身保护他，也不会让别人怀疑。当然，手术后会有专职的特别护士照顾司令官，你们跟在旁边做做样子就行了。
0: 这个适合你，这个适合你。带着我看吧，这是命令。

0: 李斌，来，大家敬礼。长官，这次由我来负责，您在医院的安全。咱们医院是华中战区最好的一人医院，而且有很多优秀的人才，相信您在这里一定会康复的，继续带领我军将士抗日杀敌。
1: 为什么搞这么大动静？啊？
2: 前线将士在浴血奋战，你们却把我搞成了太上皇，马匹拍得棒棒响。
3: 李斌，大姚李斌，
4: 你是院长。
3: 这位是院长，
4: 司令，让我们过去。
3: 兄弟，这次司令的安全全都由你负责。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这次全都看你的了。
5: 这就是司令啊！
3: 哎，你们在这看守，有什么情况没有？
6: 没有。
3: 好，你们继续严加看守。

0: 这个医院设备不错，还是蛮漂亮的吧。各位，司令已经到了我们医院，这是绝对机密，大家的口风一定要紧。
1: 好。
0: 司令手术的具体时间定了吗？
2: 下午两点。
0: 两点。是在哪个病房？
2: 就是这个病房。
0: 是在这个手术台？
2: 是。
0: 司令手术的安全可是交给各位了，要确保万无一失。走，其他地方去看看。

0: 们两个大活人站着跟两根木头似的，等一下司令来了你们往后站，别妨碍我们动手术，也好方便你们办事儿。
1: 是。

0: 你以为我愿意穿成这样啊？是他非让我穿的。
1: 丢人。东西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去请司令官吧。
3: 司令官，
4: 哎呀，本司令啊，在死人堆里爬出来，做这点手术，怎么偏还有点发慌啊？
3: 赵大夫，司令官就交付你了。
1: 放心吧，司令。
4: 哎呦，这两个护士小姐个儿够高的啊！
5: 是哪儿的人啊？
1: 司令，他俩北方人，吃的多。
4: 哦。哎呀，本司令要没面子了。都给你们看去了。
1: 报告司令，您得趴着。
4: 哎，对，我这个病得趴着。看不着喽。
6: 哎呀，

0: 我们是内科的医生。
1: 没有集中目标，
0: 不可能。我们每一枪都集中目标了。
1: 嗨，你们记住是假人。

0: 快去一下！师傅，师傅，外面什么情况？
1: 果然有刺客，那个假人差点被打成蜂窝，日式九七式狙击枪，
2: 这是两把枪打出来的。

0: 为什么要转移司令呢？
1: 这个没完，你别给我装点。我跟你说，现在特勤队的叛徒是谁咱们还不知道，所以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来刺杀司令，也可能是下药，也可能是打黑枪。现在只有把司令转移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2: 走吧。
1: 看来这次行动叛徒是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叛徒揪出来，日本人可能已经混进了医院。小木，你在这保护好司令，

0: 你的任务是在医院负责司令的安全。你知道的不少啊，你还知道什么？张团长私下跟兄弟交代过，我知道，你也知道，只不过有些事儿兄弟当着面也不想明说。原来兄弟也是高人啊！这次出勤队特勤队的名单全在这儿呢，队长是郑队。光看这个也看不出什么来。 现在所有人都有嫌疑，也包括我。我可不是特勤队的。但愿你不是。司令现在在哪儿？现在是我负责司令的安全。我告诉你，司令在哪儿，司令出了事儿，咱俩谁负责？
1: 放心吧，没事。副院长，司令在哪儿？不知道。
2: 不知道？你负责安顿司令，怎么会不知道？
1: 郑队长，为了司令的安全，我不能告诉你。
2: 笑话。副院长，你可搞清楚了。
1: 我是负责司令安全的特勤队队长，没有人比我更有权利知道司令在哪儿。你负责司令安全是吧？我问你，刚才出手术室的时候，如果司令不带包，什么后果？
2: 嘿，这小子吃炸药了是吧？他是谁？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1: 204团的梅明的。
2: 哼，一个小小的连副跟我打官腔啊！
1: 哎，兄弟，麻烦，你先干嘛？你给我听清楚了，司令现在很安全，他刚刚躲过了一次狙杀，现在刺客都出现了，你不去抓刺客，跑到这儿来问司令在哪儿，我现在怀疑你就是刺客的同党。
2: 我要知道司令在哪儿，也是为了司令的安全。
3: 我故意以下犯上，他反应还这么冷静，特勤队不简单。

0: 什么回事？张宇，
1: 过来。
0: 怎么回事？
1: 俩兄弟回姥姥家了。这伤口一看就是鬼子干的，还发现了一个包，里面有两套衣服。
0: 鬼子干的？你确定不是张一？
1: 我确定吗？我是张一，不是张二。你知道他们进去干嘛吗？杀司令。
0: 赶紧找人去！
1: 慢慢。
2: 佳佳，有没有声来？
3: 天不亮。有个不认识的人进来借了一个行军包。
2: 谁啊？
3: 他说他是司令部的人，他走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少了两件衣冠制服。
0: 那个人长什么样？
3: 穿着黑色的衣服，瘦瘦的，大约40岁左右。
1: 这个是大事，弄错了咱俩吃不了兜着走。
0: 佳佳说那个姓郑，长相说你没错，一定是特勤队的队长郑婷，我记得他。

0: 那小子骂我，还是先找小田一官商量一下。这边，
1: 小田，
2: 微微，
0: 什么脸上？
2: 我不是心里有疼吗？
0: 哎，微微，你看见小田一官了吗？
3: 没有，刚刚还在。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0: 你快，你老婆，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呀？谢谢你帮我把东西送到风铃渡给，说下去啊！刘掌柜的，
1: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0: 为什么？
1: 哎，你傻啊你！
0: 我是挺傻的呀，但是我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 善被人欺负，
1: 我永远不会欺负你的。你这还欺负的不够啊！那
0: 我认识刘掌柜在先，这我也没有办法。那我还生气，你给白文书送玉观音，你给我送什么了？就送一双鞋，对不对？
1: 天哪，你现在都学会讨价还价了。
0: 好了，我们约定好，就以后谁也别妒忌谁，就这么说定了。
1: 你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的，你都快有孩子了。 白文书都，
0: 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吗？哎，那你说，你说白文书，他不能成为我的文书啊，他也就是我的哥哥，对不对？
1: 行，我不跟你说了，我去照顾伤员了。司令一会儿醒了会口渴，你别喂他喝太多水。他要是饿了，你就喂他吃点东西，你别乱跑。这儿只有副院长和我们知道。
0: 好的，我不乱跑。
1: 我走了。

0: 高司令，你醒了。
1: 你是男的女的？
0: 男。男的。
2: 哎，别动！哎，这怎么回事？
0: 报告司令，您是不是口渴了？您是不是想喝水？如果您口渴了的话，就我给您倒水，但是不能多喝。如果您饿了，我就喂您吃东西。
1: 为什么要男扮女装？
0: 报告司令，我是204团狙击排排长穆良峰，我奉张团长的命令秘密保护您。可是副院长说了，我必须得穿成这样，才能扮成您的特别护士，才能24小时保护您，不被别人怀疑。
1: 说的是真的？
0: 报告司令，是。我也不想穿成这样啊，这挺难为情的。
1: 哦，那好，
2: 给我倒点水。
0: 哟，田大夫。
3: 哎，给你坐。你是司令部的特勤队长？
4: 是。哎呀，跟在大人物身边日子不好过，晚上连觉都不好，成天是提心吊胆。
3: 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中国老百姓谁也睡不好踏实觉。
4: 哎，对了，刚才有鬼子的狙击手狙击司令，你们院方帮忙把司令转移走了，真是替我立了一大功啊。哎，田大夫，我有重要军情要向司令报告，你能带我去见见司令吗？
3: 你不知道司令在哪儿啊？
4: 哎，不好意思，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能问你吗？
3: 你这问我，你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大夫，司令不是我爸，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4: 你看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开玩笑？哎，求求你，田大夫，帮帮忙，找不着司令，我可丢不起这张脸呐。
3: 别别别，我帮你想想啊。哎，对了，我有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你先在这儿等着，司令一定会派人来找你的。你要走丢了，司令还能有命吗？这医院大，你别走丢了，我帮你问问去。
4: 行，哎，好，谢谢啊。
3: 干嘛呢？
5: 小田，危险，危险！
3: 怎么了？
5: 我查出司令部的叛徒是谁了，还有我，对不对？
0: 对。
3: 是谁啊？

0: 就是他，
1: 不会吧？我刚还跟他说话呢，他还找司令来着。他要不是叛徒，我们俩就是叛徒。
2: 你是不是搞错了？
0: 你们说谁是叛徒？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们俩是叛徒？
3: 我们俩当然不是叛徒呀。
0: 司令在哪儿？
1: 不知道啊。
0: 他不知道，我更不知道。
2: 不知道。
3: 这打针比挨枪管还难受。哎呀，张医生，我跟你讲，我再也不打针了。
1: 司令，不打针可以，不过您得听我说句话。
3: 只要不打针，说十句话都行，说吧。
1: 司令，您的特勤队伍里出了叛徒。
3: 哎，赵医生，这个玩笑可不能随便开。情报准确吗？
1: 准确。那个刺客就是那个叛徒带进医院来的。
3: 哦。叛徒是谁呀？
1: 您的特勤队长郑挺。
3: 郑挺？
4: 我有一件事差点忘了，刚才马腾跟我说，半小时之内如果不联系我的话，那就是出事了。
5: 哟，这种脏活怎么你干？
4: 让我……
1: 哎呀，行了，别添乱了，药敏没了，快去拿点吧。

0: 没事，我就放心了。你跟我走。
1: 锦衣男来了。锦衣男，他在哪儿？刚才张毅跟我说，说他看见锦衣男进了病房，你没看见他吗？我没有看见他呀。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刚刚好像真的感觉背后有点凉凉的。锦衣男真的来了。你在我们这儿工作，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应该是很大的耻辱。
0: 他来这儿很有可能是杀你的。你们三个在这保护好林子小姐。不会的，我想他不会杀我的。如果不是来杀你的话，那他应该有其他的目的。
2: 可能就在某个地方拿枪瞄着我们。猛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林子还在里边呢，他们离得太近了，会伤到林子的。金一军，你是担心我伤到林子？你病人来的任务是什么？如果你现在开枪，我们的目标就会暴露了。你怎么杀司令官？
0: 再有，敌人动大的是程永强，而我们是狙击枪。你认为短兵相接，我们会有胜算？
1: 那你为什么刚才拿枪？
0: 我就是想看一看你还有没有狙击手的素质。大错到时候，他需要你的帮助。你愿意帮我抓锦衣男吗？我知道。

0: 这对你来说可能比较为难，但是如果他不是冲你来的话，他肯定是冲我们司令长官来的。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必须得帮忙。
1: 那你让我怎么做？
0: 我要让你做诱饵。
2: 排长，排长，排长，
3: 怎么做太危险了，林子姑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现在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会尽量保护她的生命安全。还有30分钟之后，如果我没回来，去跟小木说，把司令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你在医院门口找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记住，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小天和张一。
4: 一定要把景逸南引出来。
1: 季将军，
5: 林子小姐，好久不见呐。
1: 景逸军呢？
5: 你想见景逸军？我以为你在中国待时间长了，忘记自己是个日本人了。
1: 我当然记得，我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日本人，我只是在做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
5: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你应该知道你是景逸军的女人。你现在让景逸家族蒙羞，告诉我司令在哪儿。
1: 景逸军在哪儿？
5: 告诉我。
0: 景逸南，你在哪儿？你给我出来。
6: 你是在找我吗？
0: 景逸南，
6: 赵猛子，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就是只没翅膀的土螳螂。
0: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们中国人一人一口吐沫都能把你们淹死，有种你就把我杀了，从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知道。
6: 我会让你开口的，带走。
7: 郑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当时他都快饿死了，是我把他捡回来的，我把他当儿子一样看，他怎么可能出卖我呢？他是我的部下呀。
8: 报告司令，此时此刻为了您的安全，我更相信我的部下。
9: 原来司令在这个地方。
7: 郑挺也是我的部下呀，我如果不相信他，我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6: 林子，告诉我，玉香归司令官在哪里？
1: 对不起，景逸军，我不能告诉你。
7: 八哥，
4: 跟我回去吧。
1: 我不能跟你回去。
4: 为什么？难道你愿意和这帮中国军人在一起？你的所作所为已经给大日本帝国带来耻辱了。
0: 林子，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司令员在哪儿。
7: 把干了！
1: 景逸军，我已经亲眼看到很多中国无辜老百姓受害了，不要再作孽了。
4: 作孽？这是战争，战争可以使用任何的手段。林子，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华中局司令员在哪个病房？

0: 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不敢当，绝对不敢当。
1: 今非昔比，
2: 我快暴露了，不行，我要赶快行动。
1: 你说不说？
2: 等等，玲子小姐，你怎么会知道司令在哪儿？你一个日本人，中国人会相信你吗？
1: 郑婷，真的是你？你个狗汉奸！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你连狗都不如，老子早晚宰了你！
2: 赵猛子，知道司令在哪儿？不过你们现在不用受累了，我已经知道司令在哪儿了。哼，哎，你呀，嫩点儿。
1: 八哥，

0: 他们是什么人？
1: 我看看。
0: 张毅、小武，哎，赵毅快出来了。

0: 司令，相信了吗？真的，就说了嘛。司令说了，中间有蹊跷，有人在中间搞鬼。
1: 对，就是镇景。
0: 对，
1: 司令说是你们俩。
0: 司令真这么说的？
2: 我说了吗？啊，我跟你说谨慎而行，谨慎而行，这下完了。司令认为是我们俩在捣鬼。
0: 我什么事儿？你不也说是吗？
1: 我说是个屁呀！
0: 你是屁，你是屁，屁！
1: 别吵了，司令以后听到会毙了你们不可。
0: 差点出息，还没出什么事呢，就开始狗咬狗了。过来，我有话跟你说。他们走了，可以行动了吧？等等，带上赵木子，他是我们最好的护身符。是。
1: 见我哥没？没看见呀、啊。他刚才没跟你在一块吗？
0: 算了算了，说正事儿吧。小五，木排长要你放暗哨，要你盯在司令病房门口。除了我、林子、猛子之外，只要有人推门就开枪。
3: 是。
1: 枪呢？
0: 这儿呢，铁拐李，管子枪。
1: 记住了啊。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

0: 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0: 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啊，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10: 大上海越快成黑暗世界了，
11: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林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12: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11: 宝贝，

0: 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2: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知道，我知道。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6: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得死在这儿。
6: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2: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2: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错了吗？
4: 干什么？
5: 打游击他不需要身份，他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他一下。反正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
6: 嗯，
5: 老刘啊，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3: 你这话什么意思？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7: 所有的天西企业的军官里，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绿中合作的一个典范。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哎呦，
13: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安。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第一次说话时我的样子吗？一定很狼狈吧。

这算是英雄救美吗？那是我说过。

我带着呢。

好了吗？你等着我娶你过门呢。不是说好了吗？

0: 仇我一定要报。我不同意。
1: 福山必须死。
2: 我知道。刘梦琪同志的牺牲你很难过。可我们是革命的队。你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要是你有意见，我会向团部申请。但是在团部答复之前，我不允许你擅自行动。
1: 那我就主动请辞，脱掉这身军装。
2: 你，哎呀，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日寇现在正在全面扫荡，我们都要保存力量。日本人一天不滚出中国，我们就要留着有用之躯，积极地参与抗战。哎呀，千万不要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啊！
1: 别说了，道理我懂，仇我必须报。
2: 海洋，海洋，大气，大气，大气。
3: 报告，
4: 海德。
3: 鈴木中佐からです。
4: 陽明。
3: 現在、新四軍及び武装民兵は大きな戦闘力を有し、戦果不公平。今、新四軍の一個兵団分は消滅、新四軍は陣丹、連山一帯で軍隊は散り散りなり。
4: 変身だ。

0: 二哥，你真的打算回聚荣给母亲嫂子报仇吗？
1: 对，
0: 我们哥儿几个不是担心你吗？
1: 咱哥儿几个这些年枪林弹雨走过来了，这次复仇我自己去。
2: 不可能。我也去。
3: 我也去。
0: 我也去。
2: 二哥，这么多年了咱们兄弟几个没分开过，你就下达命令吧，我们哥仨全听你的。
0: 好，我先过了。日本人倾巢出动，聚拢一定空了，秦的先亲王我们就攻击福山的指挥部。
3: 好，
2: 好。
0: 对了，二哥，那胡营长那边呢？
1: 我给他写了封信，希望他一起行动。今晚行动。

0: 进来，营长，江营长他们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昨晚，这是江营长留给你的信。
1: 下去吧。
2: 是。

0: 前方发现日军。
1: 有多少人？
0: 看不清楚，不过感觉很多。
2: 隐蔽，放他过去。
0: 是。
3: 哪里给我来？

想我了吧？你不说我也知道，我也想你了。我不在身边，你一定很孤单吧？不过我相信，那里一定没有战争。哎，对了，有一个好事情要告诉你，我终于入党了。

时间过得好快啊，从我们相识到现在，眨眼间7年过去了吧。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会怎么样，我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也许下一个眨眼间抗战就胜利了。突然很期待和平到来的日子，也许因为那是你我的梦想。母亲，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寇彻底地赶出中国，这是你我新的约定。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 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8: 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
7: 对。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0: 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2: 他就是阴沉破盲人，
1: 心淤泥灌滤心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3: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哎呦，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洪军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团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1: 撤。

0: 简直就是大溃败！报告，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鬼子有多少人？
1: 100多人。
0: 100多人？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宝！
2: 坚持住，坚持住！
0: 红子，
3: 到
0: 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4: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股小鬼子！
5: 是。

大家

0: 小王，
1: 哎，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哎，好多了，好多了。
0: 那你多休息。
1: 好，谢谢。

0: 扎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帮他包扎一下。
1: 好的。
0: 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2: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没什么人性，好不好？
0: 我没有人性。你能回来，正好。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陈老道。 我不回来吗？思浩，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啊！
1: 你有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 照顾病人，我不去。
3: 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翠红，翠红，
3: 小心，快过来。

0: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老师，天放誓与南京共存亡。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听老师下令，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 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李顺天的任务。
1: 天放保证我完成任务，只是
0: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1: 我保证干掉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0: 会有的，不过
1: 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先知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2: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0: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1: 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誓与南京共存亡。
0: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1: 我知道，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
1: 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0: 可是我
1: 这是命令。
0: 是，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

0: 进来。报告，幺零一集团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正忙十七人，伤63人。
1: 坐。你先下去。
2: 是。

0: 立即回教导团，通知兄弟们待命。
1: 是，
2: 又有任务了。
3: 哎，把我资料给曹司了。
4: 长官好。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
2: 宋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2: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3: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3: 不能。
0: 为什么？
3: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的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3: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不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吧，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
1: 嗯，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好好养着。
1: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
2: 小红姐，
3: 疯子，有事儿
2: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先放。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1: 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0: 最后，南京即将成为战场了。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微潮之软。
1: 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300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0: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此后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1: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的不。

0: 最后，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0: 那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1: 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
0: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我不能走。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职责。
0: 职责？
1: 你做护士的职责吗？是。四宝，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我没有。那你必须要走。
1: 我不走，我不怕。但是我怕。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 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6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5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5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4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5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没有。
0: 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3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1: 明白。
5: 各位监房
6: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谢谢，这是您的钥匙。
7: 谢谢。

0: 没什么。
1: 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
2: 哎，是长官。
1: 走。
2: 哎，
1: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2: 哦，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1: 走吧。
2: 是。

0: 先生。
1: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那你呢？
1: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
1: 要说是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儿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2: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3: 没有。
2: 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儿吧？这才打发我们。
4: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执行命令。
3: 是，
5: 马上回应。
3: 好的，收到。
6: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7: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6: 坐，快请坐。
7: 坐，
6: 坐呀！
7: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

0: 奖殿已经到了，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事局的看法。
1: 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
2: 定能坚守住南京。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3: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2: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
3: 记住，听天命，尽人事。你明白吗？
0: 明白。

0: 怎么回来了？
1: 是命令你们去武汉吗？都是疯子的主意。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2: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0: 还有我。

0: 穗红，
1: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0: 怎么不欢迎我吗？
1: 你正经点行吗？
0: 我有不正经吗？
1: 讨厌。思思，
2: 哎，
1: 帮我拿一下。
2: 好的。
3: 任务完成了。
0: 对。
3: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吧？李顺天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
3: 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4: 经理，
3: 哎，那你怎么回南京了？
0: 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
5: 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6: 好。

0: 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明白。不管怎样，
0: 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1: 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陈天放回南京了。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1: 会的。

0: 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 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2: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1: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
3: 是。

0: 日军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与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率领督战队。 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2: 是，
0: 散会。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

0: 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

0: 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哎呦，
10: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漂到哪算哪。

0: 是我，什么？你有守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30万。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1: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 是临时抓的壮丁。
0: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2: 是。

0: 快快快！
1: 临阵退缩！

0: 老子自己都敢打光了，再不撤要你全军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2: 扯淡，我听说我利用惩罚到他们，听到虎在放了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子跑了，我留咱们兄弟在当炮灰。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南京城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出城？
0: 就我们这类人照这样打下去，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不会让小鬼子一家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2: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逞英雄了，咱们撤了吧。

枪决。

0: 老子们在前面蓄势奋战，你们独占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2团。
0: 你们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麻烦了。

0: 咱们雨花潭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1: 誓与阵地共存亡。

0: 是我，唐长官。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喝水。
0: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2: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的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0: 但是咱们的战力。

0: 我们的舰船已经严重不足了。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1: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境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马上撤退！但是，老百姓的命令是。
1: 这个唐生智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报告队长，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是。
1: 看我，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0: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1: 怎么延缓？
0: 小鬼子对南京城市志在必得。 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你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
2: 到。
0: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
2: 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3: 明白。
0: 走。
4: 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5: 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4: 快上车！快上车！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5: 我先走了。
6: 哎，大家慢点，小心！

0: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1: 请中佐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0: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2: 是。
3: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的野间少佐正在等待指示。
0: 转告野间少佐，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1: 嗨。

0: 大家隐蔽。冲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
1: 站住！
0: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2: 好嘞。

0: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大师，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你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3: はい。全員殺せ。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小三哥哥，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2: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もついてこい。

0: 何者？立ち入り禁止だ。出て行きなさい。
1: 砲撃中止の指示を与えろ。
0: ありえない。私は帝国軍人だ。

0: 轰炸听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走，快点，走。
4: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于负隅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5: 嘿，属下明白。

哥们儿，你放开我！我的衣服，我的衣服！

0: 只剩咱们四个了，小娘既然都死了，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那你呢？我先去趟医院。
1: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1: 还有我。
0: 好，走。

待て待て待て、俺都可以跟的。どうだ、もう逃げられないぞ。女だ。放開我！放開我！

卡。出てけ。はい。

走。

0: い女だな。
1: 可愛いぞ。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おる。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

0: 等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

0: 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哎呦，好了。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不起。
1: 老弟，

0: 机。
1: 快走，别过来。
2: いい女だな。
3: 可愛いぞ。
2: 女がいるぞ。
3: 二人もおる。
2: 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随后，叶凤，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到，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布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跟他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ずるい奴らめ。20分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你们带上孟凡和他们往江边撤！
1: 这次我得好，你们一定有用！
2: 让他们废话，你的枪法有我说了算。
1: 打不过就跑，
2: 别硬撑！
1: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3: 强子，柱子！

0: 谢谢你。
1: 什么？
0: 谢谢你们。
1: 我们无能。
2: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嗯，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车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国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3: 哎，干嘛？
0: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3: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啊。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等候多时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回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道。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0: 怎么回事？谁呀？啊！都死啊！
1: 这两个少爷，来到车上去。是。哎，你哪部分呢？敢录啊？他们不想活了。
0: 你龙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1: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 哎，你敢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吓唬谁呢你？
2: 大哥饶了他！饶了他！能不了你了。走，让开！你是什么人？这是你的兵，
3: 是我的部下，
4: 叫你的人把枪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
0: 这位是二十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2: 到底是什么人？
0: 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2: 是，这个陈天放可是与红颜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张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0: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 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
2: 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启程，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我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20过来。 他们倒是症状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0: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4: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
0: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总，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1: 是。
0: 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兵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你。希望您不要往心里去。
2: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1: 放肆！
0: 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冯子，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5: 我跟你们快走。
6: 我也是。
0: 快走吧。
2: 队长，孙某受教了。

0: 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1: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0: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1: 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1: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皇去干。
2: 是。
1: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
1: 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2: 天放，天放，
3: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3: 怎么，梦到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4: 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5: 有啊，
3: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5: 好嘞。
2: 伯母喜欢吃桃酥，
3: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别放，来给我。
1: 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2: 到，
1: 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
2: 是。
0: 来。
3: 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呀、啊，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他一声。
4: 哎，好。来，孩子们。
5: 哎呦！
6: 太太，太太，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
7: 天放回来了，
6: 少爷
7: 回来了。
6: 走，
7: 来，明明，
1: 明明。妈，我回来了。
3: 天放，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
3: 你呀，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让妈好好看看。
1: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3: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1: 哎，对了，来妈，这是点心和孩子买的你最爱吃的桃酥。

0: 怎么样，在这儿待得还习惯吗？
1: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0: 那就好。
2: 这个
0: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2: 你就是孟小姐啊？
3: 来来来，晚上好。
2: 我看看。
3: 好
2: 好，怎么样，燕芳没有欺负你吧？
3: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
2: 好。
0: 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
4: 阿姨好。
2: 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4: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5: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4: 你是日本人？
2: 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的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好了。

0: 子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走开。
0: 哎，子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你给我放开！起开！
2: 哎呀，翠红，快啊，青青。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英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还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子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啊。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穗红啊，你把子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妈，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铁芳，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听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
1: 好，去吧，国事重要。

0: 安排就交给您了。放心，天放，
1: 你怎么要出去吗？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大阿姨，我出去一趟，去吧。路上注意安全。行，妈。
2: 送你，
1: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2: 那你注意安全。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下了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哦，下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撒尤那拉。
1: 走，怎么回事？
2: 森森，怎么回事？
1: 快快快，
2: 谁开枪？
3: 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帮下。
4: 先让你告他。
3: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3: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1: 马上疏散，通知官兵。
4: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5: 等等，请问你是？
4: 陈天放。
5: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4: 是吗？
5: 来来来，
4: 是啊，
5: 特工部杜岩。
4: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5: 惭愧惭愧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6: 是。
7: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4: 明华所赐。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7: 冲谁？
8: 进来。

0: 报告，陈天放向您报到。
1: 留在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抡响之后，日军正全力的向武汉一带集结。武汉危急啊！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浴血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萧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
2: 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1: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2: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1: 校长决策英明。
0: 司令，我能做什么？
1: 你呀，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二十七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0: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1: 田芳，
3: 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是。天放谨记教诲，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1: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3: 加上我，还剩四个。
1: 不言，从你特工部调十个顶尖的人，
2: 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是。你的特兵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4: 是。
2: 你们先下去吧。
4: 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2: 人呢？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
1: 日军敢死队员，
3: 他来刺杀谁的？
2: 八成是。<笑>
1: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3: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1: 田峰，
0: 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是。
5: 去吧。你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6: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这是接头地点。
5: 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

0: 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

0: 再见。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淇淋鞋。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9: 哎呦，
10: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0: 来电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哎呦，
8: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秀，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
1: 杜秀，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

0: 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田芳，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1: 放心，田芳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1: 明白。
0: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田芳，看你的了。
1: 放心。
2: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3: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4: 八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2: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1: 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1: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嗯，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1: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2: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1: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2: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
2: 嗯。随红。
3: 田芳，我陪你出去走走。嗯，
1: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2: 好。

0: 天放，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好啊。你觉得国民党是已经在抗日吗？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他那是被逼的。
1: 我觉得你不明白。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

0: 好，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撤。

0: 这些是德制高炮炸弹，是从北方战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搬开。

0: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箱。申天君，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1: 请问你。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
1: 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0: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
2: 山天君。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
0: 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
1: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0: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丹药？
1: 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0: 那些炸弹呢？
1: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2: 嗨，
1: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随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日军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士兵装备，想要夺取徐州，进逼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演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
1: 场。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近期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1: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1: 明白。哎，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0: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1: 好。
2: 香烟，香烟！老包大葱姜蛤的门。
3: 纳百祥，好名字呀，锐气。进去看一眼。
2: 香烟，香烟。
4: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3: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取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4: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3: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
4: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3: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4: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3: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4: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上面的命令，我们搞到了枪支和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

0: 许不太准确，但是那里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
1: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皮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2: 天放，他怎么来了？
3: 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
4: 老板，慢走啊。慢走。
3: 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
2: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希，取消这次行动。
3: 不能取消。
2: 什么？随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3: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2: 好吧，现在怎么办？
3: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5: 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
6: 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岗。
7: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6: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
5: 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吗？
8: 有。
5: 好，晚上0点整出发。
8: 是。

0: 王老板，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落城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崔浩，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1: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我不同意冒险。
3: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4: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
1: 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天妈他身犯险境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5: 那也不能拉总督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
1: 崔红同志，你可不能让感情代替信任，你别忘了。 424变的教训，
6: 我们又掺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崔红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
1: 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力量，立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6: 记住，要快。是，好，散会。
7: 李凡同志，谢谢你。
6: 我知道你没有感情用事，同样。 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去吧。

0: 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伯吉，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0: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我们已经在雷达组阁下，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雷达站，大约十多个人。
1: 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立刻通知各部队，按计划进行报酬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2: 哼！
1: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3: 嗨。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帆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以我对陈天乐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良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锦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大家注意，先查清楚秘场情况。散开。

0: 他。你带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周围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强子，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他。

是两个人。

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队长，图标好像不对。这儿呢？都准备好了。

0: 强肯定就是二营，
1: 怎么办？强哥，你们要不要过去支援？
2: 不行，现在过去是绕 boss 大口，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知道，马上找到日军雷达站的位置，来放炸弹。
1: 是，撤。
2: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0: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我们帝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
1: 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
0: 算无一策。
1: 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3: 嗨。

0: 这个棍子怎么完成？兄弟们，再坚持五分钟，等强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1: 游戏该结束了，辉夜君，按计划行事。
2: 嗨。

0: 你们的武器，否则阁下无论。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2: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吧！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
6: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
5: 对
6: 对、
5: 啊，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0: 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否则阁下无论。

击令了他。

0: 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1: 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
0: 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
1: 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陈天放，无名之辈，鬼冢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0: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1: 那好，我问鬼冢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

没什么。

0: 住嘴！啊！一会儿带着所有的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战力大战，明白？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务必要撤。保你们一起去，不用了，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儿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审明相报。疯子，走！
1: 好兄弟，
2: 走！
3: 快掩护！

0: 报告，方能站被毁了，雷达站那边怎么样？暂时没事，
1: 通知雷达站守备队，全力保护雷达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0: 属下明白。

0: 大佐，破坏分子进入雷达区。什么？快去支援！嘿，把他们全部消灭！嘿！啊！
1: 袁同志，赶紧撤吧！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2: 还有5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5分钟。
3: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4: 有必要。
3: 这不是电方个人的冒险，
4: 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3: 疯了！
4: 我
3: 考验你的机会来了。 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4: 不行，
3: 去。
4: 少废话，
3: 金山，只跑一次。准备。

0: 残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他没事。
2: 那小丁和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等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等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4: 这群混蛋，杀掉他们！
5: 快撤！
2: 不行。

0: 咱们脱了，不了！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了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1: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
0: 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2: 不亏！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3: 停止射击，抓活的。
0: 还有多余的子弹吗？
3: 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
2: 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0: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好，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Vaga. Vaga!
1: Vaga!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2: 没事。
1: 你怎么了？
2: 我爸没时间。

0: 你报答我了，顺便坚持住，别麻烦了。不行，快，我自己知道。
1: 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0: 陈队长。

我知道了，天放同志，以后早知道。

0: 放手！好，怎么样？
1: 没事。
2: 强子，强子，
3: 这是哪？
0: 怎么了？
1: 他娘的，他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4: 走。

0: 要坚持住啊！
1: 気をつけ、警戒状態。

0: 有什么消息吗？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1: 那有以理发同志的消息吗？没有。
2: 长官，请出示证件。
3: 是陈探长，放行。
2: 杨长官正在等您。
3: 谢谢。
2: 不客气，您在世界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3: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你也一样。

0: 这回你们特战部是立了大功了。
1: 哪里？
0: 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2: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陈团长的功劳。
3: 报告，陈队长报道。
4: 听了。
3: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实乃党国之幸啊！
0: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3: 杜部长，你也在。是啊。
0: 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3: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0: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放，辛苦了。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田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1: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0: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怎么回事，姑娘？
1: 我们顺河南华苑口过来的难民，黄河的大堤让长官给炸了。炸堤？大堤淹死了数不清的乡亲，就连我爹，长官，这是我妈，这是我妈，我们一路逃难过，受累挨饿，又在泥中。
0: 大哥，大哥，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1: 对，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0: 求你了。姑娘，使不得，起来。
1: 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
2: 师傅，
0: 柱子，过来。
3: 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赵化元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就前几天，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2: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3: 田方，隔墙有耳，慎言，近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
1: 姑娘，你娘的已经走了。
0: 妈，妈，你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呀？妈，你醒醒啊！
2: 妈。水都没把我们淹死，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0: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 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
1: 奶奶，奶奶，曹姐姐来了。闺女啊，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
0: 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好。
1: 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嗯，来，来试试这件衣服。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隋红呢？
0: 她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1: 哦，那我先走了啊。嗯，去吧。
2: 这件好看，就这件吧。

0: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小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渣男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0: 还好，
1: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我来找你。

0: 你回来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好啊。
1: 准备放哪儿？
2: 我帮你。
3: 我还没收拾完呢。
0: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3: 好，晚上见。

0: 飞鸿姐，出去啊！
1: 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去跟爬鱼说一声。
0: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0: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1: 好吧，那我出去了。
0: 嗯，早点回来。
1: 好。
0: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你是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
0: 不知道。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就是说，
1: 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长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放那边怎么样？
1: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
2: 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明白。
3: 将领，
2: 李斌，
3: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4: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
5: 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嘉奖励，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5: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7: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
8: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这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

0: 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

0: 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

0: 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看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对
7: 啊，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

0: 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8: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不必服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作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作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0: 来，诸位，敬一敬，敬一敬，敬一敬，敬一敬，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1: 好，
2: 好，好，来来来来来来，
3: 敬我们的英雄，
2: 多谢，多谢，
0: 来，干，
2: 谢谢了。
0: 啊！天宝，你怎么了？天宝，没事吧？
4: 没事。
0: 天宝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5: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来。

0: 是哪里不舒服？我挺好。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 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哎呀，
1: 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庆功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

0: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一时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
1: 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的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沈天放，
2: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
0: 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2: 上一回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
0: 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 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 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抚恤金。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3: 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师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师长。
0: 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天放，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3: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
0: 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也是啊，对不住啊。
4: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5: 你到底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2: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为什么？
5: 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2: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5: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2: 什么意思啊？
5: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共产党，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要不打算了。
1: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一名中共的。

0: 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他什么态度？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 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等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你的推断。
1: 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可能吧。
0: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1: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 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0: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1: 嗯，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啊。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啊？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没，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2: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卓，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天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
2: 是，
3: 你好像有心事。田芳，你懂音乐？
2: 哦，不懂。
3: 真不懂？
2: 真不懂。
3: 你就装吧。
2: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3: 你这是深不可测。
2: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3: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2: 要是什么？
3: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2: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3: 你还真不怎么像哈。
2: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3: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2: 那是。
3: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2: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3: 你还说你吗？

我们走阁下，密电。电告乌鸦，密切监视陈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

0: 灭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2: 你。
1: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3: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1: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3: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1: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3: 鬼冢这混蛋，
1: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3: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嗯，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来。哼哼，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1: 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3: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1: 嗨。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早く寝なさい。

0: 这么晚了，会有谁来？子英，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你们是？
2: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哦，在，进来吧。马阿姨，这位先生说是要找田放哥的。
3: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4: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田放，有什么事情吗？
2: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4: 问话？问什么话？
2: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4: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0: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4: 你叫他起来吧。
5: 天放哥，你睡了吗？
6: 进来。
5: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6: 外面怎么了？
5: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6: 走。我是陈天放，
2: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6: 妈，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4: 好，快去快回。
2: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6: 请，严重了啊。行吧，我没事儿。
1: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6: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对不起，我们要搜身。
1: 陈长官，
0: 对不起，
1: 麻烦您站起来。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了，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1: 姐姐。

0: 报告将军，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难。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部的无力。
0: 哎，
1: 是。
2: 怎么了？
0: 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1: 什么？谁那么大胆？
2: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0: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我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膑，你等着。
3: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0: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3: 部长来了，
4: 哎呀，师座有，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孙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3: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极呀。
0: 去，
3: 把那六万瓜片拿来给杜部长记账。
0: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3: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0: 是。
3: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
0: 林贼准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
3: 哎呀，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道歉？昨天中午，陈天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
0: 是要吃亏的，
2: 是是。
0: 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3: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0: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3: 你说，你说。
0: 昨天晚上，

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旺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

0: 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1: 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我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0: 不错。
1: 杜部长，怎么样了？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2: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
3: 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1: 给我站住！你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罪名？妖言惑众，扰乱军心。这又是查的哪一出啊？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1: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的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给带走。
0: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宏远呢？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愿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
0: 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沈谷君，来坐。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在东北战场，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1: 将军过誉了，在下孱弱之躯，恐怕。
0: 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1: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

0: 难受。
1: 全筒老跨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3: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2: 包住婆，早上好啊！
3: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1: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接下来收看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自贸区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改革，前五月进出口增长51%。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开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广州启动。
0: 近年来，依托制度创新持续激发开放活力，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成效凸显。近期，区内跨境电商、税款、电子支付、空港智慧物流等9项举措入选2026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八批制度创新案例，改革发展红利持续释放，有力促进广东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广东自贸试验区进出口4970.1亿元，增长51%，拉动广东外贸增长4.5个百分点。高水平开放红利不断转化为外贸发展动能。
2: 今天，一批来自国外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陆续配送至消费者手中，标志着横琴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依托该模式，企业可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横琴合作区，消费者下单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实现高效出库、急速送达，为区域产业多元发展再添新支撑。
3: 项目推进期间，海关通过 WMS 系统对接、视频联网等创新举措，将海关监管要求更好融入企业的管理流程，为项目落地和后续运营提供有力的支持，也让我们对稳步开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相关业务更加有信心。
2: 支持横琴自贸片区开展跨境电商网购保税业务，是海关总署新23条支持措施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项目。叠加横琴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红利，企业可享受保税货物极简次简申报、单项查验、信息共享等通关便利化措施，持续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新业态密集落地，秦澳通关便利化改革也在持续推进。粤澳联合一站式通关模式实施以来，5家联检单位在同一通道、同一平台联合作业，实现粤澳跨境车辆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一次放行，将传统的两地两检转变为合作查验。
4: 海关环节的平均验放时间缩短到23秒，同步叠加了澳门单牌车电子标签一标通秦澳等举措，通关效率和通关体验双提升。运作以来，拱北海关累计监管经横琴口岸进出境车辆超过800万辆次。
2: 依托智慧场景应用，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在深圳前海妈湾港，装载退运集装箱的拖车经设备电子识别后，触闸口栏杆自动抬起，快速放行，全程无需人工核验，不用递交纸质材料。近日，深圳海关集装箱退港线上速办模式上线后，实现了退港集装箱到港即走。
5: 新模式不仅有效地盘活了码头堆场资源，加快了集装箱的周转效率，更带动了整条物流链路上下游的提速增效。
2: 妈湾港推行智慧口岸监管协同创新，综合运用 5G、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前沿技术，优化海关监管。依托招商智慧港查验平台、智能物流平台，实现顺势监管，大幅提高港口作业效率，每个查验货柜节省调拨等待时间约20小时。

0: 非查验货柜实现到港放行，通关时间压缩到数分钟，查验无异常货物压缩查验时间近50%。
1: 推进水水多式联运试点，实现集装箱退港业务线上办理，海运口岸全覆盖，无纸化即时审批，方便企业灵活调整出货计划。空港创新实施前置理货智能分流顺势监管模式，引入了机器加人理念，大幅提升空港进出口货物物流效率。
0: 下一步，广东自贸试验区将统筹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等各项政策，持续开展首创性集成化差异化制度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
2: 海关通过监管的改革，促进了自贸试验区相关企业的贸易业态的创新，降低了物流的各个环节的流程，节省了时间，降低了成本。这些案例也可以更好的推广在粤港澳大湾区。
0: 广东台报道。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新党副主席李胜峰等两岸嘉宾共同出席开幕式。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东省委常委王希表示，广东这片热土滋养了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孕育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先声。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不断优化台胞台企在粤发展环境，搭建青年交流交往广阔舞台，持续深化两岸人文交流与心灵契合。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希望两岸同胞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山市委书记郭文海表示，当前中山正倾力打造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区，诚邀广大台湾同胞走进中山，拥抱湾区，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开幕式上，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做了主题发言。中山市人民政府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了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组织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九项交流活动。两场分论坛将于29号分别在中山大学和中山市同步举行。7月还将陆续开展台湾青年岭南行、两岸青年体育项目交流赛、天下为公系列交流活动等。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3: 6月28号，台商去中山产业要湾区2026年粤台经贸交流会在中山举行。活动现场进行了两岸有关产业合作项目签约，涉及高端制造、新能源、机器人等领域。
0: 粤台经贸交流会吸引全国台企连及岛内相关工商团体、台商代表、广东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其中一批高端制造、新能源、机器人等领域产业合作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
4: 我觉得非常好啊！第一个，它城市非常友善；第二个，跟台湾的各方面我们感觉这边是非常的熟悉。不仅是我，

0: 我也会邀请更多的台资台商啊能够到中山来。
1: 广东是改革开放后大陆与台湾开展经贸合作最早最密切的地区之一。截至2025年底，广东累计引进台企超30000家，其中进驻中山的台商已达1500多家。深中通道的开通加速了产业的融合发展。2026年第一季度，中山对台贸易额达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6%。
2: 我们企业切身的感受就是，中山的发展，然后赋能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从这个服务的一个便利性啊，然后包括审批的高效性上啊，都体现了极大的这个亮点，让我们企业敢于在中山大力投资，然后稳发展，甚至我们接下来下一步会把我们企业上下游的产业链的那个资源都会把他们带动到中山来。
1: 广东台报道。
3: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到广东来，到大湾区来，到大陆来。
4: 本月初，台湾演员厉晴天的一条寻根视频牵动了两岸同胞的心。仅凭几个传承200余年的古地名线索，两岸网友跨海峡考据，接力求证，不到48小时便锁定其祖籍就在今天广东汕头澄海区。今年端午，厉晴天走进老家林氏宗祠上香祭祖，一句阿公阿嬷我回家了，戳中了无数人对团圆的深切期盼，也向全世界再次印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割不断，命运紧相连。越是身处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这份根植于血脉的连结就越显分量。两岸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深化交流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才能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竞争力更强。因此，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的举办可谓恰逢其时，正当其事。广东历来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如今经济发展向新向强态势更趋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势已成，渐入佳境，集聚了强大势能，具备了硬核实力。这次中山论坛创下历届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纪录，它既是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情感纽带，更是广大台胞感知中国式现代化机遇的重要窗口。我们期待以此为契机，带动更多台湾同胞到广东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来，到大陆来，和祖国并肩同行，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走向更广阔市场，实现更长远发展。
5: 作为经济集聚、人口集中的中心城区，深圳市福田区瞄准高密度城区治理痛点，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深度融合，以数字手段升级政务服务供给，勾勒出人机协同、便民善治的新图景。
1: 工作日上午10点，深圳市福田区政务服务中心等候区座位空置近半，可实际人气并不低。一上午过去，眼前这个窗口始终处于高效运转状态。在这里，足足335项原本需要到现场办理的业务实现彻底零跑动。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上传电子材料，由 AI 大模型完成预审。即便部分纸质材料需工作人员当面核验存档，只用开启 AI 视频办功能，在任何地点通过手机连线就能办结全部手续。
6: 您的材料封面页、照片页、体检表和化验单这边有准备吗？
7: 有准备的。
6: 好，那您在那个视频上面出示一下，我们这边核实一下。
7: 好。
6: 好，再看一下您的下一个材料。那这边的话，材料没有问题，这边给您推送 EMS， 然后把这几份材料给到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1: 截至目前 ，AI 视频办已累计办件超30000单。在群众看来，这项服务的价值不止于让自己少跑腿，更能通过灵活的线上办理模式，解决不少突发的实际难题。
7: 比如说，我同事他当时呢就缺了一份体检报告，4点半之后才能出来，到视频办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医院拿体检表的同时呢，可以在线上先进行其他材料的提交，然后等他的体检表出来，第一时间再把他提交给视频办。
1: 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

0: 不仅让群众直接受益，也为工作人员有效减负。 福田区民意速办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心每天都要面对成千上万条民生诉求工单。以物业服务投诉为例，人工撰写一份包含矛盾产生原因和处置建议的分析报告，往往耗时数周。而今，向 AI 数智员工 2.0 下达一句指令，最快三四个小时就能完成全部分析工作。
1: 他发现这个物业服务态度上面占比是最高的，这个停车矛盾日益突出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可能占比不高，但是它的这个趋势是在往上升的。由于这个数据量比较大，或者可能会容易省略，相当于是说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
2: 就会让我们腾出手来，就是就某一个问题更加具体直接的深入的去
0: 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数据安全是核心底线。 正因如此，深圳福田所有政务AI应用全部使用国产大模型，搭载国产算力。而 AI 数智员工 2.0 更是由福田区的本土科技企业完全自主研发，系统架构极为精简，代码仅约3000行，从源头上降低了安全风险。所以我们把它做到极致。
3: 我们又把它开源，那对于组织专家评审去扫描这个代码有没有缺陷、有没有漏洞等一系列的工作都提供了方便，才能够更好地保证安全。作为深圳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核心区，福田区当前备案大模型数量占据全市的1/3，成功打通场景产品产业的完整链路，加快形成应用催生产业、产业反哺应用的良性循环。
4: 广东台记者陈壮报道。今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主题采访活动在广州启动。在情况介绍会上，广东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等有关部门代表和专家通报广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的情况。
0: 记者在介绍会上了解到，从散裂中子源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已有10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广东落地。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以彭城、广州实验室为引领，24家省实验室、2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为支撑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
5: 在企业创新方面，全省高新技术企业7.4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5.6万家，均居全国前列，涌现出华为、腾讯、美的、格力、大疆等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形成了4个90%，即90%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投入、专利生产在企业的鲜活经验。15家香港因子的独角兽企业在广东。 设立企业总部，在港上市的广东企业超过260家，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榜首，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2年入围全球百强，推动大湾区科技产业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6: 广东正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充分发挥联通港澳的协同功能，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推动力支撑力。
7: 强化跨境协同，构建一体化的创新发展格局，依托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整合龙头科技企业重大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实验室。 产业创新中心等优势资源，打造跨区域、跨领域创新联合体，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0: 又是一年毕业季，为后职学生家国情怀。近日，广东省各级机构以毕业季为契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激励广大学子赓续红色血脉，用担当书写青春答卷。2026年，广东省退役军人三进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第2场进校园宣讲在肇庆学院举行。 深耕反恐处突的特警、驰援汶川地震的义诊老兵、投身应急急救一线的志愿者，宣讲会上，5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用自身经历向大家。

0: 家讲述奉献与担当。
1: 那我主要讲的是我和我的战友海空卫士王伟的故事，希望告诉广大中小学生和大学生朋友们，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和平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2: 听到了老兵前辈们的故事，我满是感动与憧憬，深知岁月静好来之不易，更立志传承红色精神，以初心担使命，用青春续写家国情怀。
0: 在汕尾，一群红领巾讲解员正走出课堂，走进红色场馆、乡村田野、产业一线，以少年视角同声语态讲述海陆丰革命故事、汕尾振兴故事、产业发展故事。
3: 我的家乡海丰是红色革命老区，澎湃、唐奇山等革命先烈不怕牺牲，在这里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每次讲解先烈的故事，我都深受感动，往后我会牢记嘱托，练好讲解，当好红色宣讲的小喇叭。
0: 在育人模式上，汕尾依托班对课、校园广播站开展红色故事分享，构建同龄人讲、同龄人学的浸润式德育体系，同时依托红领巾奖章制度，增设红色小船人等特色项目，以激励机制激发队员宣讲热情，
4: 引导孩子们以情党放心的志向，强国有我的担当，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今年是东江纵队胜利北撤80周年，走向和平东江纵队胜利北撤80周年纪念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上政首次公开展示。
5: 东纵精神呢，它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是大局，第二个是担当啊，第三个是团结，体验了共产党那种以民族、以国家为重的价值取向。
6: 这里呢，其实有很多革命的火种都延留了下来，所以现在呢，对青少年多推动这个红色文化的推广，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鼓舞他们更好地建立爱国主义精神。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7: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整治网络水军乱象，遏制利用舆论实施敲诈行为，是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近日，广东河源公安成功打掉一个护具为名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
0: 今年6月12号，河源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收到线索，显示有人在以护具的名义在网上进行敲诈勒索。收到线索后，民警马上进行了研判分析。
8: 所谓护具，就是为实现敛财目的，在网络上使用有一定影响力的账号，对一些新开的播的句子，或者是一些影视明星进行负面炒作。相关的电视剧的一些制作方会找到他进行一些公关一些工作。
0: 经过进一步调查，网名叫做野生诈解的微博博主引起了民警的高度关注。该博主认证为电视剧博主，粉丝量为194.3万，发布的内容转评赞达1.61亿。
9: 他就通过发布一些关于明星的一些杜撰的一些内容，还有明星的一些花边，它是含沙射影式的指向，然后观众的话很容易就能联想到这个是哪个艺人，这个是哪个剧集。
0: 经过梳理，发布同样风格相似类型的推文账号有10多个，粉丝量加起来多达3000多万，而这些网络账号竟然都属于同一家注册名为河源市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机构。经过多方调查，一个组织严密、架构清晰的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以李某军为首要分子，实控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长期雇佣网络写手，并在电视剧综艺播放期间故意制造负面舆论热点并进行敲诈，涉案共计40多万元。该团伙还利用当下最热门的人工智能软件控制多个账号，半小时内就能发送多达50篇帖文。6月16号，在公安部网安局和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的直接指挥下，河源市公安局出动100余名警力，跨8个省、2个直辖市实施精准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该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
10: 我自己对法律

0: 上开放了各种收入。
1: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网民要合理使用网络工具，严禁使用 AI 技术批量生产制造负面帖，以此敲诈，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
2: 广东台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今天副热带高压开始西伸加强，我们省处于其边缘不稳定区域，配合南风上岸，雷雨依旧表现活跃。预计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逐渐控场，雷雨将会进一步减少减弱，明天早晨或午后遭遇降雨的概率还是比较高，西部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后天大后天我们省大部分地区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将会逐渐攀升，不少市县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4到37度，炎热的感觉明显，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高温时段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还要及时给身体补充水分。而随着阳光增多，土壤中水分蒸发，土质变得疏松，很容易开裂下滑，山区仍然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分散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佛山雷阵雨27到33度；中山雷阵雨25到32度；东莞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珠海雷阵雨26到30度；韶关雷阵雨25到32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惠州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汕尾雷阵雨26到3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汕头雷阵雨27到33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清远雷阵雨25到31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阳江雷阵雨27到32度，茂名雷阵雨26到32度，湛江雷阵雨26到33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2: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1: 锌淤泥灌滤锌，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3: 控好血糖，远离2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4: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

0: 我们的闹钟，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 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4: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

0: 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

0: 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

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

0: 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时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2: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1: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2: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她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

0: 化碳约13.9万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2: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5: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5: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子，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马上播出。
3: 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4: 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皇不降。
5: 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
6: 听懂啊。
5: 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7: 您的这书画是复刻版，价值不大，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8: 您收藏过庐山记？

0: 发工资了，嗯，怎么了？事儿不对啊？数是不对，多了一份。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1: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嗯，
1: 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农见首不见尾的吗？ 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他们就聊什么知无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去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2: 太爷不会露馅吧？
1: 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
2: 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1: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怎么还骗他？这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哼，算错了，那我就收着，我这辈子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
0: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2: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多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呀。
1: 哎，你干什么？
2: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0: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没了。

0: 物戴维安，我呸！
1: 哎，四宝，行了行了，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的很，水千万别浇多了
2: 啊！明白。
1: 哎，孟嫂，有事儿啊？
3: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1: 没算错啊。
4: 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3: 哦，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1: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
3: 谢谢朱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
1: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孟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3: 我去读啊。
1: 嗯，
3: 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哎
5: 呀，我觉得合适。
3: 田先生，
2: 田先生，
5: 说实话，你做的活儿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要勉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份工钱你收下。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

0: 幸好田先生没有收这钱，咱也没吃亏。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
1: 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事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
0: 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了一。
1: 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
0: 啥？念书？
1: 嗯。
0: 他不是识字吗？
1: 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0: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1: 我是想去的，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三张嘴啊。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的。
0: 但是我跟你说，这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
1: 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田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中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的。
0: 哎呀，你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镜的，你们还敬朱啊？
1: 程朱理学。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
0: 走走走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1: 好。
0: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要。
1: 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
0: 抱歉，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
1: 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那么，告诉你吧，我所要求而德蒙尼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受我以骑士爵，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 像我所说过的，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使我可以正式周游世界。田先生，我这样读你听得到吗？田先生。

0: 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
1: 哦，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个是真的。
2: 斯特曼六匹改良型，
0: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已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那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
0: 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2: 哎。

0: 田先生他好了吗？
1: 哎，来了来了。嗯，好。
0: 好嘞。
2: 哎，苏宝，这是田先生下午茶吧？
0: 嗯，对。
2: 要不我去送吧？
0: 你送？
2: 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你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0: 好，没问题。
2: 一会儿就回来啊。
0: 没问题。
3: 英勇的唐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对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的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悉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啊，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2: 先生。
3: 因为
2: 下午茶，
3: 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全心。这其实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取哪

0: 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
1: 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
2: 孟师傅，哎，准备两份虾，我啥？

0: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1: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0: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1: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错了吗？
3: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明白了。
3: 万佛，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什么。啊，哎，小豆子，哎，新来的红酒、牛奶搬完了没？
4: 还差几箱，
3: 麻利一点儿。哎。

0: 哎呀，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太原话怎么说来着？大褥子还会叫，啊，真是褥子可叫。哎，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就这么上瘾？
1: 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
0: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
1: 那我干活挣钱，光明正大，管人家说什么呀？

0: 新发的薪水，给你。
1: 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帮爹刷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
0: 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该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
1: 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是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
0: 哎，月明还没吃饭呢。
1: 你的饭在桌上呢，先把自己的吃了啊。
2: 好。

0: 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
1: 涂了涂，其他地方还可以。
0: 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
1: 慢点，不着急。
2: 他娘的，这王小鬼啊！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啊？
3: 过，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
2: 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先好好吃一顿，吃饱了，给他们好好干。
4: 中秋吉祥。
1: 吉祥。哎呀，
2: 这个富二代。
4: 中秋吉祥。
2: 爷爷吉祥。
4: 中秋吉祥。
2: 刚才呀，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3: 告诉兄弟们，收拾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2: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
5: 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对手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没有可能。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
2: 你说南面哪个南面啊？
5: 我们一直在抽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
2: 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
6: 是，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被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粤汉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连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2: 如果武汉被放弃，那咱们怎么办？
6: 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2: 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盘他盘他。
6: 就是说，我想留下打游击战。啊，打游击他不需要身份，还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他一下。反正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
2: 嗯。
6: 老刘啊，
2: 嗯，
6: 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2: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
4: 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
2: 哎呦，
4: 来，
2: 小月，
6: 这
2: 太好了。
4: 你腿好了，没事了？
2: 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吗？哎，啊，嗯，哎，小月姑娘，这月饼啥馅儿啊？
4: 勾一把草馅儿的。
2: 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哎，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就给一块月饼啊？啊？
4: 好，再给你两个。
2: 哎，
4: 接住了啊！来，
2: 哎呦，到时候好菜给留点啊。
4: 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
3: 老哥，
2: 嗯，

0: 中秋吉祥，快来听月饼！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哦，笑起来
1: 也疼。一位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叹其本也。

0: 哎，还有5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我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说。
1: 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0: 不过话说过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
1: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平。
0: 就用他的境界说，你来品评一下。
1: 这阙词我品不了，唯有感同身受。
0: 是因为身份变迁吗？
1: 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1937年12月13日，
0: 南京沦陷
1: 那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街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4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它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我娘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所以在我生下来以后，季产婆抱着我走出产房，我爹一看，马上就跟季产婆说抱走，赶紧抱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字。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
1: 嗯，
0: 字和晨。
1: 和晨先生好。
2: 这边，
3: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4: 中秋吉祥，阿田。
5: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哎，
4: 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哎，你的读书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士啊？
5: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迷。
4: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6: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5: 哎，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3: 先生稍等，
5: 来，请坐。
4: 哎，阿田啊，
5: 嗯，
4: 啊，我的内人玉井香干。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她去参观一下？
5: 嗯，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1: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6: 谢谢。
4: 谢谢啊，
6: 嗯。啊，有瞎子，啊，可以吗？

这个装扮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田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我身上跟我说过，田先生开机叫飞机去阿尔普斯的故事。他说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做过很多冒险的事。 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

0: 玩具。男人真的都是讲不得的孩子呢。
1: 皮草厂的事儿交涉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
2: 乔西衣装，阿爹，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嗯，你知道我最讨厌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被军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其中大佬特佬啊，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金小叔日本财阀的私心，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
1: 咱俩啊，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怎么听着都别扭。
2: 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直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
1: 什么职位？
2: 华中建新株式会社的高级顾问。
1: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
2: 说来话长，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就是秉承东京之意，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1: 国策？我只听说过男厕和女厕。
2: 阿爹，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
1: 孟同学，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和军方的。
2: 人也会变的，你不是也从一个极爱冒险爱就有戏的浪子，现在变成一个生意人吗？
1: 工藤，那两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2: 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想好。
0: 他们在南美的丛林冒险。共产主教是原米拉路田先生为急救他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
1: 那你那个浦东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呢？
2: 我正在修复国策公司，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这样所有的天使企业的军管理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日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1: 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
2: 阿天，变则通啊。
1: 变则通，不变则庸，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圆嘛。
1: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是钢筋。
1: 我的肥皂厂不要了，我管你什么国策、男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
2: 这个时候退钱，就是故意作为，将北京放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提示企业都被弹劾离场，相许没收，有力争结果。
3: 鬼子的先锋马上就到了，如果让他们追上，那就一切都完。都有穿军装的准备突围，非战斗人员准备撤退。
4: 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3: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脱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4: 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那个最大的逃兵！你干什么？
1: 他们想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投效重庆，脚踩两只船。
5: 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
1: 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
6: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
1: 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豁达通透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0: 是，你很了解我。
2: 田先生，月饼好了。
3: 節子，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月餅を食べよう。
4: はい。
3: 楽しかったか？
4: とっても。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叫月见团子，是糯米做的。黄色的上面是裹的黄豆粉，红色的是豆沙粉。丁女士，尝尝。
0: 万峰，
2: 哎，
0: 你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2: 焦师傅做的是苏式月饼，有火腿白果和豆沙。我做的是广式月饼，有代表花好月圆的玫瑰馅儿，还有就是蛋黄豆沙。
4: 倒走。
0: 丁女士，糯米过敏，我想我还是应该喜欢吃中国月饼的玫瑰馅儿。今天过节，应该吃中国月饼啊！来，
3: 好，
0: 请。
4: 谢谢。
0: 哎，
2: 谢谢先生。
0: 请坐。
1: 你知道我们日本也过中秋的，那你也尝尝日本的月饼吧。
0: 但是要你先吃。
1: 我要是先不吃，也不吃吗？
0: 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
1: 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0: 不，你先吃。
1: 先吃后吃有什么不一样？有意义吗？
0: 没有意义，我就要你先吃。
1: 天啊，你还是小孩子的脾气。好，那我们先吃啊。嗯。

月明啊，爷爷去给你找妈了啊，咱们一块儿过中秋吃月饼。

而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娇、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一口月饼吧。啊。

0: 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就是新吧。
1: 这次好，
0: 我那个何か

0: 给起孔子的，最激励的是去习武的。孔子里面有些地方啊，就按一个一年十二个月就去十二个，你再去点吧。
1: 我没那么大胃口，我怕撑死。

0: 田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
1: 下人，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 不用赔，他是王爹。
0: 你的父亲，
1: 令子不是仙逝了吗？
2: 他的魂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见了见不了的东西。
0: 爹，爹，我们也不在。
1: 哎，不是，你等一下，说对吗？爹，
0: 爹娘，爹。
1: 阿田，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
2: 取用于国，阴凉于敌，故军食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场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工藤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我管你什么国策、男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请
3: 这个时候退权，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放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敌视企业都被弹尽，敌厂将是没收，有力争接管。尤其是你那个机械匠，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熟练的技师，只要稍加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
2: 谢谢。快走，我怕我爹的魂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哎，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胡子这么长。
1: 李店长，
0: 谢谢您。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
1: 没看到。
0: 谢谢啊。

0: 是哪儿的呀？怎么办？他们都怪我。哎呀，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哎，等等等等等，一块儿找吧，咱俩别走散了。这边，太爷。
1: 太爷怎么会来巨人岭啊？他不找罪受吗？
2: 万峰，
3: 疯了，疯了！爷爷在呢，爷爷在呢。
0: 太爷，太爷，
1: 万福，
0: 哎呦，这是谁来了？
4: 月明，咱不哭了，不哭了。哎呦，
0: 妈妈吧，妈妈吧，
1: 爸爸来了。
0: 太爷，
2: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爷爷，我哪有家呀？巨人里八号。
0: 太爷，这巨人里八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2: 我没有家，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
0: 太爷，你干嘛呀你？
3: 爷爷，
2: 玉娇，你
3: 跟我回去吧。
2: 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
3: 孩子，你们得带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绝不能再回去了。你回去吧，
2: 孩子，你起来呀！你一会儿再把藤田给招出来，太爷，你要急死我了！你
3: 给我回去吧，
2: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

0: 天上。
1: 医生看过了，
0: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谢谢您天上，还帮忙请医生。我爹他之前

脾气骄傲，你怪我，怪我脾气大。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是那么大。一叫，你和万福为什么跟他们唱歌跳舞啊？我不糊涂，我心忍不住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忍无可忍。前方的将士。 胸前背后捆着手榴弹，钻进鬼子的坦克底下，忍无可忍。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船炸沉长江底，阻挡鬼子的军舰，忍无可忍。中国人让山岳崩颓，风。

0: 对呀、啊，对不对呀、啊？啊！
1: 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
2: 田先生，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我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
3: 你知道打碎的我的那一堆瓶子是多少钱吗？
2: 一对儿？我爹不就砸碎了一个吗？
3: 一对。你们两个工钱加一块儿，咱且不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走，谁都走不了。

0: 天天上中秋吉祥。
1: 中秋吉祥。

0: 今天的月饼好吃吗？好吃。嘿，豆沙馅儿的都是我做的，我只跟万福学会了这一种。
1: 嫁给一个好厨子，一定很幸福吧？那当然了，尤其是包子和鸡蛋茶，万福做的包子。
0: 是天下第一美味。
1: 从乌战场上，我也遇到过一个好厨子，他能用菱角做月饼馅儿，用炮弹壳把月饼卡得圆圆的，味道也特别好。你太太会做月饼吗？她不会，她是个大小姐。 食指不沾阳春水，什么菜都不会做，但他会煮蚕豆。他煮的蚕豆特别好吃，对我来说也是天下第一美味。

0: 找人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1: 啊！
0: 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1: 是。
2: 醒了！
3: 快快快！马上抬到手术室！

0: 不惜的一种，报告，公路没人去火力封锁，来接应的车辆过不来了，目前人群距离医院就几里的路，正在高速向我这深入，上方有令，离医院自行撤离。
1: 走，
2: 完事儿，完事儿，完事儿，这个战事需要马上手术。
1: 快，
3: 院长，打部队都撤了，我们也跑了。
4: 是啊，要是都跑了的话，
5: 那这些伤员该怎么办？
6: 现在部队上都已经不管我们了，恐怕还怎么去管那些伤员？
7: 那也不能不管啊！
8: 好好好，
9: 大家听我说啊，我们是医生，我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我们要为那些伤病人员去考虑。现在必须做出决定，
10: 要么突围，要么投降。
11: 突围等于送死，还是投降吧？
12: 是啊，
13: 投降。
14: 你冷的话也不投降，
15: 这仗
1: 怎么了？投降！日军走到我这儿处，见人就用刺刀挑。投降，能保证日军不杀我们吗？
2: 那我们也不能白白就投降。投降！怎么打呀？小兵，投降！别吵！
3: 民主决定，一人一票，大家举手表决。
4: 投票可以。
5: 我选择投降。
6: 投降！
7: 我们不要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战场上没有民主，投票也决定不了对错。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8: 你谁呀？你
9: 是干什么呢？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8: 就是我们都没见过
9: 你哪个团的？院长，咱现在讨论的是
10: 他是少将旅长。
9: 旅长啊？哟，我们医院还真是藏龙卧虎，这时候蹦出来个旅长少将。
8: 他是我表哥，是87旅旅长张云奎。
11: 张云奎，
12: 敌人130军187师前87旅旅长张云奎。
8: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
13: 你挺孙富贵，这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14: 你们了解这些情况吗？
15: 好了，
16: 都不要说了。
17: 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9: 院长，
8: 不能，你不能说，
9: 院长，
7: 鬼子的先锋马上就到了，如果让他们追上，那就一切都晚。所有穿军装的准备突围，非战斗人员准备撤退。
9: 我们是军医，

0: 我们不会打仗，我老婆还等着我呢。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1: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秃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2: 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那个最大的逃兵！
1: 你干什么？啊！怎么着？放开他。 你听清楚了，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会议。一会儿突围，在场所有拿枪的人都可以盯紧了。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包括你，张旅，你接着说好。三班长小周，
3: 有。
4: 去查一下日本人的方向，看看多久会到。
5: 是。
4: 聂远征，
6: 有。
4: 去查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队，请求增援。
5: 是。
4: 高勇，
7: 有。
4: 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拿枪的伤员，可以协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
8: 是。
4: 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携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
9: 是。
4: 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协助重伤员一起撤退。大家记住了，在路上不许打手电，不许发出声音。每15个人也一盏灯。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目标。
1: 张旅长，我们听你的指挥。
4: 大家向大桥方向突围，
1: 不行，不能走大桥，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大家记清楚，沿着后山走，翻过山，过了瀑布，再向西南方向走，再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废弃的机械城。现在天快黑了，鬼子也怕被伏击，大部队一般不会前进。我们先争取突围，然后在相机的向江边转移，到时候有了船，我们就有活路了。
4: 好，
10: 祖良。 小月，赶快安排人把那些资料、文件整理打包，还有那批三七红花不能丢。
4: 院长，太重的重量包，还有器械，我们就不带了。大家记住，带不走的文件、涉及番号和名字的，就地销毁，精装前行，都记住了。
11: 记住了。
4: 分发武器，执行。

照顾好他，跟上，跟上，小叶姑娘，你也注意啊！哎。

0: 陈兄，报上你看了吗？武汉沦陷了。
1: 我没看，我听广播了。
0: 国事如此不堪，前方是我方将士层层叠叠的孤魂野鬼，我一定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去哀悼他们的英灵，祭奠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
1: 你要去前线吗？我倒是有门路，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汉口。
0: 我没说我要去汉口啊，那如此悲痛，又有何用呢？
1: 哎，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是这副事不关己的嘴脸。你看看这个报纸上有你的消息，大日本皇军发还上海华商企业，田家泰肥皂厂实行中日合办，你的消息。

0: 我在广播里也听到了，你早就知道了。嗯，你那个朋友工藤，不是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哦，这摇身一变就进了日本的国策会社了。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0: 仗义每夺土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这小人！
2: 仗都打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个人身份？只有国家立场。他这明摆着就要逼你上梁山啊，要把你是汉，这件事情落实啊。
0: 那怎么办？师兄，烦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洗脱洗脱。
2: 我为你写文章，当仁不让。可是，一旦把你是汉奸的事情坐实了。 我就是写10篇8篇文章，也无济于事的。说不定重庆派出的杀手已经在路上。邵老担任市秘书长。
0: 现在出入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日本宪兵，做的是防弹汽车。你怎么办？我怎么办？哎，邵老那个防弹汽车能买到吗？咱们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替你想了3条路，你自己判断。邵老找过我，拉我去给他办报纸，哎，我想了办法给他搪塞过去了。 可他找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来说服你，去他那里任职。我一猜你就不会答应。这第一条路算我白说。
2: 这第二条路，绝不担任委职。我们可以借助林长庚来保护你的安全。林长庚，上次邵老带回来那个人，是。
0: 他的背后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他这个人谁有钱就沾上谁。现在人家鸟枪换炮了，有枪，有人，保证你的安全不是问题。
2: 用了林长庚，那不是汉奸，也是汉奸吗？
0: 你还想三不沾？可三方偏偏要来沾你呀。
2: 第三条路呢？
0: 这第三条路就是，放弃你在华界的工厂。 人离开上海，香港、重庆都行，而且事不宜迟。多谢魏神兄，帮我想了3条路。容我想想。行，那我有事先走了。
2: 哎，别走，等一会儿咖啡马上好了。
0: 老邵还有事情呢，我先走。这两天。 一旦报纸上出现你的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
2: 不用，我广播里能听到。
0: 你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是这副嘴脸。我不说话，我先走。金先生，铁先生，派过去的弟兄都被拦住了，工厂内外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队。
2: 日本人担心重庆方面会搞破坏，所以戒备森严。今天晚上烧不成了，我是想还是找机会，让老师傅们偷偷去破坏机器，最好能搞成意外事故，造成火灾。还有，田先生，这些日子风声太紧，您最好不要外出。
3: 不要外出。
2: 可这几天正好有几位朋友同时约我，
0: 谁约你出去？谁就是军统的人。
2: 刘胜，贝公子，这些人不是都跟着邵老投靠伪政府吗？
0: 他们是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投效重庆，脚踩两只船，
2: 拿我立一功，将来有朝一日好减轻自己的罪名。
0: 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
2: 今天不去，明天不去。 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

0: 始终指着我吧，我总要有机会解释一下吧。难道我要一辈子不出门吗？
1: 先生，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再加强两道守卫。
0: 咖啡好了。

0: 安全，小周，好。安全，安全，快过来！快，小心！慢点，小心！将领制高点。 照顾少爷，给他点火罩。你干什么？这下行情了。别点火把和油灯，以免被发现。导游，远征，我去前面侦查一下。走。小心！告诉咱们后面，不要点灯，不要点火把。
1: 哎，好好好。

0: 是谁要杀田村长？抗日驻柬团重庆的人。
1: 你说，这军统杀人能杀错吗？
2: 我的工厂跟工藤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
3: 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不如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4: 你看清楚没有？有多少人呢？
3: 大概一个中队，还有两辆坦克，
5: 还有多远？
3: 2公里左右。
5: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4: 我们要都撤了，你留下来，那不都得找死吗？
6: 是啊，老张。
5: 人要死的七所，我死则国生，所以现在我选择死。
7: 好起来！好起来！兄弟。

0: 这边呢，
1: 罗晨呐，这是谁干的？哎呦，少老，您来了。哎呦，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啊？我的癌没有伤着要害。少老，您保镖都带够了吗？您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踪呢？
0: 带了，带了，都在外头呢。哎呦，
1: 少老，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工部局的警务部形同虚设。 都是吃干饭的，这也太嚣张，太可怕了。
2: 是是，你看那个传单上写“杀绝汉奸，抗战必胜，经济汉奸田家太死有余辜，抗日锄奸团”。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夺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利益，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地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

0: 难得呀，永贵兄，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敬旅长，
2: 敬于连长，
1: 敬王排长，
3: 敬铁塔，
1: 敬吴有才，
4: 敬秀，
1: 敬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
3: 敬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
1: 干！
5: 黄瞎子，
6: 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
7: 你说我是该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呢？
6: 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
7: 那孟万福，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
6: 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然后旅长的太太呢，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一直到现在了。
8: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0: 因为我是汉奸吧。
8: 那你是汉奸吗？
0: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8: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1: 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嫡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
6: 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1: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
6: 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
9: 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10: 吴兰姐，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
8: 嗯，多。
10: 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了？
11: 我们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裹，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
10: 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11: 小月，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2: 它就是阴沉、破、麻、仁。
1: 锌、淤泥、灌滤锌。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3: 控好血糖，远离2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4: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可没想到他来了。
5: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6: 总峰，报告，我要上茅房。
7: 憋着，
8: 去吧。
9: 怎么绑房子？
5: 要看看。
6: 哎，使不得，使不得。
5: 立正，好了，去前院。
6: 不想去哪儿，我去哪儿。
10: 打！
11: 医生，
12: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6: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
14: 这黄牛一个人，
15: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可耻！大嫂那是大家闺秀。
16: 您好，
17: 你好。
6: 知书达理，
2: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
15: 我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6: 你爱死！
18: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17: 他是我爹，
18: 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17: 他的魂回来了，估计是亲不爱亲。见不见不
19: 得。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
20: 你也可以。
6: 我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他何苦呢？
5: 我死则国生，
12: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21: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
13: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22: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2: 这江水终归会长大海。
5: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上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董楠，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深化粤台经贸合作，台商齐聚中山，共话湾区机遇。
1: 毕业进行时，志愿初启程，接力续写青春之歌。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广东是改革开放后大陆与台湾开展经贸合作最早最密切的地区之一。
1: 昨天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举办规模台胞参与面青年占比均创历届之最。如何共话粤台合作契机，来看报道。
0: 本届海峡两岸活动组织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9项交流活动。昨天，台商聚中山

0: 两岸产业链协作链条，多位台商代表点赞粤台融合，尤其是深中通道通车后，让中山的地理优势凸显，投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对台商投资的吸引力也进一步增强。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山市对台湾地区进出口值为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6%。
1: 我觉得非常好啊！第一个，它城市非常友善；第二个，跟台湾的各方面是非常的熟悉。不仅是我也会邀请更多的台资、台商，能够到中山来。
2: 无事不找，有事必到。服务的精神呐，倾听企业诉求，有力、有序、有效的破解发展的难题，这是很不容易的哦。中山真是创业、兴业、长期投资的最佳首选。
3: 交通的便利、整体的营商环境，还有政策的扶持，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决定。所有我们需要的上下配套都找得比较齐全的话，那我觉得对公司整体的一个运营跟生产效率是一个极大的提高。
0: 在同一天举办的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行活动上，近60名台湾高层次科创人才走进中山科技创新园，直观感受中山高端制造产业根基与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活动通过人才互通方式，搭建起两岸科创常态化交流平台，推动台湾优质科创成果与中山本土产业链精准匹配，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认识湾区、扎根湾区。
4: 我本身在台湾半导体深耕这个制程的技术，尤其我们用 AI 来解决良率品质的问题。我知道中山大湾区制造非常好的一个产业，看到这边的一个蓬勃的发展，我们希望把高端的智能决策技术来协助制造业升级。
5: 中山有非常强的这个传统的这产业，像家电，这些家电它也要面临的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它需要新的技术导入。在这个环节上，台湾有很好的基础，台湾的厂商能够结合特别在中山这些现有的产业一起推向这种新的转型。
0: 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本届论坛也有不少台湾自媒体人参加，他们既是参与者也是传播者，将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展现大陆的吸引力。
6: 我们两岸已经走到了需要交历史答卷的时刻了，走向和平统一或是走向团圆，不论是哪一种解读，我觉得答案都在中山先生的思想里面。中山先生有讲到要在全中国铺设公路铁路，特别是铁路16万公里的铁路，在2024年大陆已经实践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点点滴滴，大陆都照着中山先生的思想不断地往前推进。
7: 其实大陆有非常优秀的地方，很多的便利性，值得把这些讯息让台湾尤其是年轻人能够更多的了解跟喜爱。那这是我现在想要能够去做的一些事情。
8: 我看到了所有大陆的发展都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力，货畅其流，物尽其用。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些思想跟蓝图。我最敬佩的就是5年计划，这是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里面来讲，这是最有效率，也是最有远见的。
0: 广东与台湾可以说是老朋友了，广东也是台商在大陆投资最密集、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
9: 那广东是怎样的一片热土呢？来听听 AI 小南怎么说。小南你好。
10: 好的宋杰，粤台经贸合作源远流长，截至2025年底，广东累计引进台企超3万家，粤台贸易额占两岸贸易总额近40%。而广大的台商也已经走过当年的三来一补，从早期的传统加工逐渐拓展至先进制造、高端芯片等前沿领域，全速跑出融入大湾区的加速度。这股加速度源于产业升级的精准对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迭代，在粤台企正加快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而台企的战略方向也与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高度契合。借力深中通道通车红利，深圳总部加中山基地、珠三角总部研发加粤东西北配套生产的协同布局正加速形成。这股加速度更源于全方位融合的政策保障，从落实内资同等待遇、享受15%企业所得税优惠， 到推行台湾职业资格比照认定，解决子女

0: 教育与医疗社保问题。广东正通过真金白银的惠台政策，推动两岸合作从经贸嵌合走向民生融合。大湾区发展越好，台商空间就越广阔。在十五五新机遇面前，这片热土正见证着两岸携手走向共赢的高质量未来。
1: 再来看一组政务要闻。
2: 今天，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就关于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听取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会议强调，全省党外人士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聚焦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等重点领域，为推动我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28号，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文化传播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代表大会暨换届大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新一届委员会将勇担使命，以文化为纽带，以科技为桥梁，持续推动粤港澳三地文化交融，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贡献文化力量，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文化传播的新担当、新作为。
1: 近年来，广东统筹推进教育强省八大工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教育工委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今天在广州召开。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进入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是纵深推进教育强省建设的攻坚期。省委教育工委100名优秀共产党员、10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49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在会上受到表彰。
4: 我们支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依托中山大学号科考船这艘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考船，这一个重大的科研平台。每个科考航次，我们支部都会跟航次的首席科学家领队进行认真的研究，把我们的航次的临时党支部配优配强。不管是我们的科考船走到哪里，我们的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可以充分的保障我们科考任务最大程度的完成。
5: 我们支部先后获得了广东省样板支部以及这个双带头人强国行的专项行动计划，在学生培养方面也获得了省挑战杯特等奖。
6: 我们聚焦国家发展战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那并且结合我们暨南大学的侨校特色，加强内地学生和港澳台侨学生的同向融合，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为我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贡献一生的力量。
1: 6月离歌起，青春再起航，连日来全国多所高校相继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莘莘学子在满满仪式感中告别校园，奔赴山海。
2: 随着各地高考放榜，千万考生家庭投入了另一场大考——高考志愿填报。从毕业典礼的温情告别到志愿填报的审慎选择，青春的接力正在火热上演。
3: 时值汕头大学建校45周年，今年的毕业典礼格外特别，由一面曾在去年校庆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亮相宣告典礼开始。现场还举行学位授予仪式，以及汕头大学西部计划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毕业生出征仪式。21名同学入选西部计划，14名同学投身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
7: 我们当时跨越7省区，行程数万公里，走进了100多个村落，用镜头记录下了西北大地的生态蝶变，也用笔触讲述出了移民搬迁的致富故事。此时此刻，我终于懂得，新闻传播从不局限于流量与热点，那么真正有力量的表达，要扎根土地，贴近人民，脚下沾泥土，文字才有温度。
3: 最后，老师、往届校友及毕业生们将期盼、寄语和祝福融入到歌曲串烧环节，将全场气氛推向最高潮。
8: 但从今天起，你们将要成为摆渡人，去实践中淬炼，在经验中成长，把你们的所学回馈给这个世界。望你们无论走得多远，心中仍能想起汕大校园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无论飞得多高，依然

0: 记得做有志、有时、有恒、有为的人。
1: 如果说善大的典礼充满家国情怀，那么东南大学的毕业礼则尽显科技浪漫。上周六，夜空中最亮的星毕业星空投影秀在东南大学上演，活动以 AI 光影为笔，以校园亭台为幕，打造了一场融合科技、人文与温情的数字化仪式。毕业礼终将散去，走出校门后走向何方？在深圳技术大学的毕业典礼上，3446名毕业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据悉，本届毕业生中808人被境内外知名高校录取，约20%签约华为、比亚迪、小米等头部企业。这所年轻的应用型大学用一张90%留在大湾区、80%留在深圳的成绩单，诠释了产教融合的力量。
0: 我们就业率常年都在90%以上。我们给毕业生呢送了这个凤凰花，也希望他们像凤凰花一样啊，在毕业之后能奔赴山海，能绽放。
2: 我是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现在已经找到心仪的单位了。
3: 毕业去向是深圳市内就业，然后我的研究领域呢继续是持续深耕精密制造领域。
1: 当 AI 浪潮加速重塑各行各业，选择什么专业，走向什么岗位，成为这届毕业生和考生共同面临的时代考题。今年四月，教育部发布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新增未来机器人、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对此，教育专家建议，志愿填报过程中需将自身的兴趣、学校的办学特色以及自身的未来的长远发展综合起来进行考量。
4: 学生在选择新专的时候可以采取相似性原则，就是这个学校之前有没有相近的专业，如果有，我们要看这个专业之前在这个学校是不是它的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议学生选择专业不是盲目追逐所谓的热门，而是要考虑自身的兴趣或能力，学得好的专业才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好的专业。
1: 为破解医疗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不敢转、不想转、不会转的难题，今天广东省首批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公司成立活动在广州举行。
5: 广东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做出该项探索，为医院提供了松绑和机遇，有望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和动力。
1: 活动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珠江医院两家省级公立医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公司正式落地，同步发布首批优质待转化科研成果、临床技术攻关需求及重点合作领域，落地创新药物研发、模拟医学平台建设等12项重点合作项目，实现临床科研技术成果与产业的精准对接。
6: 首先是院内的有科研能力的这人才队伍的建设，科技项目的培育，成果的一系列的这种评价，然后再到这个管理的制度的建设等等等等，我们构成了一系列的全链条的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这个工作。
7: 我们成立了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要呢负责我们内部的一个统筹的管理。那么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公司平台呢，作为一个向外的输出的渠道，内部归口管理，然后外部呢对接企业，双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模式。
1: 据悉，2025年以来，广东已累计发布430项生物医药重点科技成果，其中137项实现落地转化，27个医疗机构制剂与企业开展新药转化合作。
8: 说先用后转的这样的政策，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通过这样的平台，我们先在临床试用，更好的我们去落地，那这样子的话，企业的风险性就会很小很多。
1: 下一步，广东省工信厅、省卫健委将持续完善配套政策服务，扶持首批平台公司先行先试，总结推广成熟运营经验，全面提升全省医疗科研成果产业化能力，为广东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通医产融合新通道。
9: 搭建起这种专业化、市场化的这种载体，然后呢，搭建起医院、企业还有专业服务机构之间的这种桥梁纽带的作用，让我们省的这个医疗科技成果能够更快地推向市场，更有效地去服务我们的患者。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连续创造历史，让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大西洋岛国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5: 尽管名字陌生，但远在千里之外的佛得角已经是中国的老朋友了。恰逢建交50周年，两国之间都有哪些暖心故事呢？一起来看。在22号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佛得角2-2战平乌拉圭。看台上，一位中年女性目不转睛地盯着球场。每当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完成一次扑救，她都激动起身，热泪盈眶。她就是沃奇尼亚的母亲安娜。在此之前，她因签证和费用问题无法来到现场观赛。在佛得角打拼了23年的华商林杰为她伸出援手。
10: 他们一家人都认识我，因为他表妹在我店里工作，签证是两国政府已经给他开了绿道了。那天我去拜访的时候，他说签证可能会要下来了，然后我就带他去那个照相馆拍了照片，然后带他去我店里，拿了一些他需要的东西，也是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吧。
5: 事实上，林杰与佛得角足球的缘分远不止于这次相助。他常年赞助的明德伦塞体育俱乐部正是沃奇尼亚和现任国家队主教练布比斯塔早年效力过的地方。
10: 沃奇尼亚跟这个佛得角足协的主教练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因为他们经费有限嘛，球员的球服就是穿中国某一个品牌的话，我这个事情我说我帮你去搞定。那他这个木板他已经有一点老化了，我从去年开始全部把它拆了，我给他建起来了。
5: 除了当地华商的友情，中国始终对佛得角这个相隔千里的朋友伸出友好之手。13年前，佛得角还没有一座符合国际标准的体育场馆，而中国援建的占地9万多平方米的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填补了佛得角专业体育基建的空白。除此之外，我国为佛得角援建了国民议会大厦、政府大楼、泡衣老水坝等多个项目，两国也在人文交流等领域不断走深走实。
11: 多年来啊，中国援助佛得角的医疗队、农业专家组还有技术专家扎根佛得角，为佛得角带来了中国的知识、中国的经验。
12: 现在学习中文的学生呢确实越来越多了，我们中文已经被中学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这首先是基于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这个佛得角呢它是一个群岛国家，所以很多学生他希望可以通过学习一门语言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建立自己与世界的连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妈妈，有火灾，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2: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3: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4: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目前，江英子和梁家驹正处于昏迷，林志达、林江、白玲都已经撂了。
1: 白玲说的那个平房我去过了，没有找到李文龙，也没找到枪。
2: 通缉令已经批下来了，李文龙、江小海必须给我带回来。
1: 行，我带人再去找。
2: 老兄，
3: 啥事？
2: 毛哥伤咋样？
1: 又不是不了解他，皮糙肉厚的，两个月就能下床了。
2: 你带队伍出去一定小心啊，一定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我和一队一块去。
2: 用不着，
0: 现在是犯人也没醒，你审不了。老熊那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2: 你给我站那儿。
0: 那啥，我去指挥中心看看呢。

0: 你要想干活，你上仓库去，把毒品清点一下。
1: 仓库又没腿，他不会跑。你现在让我去仓库，
0: 让你干啥就干啥，哪来那么些废话？
1: 我只是想帮忙。
0: 你帮什么忙？你帮了啥忙了？放走嫌疑人啊？
1: 你明知道我那不是故意的，你明明知道他是提了我爸，
0: 我知道，我都知道。怎么样呢？结果呢？人家一提你爸你就犯浑，他再提你爸你还得犯浑，这事儿你就放不下。他永远提，永远有用。
1: 我为什么要放下？那是我爸。
0: 你爸死了，不在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爸已经不在了，不用你来告诉我。我就是想找到他，带他回家。我有什么错？
0: 你看看，你自己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儿，两句话就能让你变成这样，你这个情绪怎么执行任务？你执行个屁任务啊！战场上犹豫一秒钟，对方就能置你于死地。不光是你，还有战友呢。现在就为了这个案子，全哈兰的警力全集中在上面，每个人的脑袋都挂在裤腰带上。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复仇游戏，
1: 没把它当游戏。
0: 我不管你当啥，现在这个情况，必须服从命令。按计划行事，我们才有机会把这帮人全部给逮回来。
2: 雷哥，梁家举行了，医院刚来电话，随时可以审问。

0: 死了吗？
1: 别操别人心了，肯定是你后头。
0: 那枪原本是要打你的，风太大，可惜了。
1: 把摄像机打开，咱开始。
0: 警察同志，我受伤了，需要休息。
1: 行了，那咱赶紧聊，聊完赶紧送你回去。梁家驹是吧？点头了，记上。雪天使智贩毒集团头目小马哥，是你吧？

0: 问题是江小海重伤了梁家驹他爸，他俩还能在一起贩毒，那看起来关系还不错。
1: 行，你不是正好想休息吗？你跟着歇着，我先吃个饭，吃完再说。小姚，把他押回去，先审那几个制毒师。
2: 那他呢？
1: 晾着他。

配方只有小马哥一个人知道，每种原料的用量，甚至使用什么规格的设备，都由他来决定。我们几个被分配了不同的工作，只负责自己的这部分，做完就换下一个人，这样接力着来，开头和收尾。 都是小马哥自己操作。

0: 所以你们没有人接触过完整的制度流程，是吗？
1: 对。雪天石之所以能卖得那么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纯度极高，制作复杂，配方是核心机密，小马哥不允许任何人接触。
2: 对不住啊，我忘了换煤气，你们就将就将就吧啊。

0: 国柱，监控室的那些资料损毁的怎么样？
1: 损毁的比较严重，已经分类好了，正在整理。

0: 说一说你和江小海的关系。
1: 我跟他什么关系啊？
0: 他去湛州找过你啊？
1: 哦，都查到这儿了。那你知不知道，我跟江小海在12岁的时候就认识了。
0: 江小海12岁的时候，在哈兰的人贩子手里，你怎么见过？
1: 我不仅见过他，我还见过你，就在那个铁皮屋子里。

0: 那时候他被人贩子抓回来打了好几天，还不忘照顾我呢。他跟我说我是他最后的朋友了。没过多久我们就被各自卖掉。
1: 所以说七年前

那个李文龙，我不想抓吗？这帮个毒贩，我不想抓吗？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一网打尽。你的目的和专案组的目的从来就不是矛盾的，别因为你的情绪耽误了抓捕，别因为你一个人让这么多人的努力全都功亏一篑。

0: 江小海这个人，我不知道该说他是重情义，还是心思深。我去南方读书之后，就断了联系，直到高考那一年。
1: 哎，走散了。
2: 哎，我仲有一张啊。
1: 我们来了。
2: 啊，讲实话啦，呢几日我好烦啊。
1: 走先啊，教官。
2: 走了，走了。
0: 通过秦毅打听到我在湛州读书，然后他就来了。我不知道他跟了我多久，不知道他到了湛州多久，找了我多久。
3: 他就好像一个幽灵一样，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就在我身边。

0: 我那个养父有酗酒的毛病。
1: 你成日喝啲乜嘢啊？呢啲有乜嘢好噶？有乜好？有乜好？有乜好噶？乜好噶？起身！呢啲有咩用啊？俾你，俾你，俾你学噶，你学噶，你学，你学，你学噶，啊！公爷，好啊！
0: 就在我生日那天，也就是高考的前一晚，我跟我几个同学，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生日具体是哪一天，随便定的，可能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需要放松一下。
1: 梁家驹，你个仆街仔，你边度嚟嘅钱啊？你仲有钱食饭？你知唔知你几时生噶？我俾你。

0: 后来想想，他当时一次简单的出手就得到了我这个心甘情愿的保命符和一个发展生意的机会。
1: 阿乐哥，明天好好考。
2: 这么多年，就当我还了那年的恩情吧。

0: 把雪天水的配方写下来。郑警官，我是一个文科生，我不懂化学。
1: 赵哥，扯淡了。你底下的制毒师已经交代了，配方是你提供的，制毒最后的收尾工作也是你亲自完成的。你现在跟我说你不懂化学？

1: 这个配方是核心机密，小马哥不允许任何人接触。
2: 我是一个文科生，我不懂化学。后来想想，他当时一次简单的出手，就得到了我这个心甘情愿的保命符。
3: 哎，小五，你帮我查一下。

0: 您慢慢走。
1: 喂，喂，
2: 都安静！
1: 录下来了吗？
3: 录了。
4: 接下来是第二次。
2: 哪儿爆炸了？
1: 伟哥，放炸弹的人打电话了。
2: 啊，老弟，
1: 冲到了吧？
4: 这是第一次爆炸，接下来是第二次。10:30，第二次。
2: 北哥，

0: 在寻什么呢？喂，八田洗浴中心，又炸了一个，怎么回事？
1: 高姐，有人打电话预告，但是个小孩，还有没有其他重音了？
2: 还有，收到。
3: 2个小时后还会有第三次爆炸，
1: 位置在哈兰城图汽车南站，红星幼儿园热力场，3选1，希望你们能找对地方。
4: 就这些，对方说完就挂了。
5: 人们要求都没提，直接炸了2个炸弹，这人到底要干什么？
6: 咱们前脚刚收网，紧接着搞爆炸。不管什么原因，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撤离群众。刘北，你带队去热力场，那边如果出事儿，整个哈兰就麻烦了。
7: 我去成都汽车站，
8: 我跟老周去
9: 汽车站太大了，需要人手。
10: 那我负责幼儿园。
11: 高姐。
10: 梁家就江子刚抓起来，就有爆炸。我觉得就是江小海，他手里有大批雷管，现在能搞这么大动静呢，就他。不应该呀，
12: 那江小海现在应该忙着逃跑，哪有功夫搞爆炸？
10: 就是因为要跑，他要不搞点烟雾弹怎么跑啊？现在整个反土团伙全逮了，就剩江小海、李文龙带着几个手下，他现在不搞点动静出来，跑得出去吗？
7: 怎么跑？
10: 我不确定，高姐。
7: 我想多伸出来的人手，全程搜索。炸弹呢？不管了，这3个地方离得远，要排查起来，人手本来就紧张，哪儿还分得出人来？
10: 肯定是江小海。
7: 你能确定吗？正北，咱们不能凭直觉。万一你猜错了。 万一不是江小海，万一警力不够导致第3颗炸弹炸了，会有多少人伤亡？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10: 服从命令，大案队队长郑北马上带队，全力排查炸弹。是。
7: 国柱，
10: 好，
7: 电话联系那3个地点，立即组织群众撤离。注意，不要引起恐慌。
10: 放心，咱们有这方面的预案。
7: 我这边马上申请支援，全市警力集中调配。你们先出发，增援1会儿就到。1小时之内，必须保证所有人员撤离，绝不能有伤亡。

0: 老李呀、啊，哎，这挺早吧来的？谁呀、啊？这都是？
1: 嗨，早来早回家休息嘛。厂里新来的，我带他们熟悉一下流程。
2: 啊。
3: 你小子昨晚是不是又玩牌了？瞅你那脸虚的。
1: 睡眠不足，缺觉。
3: 啊，行，走吧。
1: 哎，
3: 喝点啊、哦！
1: 哎，好嘞，哎哎哎。

0: 老郑，
1: 嗯，你们干嘛呀？
0: 哎，老郑，
1: 啊，
0: 爆炸的事听说了吗？
1: 听说了，都到前面增援去了。
0: 对。
1: 哎，那你们几个来干嘛呀？
0: 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扣押物，上面让我们过来看看。

0: 哥，我们已经到幼儿园了。情况怎么样？
1: 哥，昨天刮大风刮倒了学校的一个仓库，现在早就停课了，幼儿园一个人都没有，
2: 剩下几个工作人员已经疏散了，
1: 赶紧确认啊，千万不能有人员留守，抓紧找炸弹。明白。
0: 哥，你说他为啥要炸一个没人的幼儿园呢？
1: 先找炸弹，别想别的。

0: 么玩意儿这是？
1: 老舅，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正在疏散群众，旅客太多了，人手肯定不够用，得请求支援。
2: 第二批人员已经去南边的路上了啊！炸弹找到了吗？
0: 正在找呢。你怎么样？
1: 我在路上了。
0: 幸亏都在南边，便于集中警力。你小子注意安全。
2: 收到，收到。
3: 哥，你说他为啥要炸一个没人的幼儿园呢？
0: 幸亏都在南边，便于集中警力。
4: 嗯，把警力都往南边引，是想干嘛呀？北边医院，你赶紧下车，带人去热力厂，我去医院。
5: 好。
1: 高局，高局，我是郑北。
5: 热力厂现在什么情况？
2: 我觉得炸弹应该是江小海放的，他在调虎离山。
1: 前两颗炸弹位置都在南边，现在第三颗的位置也在南边，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想炸死谁，
2: 他是在逼我们把所有警力都调配到南边去。
5: 确实都在南边，
2: 关押江英子的医院在北边。

0: 警官，该回去了。
1: 护士，拔针。

0: 江英子，把手放开！枪给我放下！马上！江英子，你别冲动啊！手铐给我打开！高局，江英子在医院劫持了一名护士。
1: 真的是江小海在闹事儿。小北，你现在立刻回来去医院，我这边也马上派人过去。
2: 稍等，我已经在路上了。

0: 杨子，等等，冷静点啊！把人放了，还想在大条人面前身上啊？我现在让你跑，你跑得了吗？
1: 多活一分钟，站一分钟。你说呢，真的？
0: 还不死心呢是吧？等着谁救你呢？

0: 喂，
1: 郑北，我江小海。
0: 藏得真够深的呀，小马哥。

0: 小宝哥，小宝哥，我错了，小宝哥，小宝哥，我错了，小宝哥，我错了，
1: 哪儿错了？
0: 我不敢再喊了，别动，小宝哥，我错了。

0: 没错，从头到尾都是我。你在哪儿啊？你猜猜。
1: 小海，赶紧跑，别回来！啊，
0: 你在医院呢，辛苦了，白跑一趟。
2: 怎么了？连你姐都不要了？
0: 我都走了。啊，对了，我把雪天使也带走了。你输了，正北，彻底输了。
3: 赶紧在果园撤。

0: 小杰，你保重，我走了。走了就好，永远别回来。
1: 正北，永别了。这个雪天使其实是宋康那批冰毒的改良版。当年宋康被抓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配方，一个是他自己，还有一个是帮他制毒的厨子刘伯文。
2: 后来，刘伯温也被抓了，关在了湛州第一监狱里。那刚好，江小海也关在那儿。
0: 振梅，你确实很聪明，
2: 藏得真够深的。除了梁家驹，
0: 没有人知道。 雪天使真正的掌管者是小海，包括我。直到那一天，在炮斗工厂。
3: 阿嫂，阿嫂，电话找你呢，姐。
0: 你怎么拿着小马哥电话？姐，我才是小马哥。什么？你听我说，制毒那边现在被警察围了，你现在赶紧离开工厂，现在就撤。你们姐俩之间还互相骗呢？有时候欺骗，不一定是伤害，有可能是一种保护。
1: 带回去吧，帮我站一下。北哥，咱现在是不是给高局申请全市封锁，把江小孩堵在城里啊？这江小海如果还在哈兰的话，他不敢给我打这个电话，告诉我他要跑。如果他已经跑了，那他打电话干嘛呢？
3: 北哥。
1: 刚才仓库旁边的派出所给我打电话，咱们扣押的冰毒被人偷走了，而且到现在为止，顾老师一直没有回话。天了，申请全市封锁，把瑶瑶叫回来。
3: 好，
1: 你留下。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2: 他就是阴沉破盲人，
1: 心淤泥灌滤心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3: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4: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6: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5: 怎么防护？
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5: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6: 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好了，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救救我！救命！救命！救！
1: 我是哥。
0: 救你！
1: 你不想死啊？那你还在干爹眼皮底下私吞红龙？以为你们哥俩都活腻了？
0: 都错了，你不是我哥俩干的。
1: 都这样了还装呢？你以为干爹啥都不知道？
0: 拿过来，这边不是你值班，你还来值班？
2: 红龙呢？被岳东人拿走了。
0: 对，海哥，你拉我一把，我帮你抓着那犊子。

0: 以后，你要不收我清了，我跟你当牛做马。
1: 文哥，你觉得干爹要是想留你一条命啊，还会让我来吗？
0: 哎，听我说，听我说，我认识小马哥，我在外国逼着，你听我一命，我狗得把你介绍给撒旦以后跟他发财。行。你说
1: 你认识小马哥？
0: 我怎么不记得我认识你呢？啥意思？你不是说你认识我吗？对，刘星，走，走。秘密，干爹都不知道。这，我运气挺好的。
2: 这怨不了我了，文哥。

0: 姐，你等着我，我回去救你。
1: 我累了，不想再折腾，你千万别来救我，
0: 姐。

0: 不能放松警惕。我们没办法确定第三颗炸弹到底存不存在，哪怕有一丝可能，都必须排查到底。
1: 将军，仓库被人偷了。
0: 什么？
1: 毒犬没了，桂然也不在那儿。
0: 我还没见过哪个通缉犯敢这么嚣张。
2: 那是高局啊，咱现在大批警力都集中在爆炸地，短时间内根本调不回来，咋整？
3: 咱们也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呀。
1: 咱要按点时间算的话啊，他们去仓库里偷货那会儿，顾逸然应该正好在那儿清理毒品呢。现在货不在那儿，人也不在，我猜应该是一起带走了。

0: 就算咱能把警力调回来，马上进行排查，一旦他们离开哈兰，咱就很难找到了。而且咱就算是找到了目击证人，还……
1: 哎，
2: 我真没说，
1: 你在哪儿？我在一艘船上。船上？
2: 对，货品仓库被偷了。
1: 我躲在箱子里被带上来了。
2: 什么样的船？在什么位置？
1: 是一条货船，在一条江上面，旁边是一个废弃的码头。
3: 废弃码头？什么方向啊？
1: 路上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往东北方向。
3: 东北边？五家屯那边是不是有个小码头，荒了好几年在那儿？
1: 对对对，河岔那儿有一个。对，好像是一个小码头。
2: 现在船还没动，但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
3: 行，你先藏好，我马上带人过去。老崔，他们就是趁着爆炸往北边跑了，现在把货都抬到了船上。
0: 如果他们的船继续往东边开，一旦出了境，咱就真抓不着了。
3: 他就出不去，必须截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跑了。现在就是赶紧联系松明江那边的警力。
4: 我联系宋局，你们先走，不要耽误。
0: 是。
4: 我马上跟松明江那边申请调配警力，到时候他们会接应你们，配合行动。绝不能让毒品出境。

0: 阿东，阿东，阿东，别动，
1: 把手举起来，李文龙。你他妈的是怎么上来的？
2: 把手举起来。枪放地上，
1: 贴过来，让他们把东西也放下。

开船，别动。 仓库跟过来的，你就一发，我们两个人想好打谁啊？你只有一次机会。

0: 这次我不用选，
1: 乌鸦，你只要把我放了，告诉你你爸在哪儿。
0: 闭嘴！洋洋。

0: 把他铐起来。
1: 快点，别动，
2: 快走！
1: 爸，
2: 啊，没有找到江小海。

0: 喂，你到码头了吧？
1: 到了，正在装货。大嫂，老鼠来了吗？
0: 碰到点麻烦，但是现在已经解决了。你等我们会合啊。
1: 好。

0: 别倒点热水，别倒了，别倒了，收，坐下，坐下，江小孩，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啥不？知道。
1: 一切正常，啊，伟哥，江子睡着了，放心啊。你吃饭了吗？吃了，辣酱卷饼，老香了。
2: 明天会吃。
3: 柱子哥，歇会儿吧。
2: 出院，我费了那么大劲把警力引过来，就是怕你回来救我，你为什么不听话？
3: 难怪你非得闹那么一出，你就是想逼我走。那其实刚才你闹事儿的时候，我已经到医院了。
4: 给我闪开！
1: 别乱来啊！
5: 往后退。

0: 但是你这么一闹也有好处，刚才那通电话让郑北认定我已经走了，现在咱俩出去就更方便了。
1: 你这么做太冒险了，你知道吗？
0: 姐，我安排好了出境的路线，但我自己走了没用，还是买的七爷，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老宋救过他的命。
0: 他已经答应接应咱俩，但必须是咱俩。

0: 我该叫你小海，还是叫马哥？
1: 姐，对不起，一直瞒着你，以后都不成了。

0: 毛毛呢？毛毛怎么办？前面出了哈兰，你就看见毛毛了。阿龙呢？阿龙劫了雪天使，这会儿在码头等咱们呢。咱们现在去找他会合。姐，我跟他约好了5分钟一条短信，他失联了，这会儿应该被端了。
1: 放心，姐，咱们还有别的路。那批货不重要，雪天使的方子跟技术在我脑子里呢。小马哥，你真够能藏的啊！我到现在才弄清楚，你在湛州监狱的时候，刘博文把宋哥的方子交给了你。
2: 那会儿我进去的时候就是一小屁孩儿，可是里边不会因为你小就让你。头两年我天天挨欺负，我得学会自保啊。后来慢慢的，我不但能保自己，还能保别人。其中有个人就是刘博文。看着我，懂不懂规矩？天天教你，天天忘。 你他妈什么迹象？我操！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妈挺感激我的，她说她自己除了教书啥也不会，后来就开始教我化学。你看，我注定走上这条路，没少无奈。姐，你可千万别同情我。薛天使的配方是我改良的。 抢生意的灯头是我弄死的，包括在哈兰引爆的炸弹，也是我搞的。我操纵着一整个冰毒集团，身上背着几条人命，揣着这么多货，这么多钱，这都是我自己选的路。姐，你在我身边，我才能放心。 今后，我来照顾你。
1: 快了，再有2公里，咱们就出哈兰了。

0: 杨小海，下来！杨小海，下车！下车！ 把手抬高，慢点，慢一点，来，过来，你怎么察觉的？
1: 吃饭了吗？吃了，辣酱卷饼，老香了。现在这专案组有两个不能吃辣椒的了。还有谁？这小子，我，你还挺会吃。
2: 咋了哥？
1: 你们下车去码头，毒品绝对不能出境。江江也出动了。
0: 让过去，留下。

0: 快走啊！
1: 别动！

你没有退路了。

开枪！别逼我！别逼我开枪！正北，上次是你走了。 这次换我，不行吗？我知道，今天你只有跑了，才有机会活下去。但是没办法，你是毒贩。 我是警察。

195天，哈兰市402特大制贩毒案宣告侦破，警方彻底捣毁雪天使贩毒集团，制毒贩毒人员尽数被抓捕归案。

0: 再剪就给人剪秃了。你懂啥？他就爱秃着。我都给你放那儿了啊，你想着吃。
1: 嗯，知道了。
2: 1998年8月，国务院批准公安部正式成立禁毒局。哈兰市响应中央号召，组建了本市首支禁毒支队，郑北被任命为队长。
3: 哎，郑队。
4: 我看，
5: 李阳，
6: 帅王，
4: 你好，挂上吧，挂。哎，李阳，你别往上弄了，歪了。
5: 高点儿，你得。
4: 你把这边
6: 对，
4: 不是过了啊，这边起来。哎，好，别动，
7: 行了。
4: 正了啊，
6: 哎，伟哥。

0: 罗局来了，
1: 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局，罗
0: 贼高兴。
1: 哎，对对对，提得好，也很有意义。高局坐，
2: 您坐，您坐，
1: 来吧，
2: 过来坐，别客气，来，坐这儿。哎，你干啥呀？哎，坐这，站这儿。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哎，大家笑一个啊！
4: 好啊，来，
1: 高局，
2: 您笑笑，高兴吗？
0: 开心，快乐。
2: 我笑不出来。
5: 你看人顾老师笑的，您春风化雨啊，笑笑吧。
1: 高局能笑，
2: 能笑，能笑，能笑。来，听我的啊。一二，心中为人民。

雪天使制贩毒集团成员江莹子、梁家驹、李文龙、林志达、林江等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制造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其他团伙成员已悉数被公安机关查获，移送审查起诉。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潮起珠江，梦会湾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出发。当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首次在粤港澳三地举行，历史便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不仅是一场体育的盛会，更是一个关于融合与梦想的动人乐章。逐梦是本届赛事最动人的主题，是运动员挑战极限、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拼搏之梦，是粤港澳三地携手共进、共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盛会的融合之梦。创新是本届赛事最鲜明的底色，从协同办赛的宏大布局到一项项具体的突破与巧思，从场馆利用到科技赋能，无不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万千气象。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创举，莫过于两项跨境赛事，男子公路自行车赛和马拉松赛。他们如同两支巨笔，以汗水为墨，共同描绘着一幅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壮丽画卷。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接广东省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建设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2023年初，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十五运会竞赛规程，竞赛办法中有一条写道，创新竞赛组织方式，合理设计马拉松、公路自行车等项目的比赛路线，促进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虽然字面上并未明确，但举办一场在地理意义上连接三地的比赛的想法已然萌动。要实现这个设想，全长约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是必经之路。放眼世界，从来没有一场自行车赛在跨海大桥上骑行如此长的距离，这是一个颇为大胆、极具挑战的设想。
1: 这个赛事确实是办过最难的一个赛事，涉及到很多接续保障的问题、政策不同的问题。整个办赛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难点和堵点。我们前期的去年在测试赛前有一次冶炼，包括去年的测试赛，包括今年9月30号的冶炼，可以说这个经过了实战的冶炼和我们无数次的也在我们在各条线、各个板块，然后总体的，然后再集成到一个模块里边推演出来的目前的这个方案，
2: 以及正在的七八九三，
0: 沟通同频，决策同心，执行同步，这12个字是原则，分歧与争论不可避免，但最终都会导向同一个方向，如何把赛事办好。在2024年11月24日的测试赛上，一条以港珠澳大桥为纽带，串联珠海、澳门、香港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线路基本成型。线路有了，但赛事落地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攻克。一条231.8公里的赛道，6次穿越口岸。如何让以平均时速超过40公里飞驰的运动员感觉不到任何边界的存在？这被誉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考验的从来不只是运动员的耐力。
1: 我们整个做了一个 IFD 的通关系统，今年又再加强了通关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拉了光纤。我们再设置一个前置查验区，把这个海关边检部门设置到我们起终点，为每个运动员和车辆都带一个手环或者是一个芯片。粤港澳三地的口岸，我们架设一个 IFD 的一个监控系统，运动员骑行和车辆通过以后，第一时间可以扫描到他的信息，然后在后台，我们粤港澳三地的海关边检部门能掌握他的通过信息。这样的话， 就是相当于达到了一个这个通关的一个保障和这个顺畅。
0: 当然，深层的创新突破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机制。11月8日清晨，海关边检部门在比赛起点珠海博物馆外的停车场上联合设置了前置查验区，香港和澳门海关也分别派出官员作为观察员参与到前置查验过程中。103名运动员携带参赛自行车完成查验通关，戴上手环，包括保障人员在内，当天比赛通过这套流程出入境的总共有257人，68辆车。办法总比困难多，粤港澳三地在各条战线所有环节上相向而行，是大胆想象能够成为真切现实的关键。通过这次自行车赛，粤港澳三地在机制对接、技术互认、物资通关、信息共享等方面都实现了实质性突破。
3: 整个这个赛事它更好的象征了我们十五运的叫三地融合办赛的这么一个模式，通过这个联合办一天的这个跨境赛的这种模式，也打通了刚才说到的在三地的机制、技术、物资、信息等等这些环节的这种流

通和无障碍的这种衔接。我觉得这个对于不管是这一次的这个跨境赛也好，还是未来我们推动人文湾区或者说体育湾区这种建设来说，都是非常有借鉴意义或者是参考意义的这种经验和这个资本。

0: 军无感，但对于港珠澳大桥的壮观却有感，且深感震撼。这场公路自行车赛像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将粤港澳美景与人文风情完美连接，在竞技比拼之余，充分领略湾区融合之美。日月贝、珠海渔女、澳门大桥、北安码头、港珠澳大桥、香港国际机场、迪士尼乐园、横琴大桥、环岛路，丰盈壮阔的风貌一一铺展，大湾区的历史、当下和未来被浓缩进231.8公里的路程、5个多小时的骑行中。今年48岁的澳门自行车运动员李国雄，他用独自领骑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他内心的激动之情。巧合的是，这并非他首次见证历史。25年前，他是九运会闭幕式上澳门代表团的骑手，那一年是澳门代表团首次正式参加全运会。
1: 咁嗰时我都觉得系好光荣，都收起咗啲嘅展布啊。咁而家个展布都喺我屋企嘅。打完嗰届之后就2005年啦，咁啊一直keep 住去打，咁之后就冇再参加过全运会。因为回归咗之后咧，我哋出去比赛。賽前都會有一個奏國歌嘅儀式，咁喺回歸之前咧，我哋係未試過有咁嘅感覺嘅。老實講，我第一次喺大型嘅比賽，唔係全運會，係出去比賽一個亞洲賽，升起咗嗰個澳門嘅區旗，咁然之後就奏起中國嘅國歌。嗰一刻咧，其實有少少眼濕濕嘅，因為覺得係好光榮、好熱血嘅一件事。咁全運會當然每一場嘅比賽之前都會奏國歌啦，咁亦都係有同樣嘅感覺。
0: 正是這份融入血脈的家國情懷與對體育的熱愛，讓他在得知15運會將舉辦創歷史的跨境賽事時，燃起了必須要參加的鬥志和決心。為了獲得參賽資格，不算年輕的他付出了遠超常人的努力。
1: 自己個心諗，我係必須要參加，我係一定要參加，所以我係更加努力去爭取呢個機會，係啊，咁所以喺之前嘅投入，我覺得都係比較大，例如我自己會去浙江啊，去泰國啊，去日本啊咁樣，不斷揾唔同嘅一啲當地嘅高手咧，叫做帶我去練習啦，因為我覺得呢一世人可能唔會再有機會踩嗰條路線。咁其實呢個點，我覺得諗出嚟諗呢個概念嘅人已經係瘋狂，點會可以諗到一件咁複雜嘅事呢？因為講緊唔係單單踩嗰條路，而係牽涉到好多嘢，周邊嘅過關嘅問題啊，物品啊，人員啊，咁但係成功，我覺得係非常之成功，因為今屆賽事嘅亮點就係呢一個單車比賽裏面。
0: 李国雄的车轮不仅驶过了地理的边界，更驶过了时间的跨度，亲历并见证着所有看似不可能的旅程终将追随梦想抵达。
2: 觉得非常开心吧，也非常荣幸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毕竟4年一次还可以3地联合，我觉得非常厉害的。
3: 中途的话是欣赏了很多，对，确实很漂亮，对，
4: 就是对我们比赛没有影响，没有说就是需要我们减速什么的，都是正常通过，然后赛事包括各个地方就是安排都很好，都很棒，我觉得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0: 一赛串联3地，跨越的是时空，突破的是机制，凝聚的是人心。这条最丝滑的赛道不仅仅是一条体育赛道，更是一次凝心之旅，凝聚的是3地为共同目标而建立起的深度信任与协作默契。15运会公路自行车赛以港珠澳大桥为标志，把竞技赛道转化成3地融合的展示通道，不仅直观印证了3地基础设施硬联通的扎实成果，更通过赛事流程的无缝衔接，实现了规则标准层面的软联通，为体育推动区域协同和创新发展打开了更加辽阔的想象空间。
5: 后续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些

0: 比如说在如何更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办赛的成本，以及在这个人力的保障上面更做一些精简等等这一些，包括赛道的设计能够怎么样对城市的这些正常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更小一些。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做更深入的研究之后，我们也还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赛事再持续的举办下去，把它变成真正的环大湾区的这种体育赛事，成为湾区的品牌，也成为我们世界的品牌。
1: 如果说飞驰的自行车轮描绘的是弯曲融合的速度线，那么奔跑不息的双脚刻下的则是城市共鸣的心电图。15运会的马拉松赛道是另一条精心编织的纽带，这条跨越深圳和香港两地的马拉松线路设计独具匠心。
2: 我现在是在15运会马拉松赛的起点处，比赛已经开始，选手们将会一路向南，在2公里之后来到深圳湾口岸，将会通过无感通关进入到香港赛段。
3: 我现在在深圳湾口岸香港一侧，那么在我身后呢，15运会马拉松赛的选手呢，正在通过无感智慧通关，从深圳赛段跑向香港赛段。15运会马拉松赛是全运会历史上第一个跨越深港两地的马拉松赛事，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历史。选手们在赛道上尽情的奔跑，也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
1: 与自行车赛一样，无感通关的智慧同样应用于这场42.195公里的奔跑之中，实现人员、车辆、物资零延时、零接触、零等待的进出，这给选手们留下深刻印象。从自行车赛道的风驰电掣到马拉松赛道的坚韧步伐，逐梦之路永无止境。

在深海海底原位获取可燃冰，用作运动会圆火，这在全球体育运动史上是首次。

1: 采集足量，满足引燃条件，可以引燃。
2: 采火！采火成功！深海逐梦，燃冰成炬，向海图强，成就梦想。这次全球首创的火种采集，首次利用深海遥控潜水器集成搭载可燃冰原位采集分解及引燃装置，在超深水海底远程精准引燃可燃冰，获取原火，将海洋强国战略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全民可见的体育文化符号。 彰显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魅力、探索精神和使命担当。2024年11月17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式入列，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能自主设计建造大洋钻探船的国家。2025年9月。 作为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配套保障船的海洋地质二号，带着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援火采集的光荣任务，驶向祖国南海。2025年10月9日，在梦想号大洋钻探船的见证下，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科考码头举行。这一刻。 人们期待着用这簇来自1522米的深海之火点燃全运圣火。
3: 为了突出这个粤港澳三地一起联合办的这么一个特点。

0: 所以我们分别点燃了四盏火种灯，随着我们的火种车已经奔赴四个地方了。
1: 远火与圣火交相辉映，永远拼搏的体育精神，敢于探索的科学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正以最炽热的方式水火交融。一直以来，火炬都是综合性运动会体育精神的核心载体和象征。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名为绽放，在外观上与会徽同心礼花一脉相承。俯瞰火炬顶端焰口为波浪状会徽造型，彰显粤港澳大湾区勇立潮头、改革创新的精神。横看火炬以流线型金属为骨，底部为牡丹纹印，蕴含了在祖国的关怀引领下，粤港澳三地人心相通、团结奋进的美好期许。
2: 我们的主理念是火炬嘛，是绽放。那我们希望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向上的，像礼花一样并发而出的这种精神。设计之初啊，我们是找到了两个关键词，融与融。第一个融的是融合的融，融合呢代表了这种文化的融合、精神的融合，包括粤港澳三地的这种融合。第二个融是繁荣的融，繁荣指的是我们粤港澳三地这种经济发展、精神文明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过程，要传达出一种团结的一种理念。
1: 2025年11月2日，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火炬传递在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城市同步进行，这也是全运会火炬首次在香港和澳门传递。三地联动、四城同传的创新模式，让人们的目光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全球首个 5GA 人形机器人火炬手夸父丝滑完成两磅火炬交接，低空飞行器让火炬在深圳上空画出优美的弧线，从无人驾驶汽车穿行广州老城区，到各类硬核科技的深度应用，既彰显了湾区制造将未来照进现实的实力，也让科技与体育的融合变得可感可触。
3: 非常的兴奋啊，这能作为这个零号火炬手来参与我们整个十五运的这样的一次传递。整体火炬的这个重量大概是1.6千克啊，就是这种单臂的这种负载的跑步啊，它本身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这次是全程无人陪跑啊，率先的把5G的技术应用到了这个机器人上，实现了这种无人陪跑的这样一个效果。我觉得这次成功的传递也预示着，或者说是代表着整个深圳的具身智能或者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成熟，算是非常创新的啊，用科技啊和运动做了一次这种深度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1: 来自各行各业的200磅火炬手擎着火炬穿过四城地标，最终汇聚成象征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的同心之火。十五运会火炬照亮的不仅是凝聚力量与激情的体育盛会，更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活力画卷。

当所有精心的筹备、温暖的守护汇聚于此，便迎来了最极致的绽放时刻。十五运会创造全运会历史上参赛规模的新纪录，八项世界纪录、十三项亚洲纪录再次刷新，历史在这里书写。作为本届全运会的东道主之一，广东代表团共有1072名运动员参加竞体比赛项目33个大项、348个小项的比赛，获得44金、46银、44铜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现了南粤健儿良好的精神风貌。值得一提的是，在残特奥会游泳、田径、射击。

0: 等有记录的项目中，有156项全国纪录被改写，15项世界纪录被超越，全面展示了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新成就，为2026年名古屋亚残运会和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参赛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必须拥有一颗直面挑战的决心。
2: 我坚持下来了，我用实力去打破他的这个质疑。
3: 就像我经历了很多的挫折，然后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坚持下去，才能拿到现在的冠军。
4: 一定为广东争光的，尽能力打，全力以赴。
0: 科技助残贯穿赛会全程，脑控轮椅无障碍通行，AI 视觉辅助设备助力视障人士感知赛场，全地形爬楼梯设备等暖心应用黑科技刷屏全网。这些成果不仅在赛场精彩亮相，而且还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助残创新与产业发展协同平台的建设，让科技成果惠及更多残疾人士。科技的温度在于它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被支撑、被尊重。如果说竞技体育是塔尖的明珠，那么群众体育就是最坚实的基座。全民全运、全运惠民不仅是口号，还是席卷湾区每一个角落的热浪。群众赛事选手年龄跨度从8岁到81岁，覆盖学生、工人、农牧民、教师等各类群体。
5: 我想告诉他们，妈妈在40岁的时候还愿意去为自己的梦想拼搏。
6: 这是我们榜样，年龄大的榜样嘛。
7: 因为我年纪比他们大很多，能够参加就很开心。
0: 而在龙舟与舞龙舞狮这两项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传统项目中，还创新设置了粤港澳联队的参赛机制，让三地民众真正体会到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深层含义。
8: 湾区一条心，龙舟破两行。
0: 全民参与是同心同行最生动的注脚，而让这场盛会真正温暖人心的是无数守护在耀眼光芒之下的微光。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小海豚。
9: 为你更精

0: 三地共享培训师资，统一赛会志愿者服装和标识，更创新设立港澳联络助理岗位，志愿服务成为促进规则衔接、人心相通最细腻的注脚。这次全运会，香港赛区的志愿者招募受到市民的踊跃支持，有超过3万人积极报名，最终有16000名志愿者获委任，成为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志愿活动。
1: 对我来讲呢，就是一个大家文化交流共融，期望我们国家或者香港都未来举办更多的大型的体育盛事。
0: 澳门赛区有3500名志愿者投入服务，其中有在校大学生、体育工作者，也有经验丰富、活跃在社区的社工、热心的长者。他们不仅是保障，更是桥梁，让湾区一家亲的暖流在每一次指引、每一次微笑中真实可感。赛场内的激情，赛场外的守护，彻底点燃了市民的消费热情。门票秒光，吉祥物出圈，会歌传唱，体育盛会演变为一场全民共享的文化消费盛宴。15运会和残特奥会首次推出普通话与粤语双版本官方会歌，激发港澳

0: 同胞文化认同，共同唱响湾区旋律。赛场内外的每一次握手，每一声加油，每一次共同的欢呼，共同奏响了粤港澳大湾区新联通的壮丽乐章。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的点点滴滴，早已超越赛事本身，凝聚成血脉相连的情感共识，为大湾区的集体记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盛会终章亦是序章，由此开启的融合新篇正波澜壮阔地展开。这场粤港澳联办的盛会，书写了粤港澳同心同行的时代篇章。展望未来，湾区将以此次盛会为新的起点，在融合发展的道路上乘风破浪，共同驶向一个更加协同、更加繁荣、更加温暖的未来。
1: 你用我单手越过山丘，路远望不见，错过了时候，但我信春天会再到。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乡野晨雾漫过巷陌，雨水敲醒骑楼窗棂，芦苇摇曳银白絮雨，村舍炊烟勾画弧线，亭台楼阁辉映朝晖。当 4K 镜头流淌过南粤城乡，耳畔传来茶盏清风的余响，眼底掠过丛林流转的光影，指尖触到茶田凝结的草木花香。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南岳卧蚁间，驻足于秀水名山处，青绿晕染的是岁月安然的味道，渐次升腾的是国强民富的脉动。不知不觉中，本期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47年，在一次战役中，一支10余人的区小队武装，为了牵制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疯狂进攻的敌人，浴血苦战了一天一夜。现在，坚守在阵地上，只剩下区委书记和这个年轻的区小队长。

0: 把文件带上，
1: 不能离开你和牺牲的同志。
0: 你快走，从后山走。

什么人？不足以隐蔽。青年英雄排排长雷振林，下来，还带这么个玩意儿。

0: 你这个的。把刀摘下来。首长，这刀啊，是我上一仗从敌人的旅长手里缴过来的，你就让我试试吧。别来这一套。好，我看着你打，要打不好啊，我连人带刀一起撤。
1: 是，同志们。

0: 首长，为严令，上去了。哎，该我们上了啊！
1: 小心感冒了啊！报告首长，秦岭英雄排胜利完成任务，部落敌人。
0: 我都知道了。
1: 你的刀法不错啊，首长。主要还是刀好。要是首长不同意的话，刀好你就用。我说不同意了吗？是。 这有什么好看的？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首长，山上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个区小队长了。嗯，看看去。是。

0: 小同志，你们牵制敌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不，首长，高迪把你们给派来了。
0: 不要难过，明天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后方去。
1: 到后方去？我们的地区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整个西小队的干部和民兵都牺牲在这儿了。这是七位书记，我的父亲

0: 不要难过，同志们打得都很勇敢，是区小队长，是党员吗？
1: 首长，我请求你让我参加野战部队。
0: 不，为了给同志们报仇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是我不能把你留在前方。
1: 不能留在前方。
0: 对，天长宝，有，明天你就派一个人把这个小鬼啊送到后方去。
2: 是。
1: 我是个孩子吗？我不是干过两年区小队长，有着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吗？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别哭哭啼啼，像个女孩子嘛。哎，我考虑考虑啊。
3: 来一个就来一个，
4: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了指挥刀，心眼里直发痒，
3: 我背

0: 等，
1: 你连个尺寸还不够呢，抢个什么劲啊？哎，你们说是不是？
2: 班长，哟。
3: 镇内内务，说不定新上任的副排长马上就来啊。
1: 哦，哎，排长，新来咱们这儿的副排长也是个好样的吧？哎，你说是不是？
3: 以后你跟我少说一点，是不是？肯定的说，到咱们英雄排来的还会有次的。
0: 排长，那你见过了？
3: 不用见我也知道，个头比我高出半头，宽宽的肩膀，呵，那就行了。抓个俘虏像第一个小鸡儿。秦机关枪在他手里，像拿个烧火棍一样。
0: 哎呀妈呀！
3: 妈呀什么呀？谁像你呀？光吃不长个啊！好，稍息吧。同志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3: 团长特意配给你们那个副排长来了。
1: 哦，
3: 在哪呢，连长？哎。哎，高山同志，来来来。

0: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一排长雷振林。
1: 我叫高山。
0: 以后啊，他就是你们排的副排长了。好，坐吧，
2: 出去。
0: 好，坐吧。
3: 咱们新来那个副排长啊，比我还差半截呢。
4: 小声点，注意影响。
3: 就是嘛，就是比我矮半截嘛。
5: 刚才我跟他比了嘛。
0: 嚷嚷什么呀？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
6: 真泄气。
0: 高山同志，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1: 我什么也没听见。
0: 对呀，雷振林，你想办法动员老乡，把你副排长的衣服改一改，太长了。
2: 是。
1: 不用，我自己会做。
0: 那好吧，你们谈谈吧。连长，我还有。

0: 雷震林，这是团长再三考虑，才决定把高山派到你们排里来。你应该帮助他，搞好工作。高山同志，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排的游击习气，就是对雷震林，也不能放松啊，要不他会欺负你啊。
1: 不至于吧，排长。
2: 连长，你也太小看人了。好吧，你们谈吧。什么时候回地方啊？
1: 不回去了。
2: 是啊，就是野战部队比地方苦啊。
1: 副排长，今年多大了？19了。
2: 不像。老了吗？不管你老不老，反正你当副排长啊。
1: 当兵太早了，也许当副排长早了一点，特别是到你这个排里。哈哈，
2: 那没什么关系。你可以负责一下全排的内务工作，像群众纪律、军风纪律、伙食卫生了。全排的战士，半个月剃一次头，也要管起来。
1: 全靠排长帮助。
2: 还有，像这样的老套筒啊，在我们排里，只有资格当少护棍儿。我看随便让哪个战士背背吧，我给你换支三八式，反正一打仗就有星枪了嘛。
1: 谢谢。要换我自己从敌人手里换，到排里先向战士们换枪，太丢人了。 丢全排的人，也丢排长的人。对，说真的，
2: 老弟，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像我们排的人。
1: 我也说真的吧，我想象的雷震林就是个痛快、直爽的人。对我还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吧。好。
2: 咱们全排可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啊，偏偏你弄得尼姑不尼姑，这和尚不和尚的。哎，伙计，把你这撮苞米缨子砍掉好不好？
1: 那有什么不好？要不要把眉毛也砍掉？<笑>
2: 真调皮呀！
1: 哎，排长，你是不是带我到各班和同志们认识一下？
2: 用不着，等一分钟。

0: 副排长，队伍集合好了，讲话吧。
1: 哎，排长，我不会讲话呀。
0: 哎，咱们是正规军，新上任的副排长不讲话怎么行啊？走。
1: 那我讲点什么呢？
0: 怎么样，漂亮吧？嗯，这是团首长亲自批准我带的，把这个哨火棍留下吧。

0: 上去。这就是我们的副排长高山同志，告诉你们，团首长再三考虑，才把高山同志调到咱们青宁排来，往后咱们大伙多照顾他点，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儿童团长，
0: 谁在这讲话？副排长，
3: 同志们，我们就要战斗，生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今后能用共产党员和副排长的条件来要求我。我不需要同志们照顾我些什么。刚才排长吩咐我管理全排的内务行政，我保证执行好这个命令。同志们，咱们是青年排，不但仗要打得漂亮，平时也要注意军风纪。以后集合，希望大家扣好风纪扣，把帽子戴正，注意军容。我的话完了。排长，你看，
0: 简单。李班长，哟，真给咱们野战军丢人。季和祥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军风纪？
4: 以后注意。排长，你以后也不能在队前抽烟呢，你说是不是？
0: 什么是不是？那我不是已经掐了吗？告诉你，副排长是上级派来的，有意见可以提，可不准在下边随便说怪话。
4: 是。
0: 回去把小芳狠狠地批评一通。

0: 上当了
1: 啊！上当了，也这么骗人的，看我这鞋长什么
2: 样？小胖，你鞋。起来，小胖，
3: 快起来，起来吧，快起来！你看看你的鞋，都烧成什么样子了？还笑？我看你明天穿什么？
2: 小胖，
3: 哪儿来的？
4: 老乡的磨坊里有的是。
3: 老乡知道不？
4: 深更半夜找谁去？
3: 这可不好啊！怎么能随便拿老乡的东西呢？一班长，
5: 有。
3: 明天早晨把房顶上的雪打扫干净。
6: 是。
3: 小心别把破草房压塌。
6: 嗯。
3: 把这个送回去。
5: 是。
7: 都解放一年多了还干这个。
2: 就是。
7: 尽早的 IK。
5: 小康。你们又说自己话了是不是？还不哪儿拿送哪儿去。你这个发你给老乡带两缸水。

0: 这副排长不含糊。你到哪儿去了？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没呀。嘿，嘿，
1: 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0: 活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三个钟头呢，
1: 还不给我回去？
0: 你站起来。

0: 你干什么去？
1: 到歌班看看去。
0: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
1: 谁？
0: 那是谁来了？
1: 我去看看去。
0: 不用，我处理了。

0: 是啊，别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1: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0: 嗯，你还真仅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丁点像我的副排长。
1: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0: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铺军风纪，那还在指挥战斗呢。

0: 小仙的牌上，
1: 黄红山，小仙的牌上。
0: 黄红山，原地休息。
1: 黄红山，原地休息。

0: 副排长，你看，别慌，大张和我在一块儿，吃不了亏。
1: 我害怕了吗？
0: 第一次打这么大的仗，谁都难免。一定要抓个舌头回来。
1: 我去。
0: 不，不需要。
1: 为什么？
0: 让一班长去。
1: 你不信任我？
0: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我是说一班长抓俘虏有天才。再说像这样的事情，派个班长去就行了吗？
1: 不，我去。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再说让一个班长去，我还不放心。
0: 打仗可不能讲义气啊。
1: 我是为了完成任务。你当时和你怄气啊。
0: 好，把一班长带上。一班长，
1: 班长，班长，班长，
2: 真有出息啊你。
3: 排长，什么指示？
0: 匕首带来没有？
3: 忘不了他。
0: 进村去抓个活的回来。
3: 只要一个？
0: 一个。要是惊动敌人，就是抓一个连也没有用。
3: 那行啊。
0: 把副排长也带上。
3: 排长，这可不是群中纪律军风纪、啊、
0: 我是让他去锻炼锻炼。要是副排长有什么意外，我可要砸扁你的脑袋。
1: 还没交代好啊，排长。
0: 好，抓紧时间走吧。等一下，
1: 怎么后悔了？回来见，排长。
3: 我第一次抓俘虏也是这样，不过跟雷排长打了几年仗，没吃过一点亏。这回啊，你尽管在旁边指挥好了，你说是不是？

0: 端着枪就冲我们来了。排长，来点烟抽。
1: 这是什么地方？能抽烟吗？
0: 不，我就闻一闻。这时候，咱们副排长来了个调虎离山计，嘿，这家伙还真听话，哎，一下就转过去了。哎，你说是不是？
2: 是是，我刚一回身呢，还没看见人家，就栽倒了。
0: 这家伙，让咱们副排长弄了个狗吃屎，他还想叫呢，
2: 是不是？嗯，是是，我刚想叫喊，那位长官就骑到我的身上了，手枪就对着我的后脑勺。另外，这位
0: 谁是你同志？
2: 不不，这位弟兄。
0: 别亲热了。
2: 是，他就往我嘴里头。退，塞东西，不大功夫，我就解放到这儿来了。
0: 真行啊，咱们副排长真是人小办法多啊。排长，你说是不是？
1: 什么是不是？要不我能派他去？不要怕。把你们那边情况好好讲一讲。
2: 是，我不害怕了。我是机关枪连的兵，今天从河那边开过来，和这边队伍靠拢。
1: 什么？
2: 我是打重机枪的。
1: 不，我是说，你们重机关枪连什么时候过河的？
2: 傍晚和营部一块儿。
1: 带走。
2: 是，
1: 送到营部去。
2: 走。
0: 谁？
3: 高山。
1: 老高，刚才我真后悔了。
3: 怕我回不来？
1: 嗨，其实也多余。抓俘虏、摸哨兵，提防武装，专搞这一套嘛。
3: 问过俘虏了？
1: 问过了，情况有变化。对面的敌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
3: 这么说，这块骨头不好啃了。
1: 不好啃也得啃呢。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要是我们呢，不把这团敌人缠住，友邻部队整个作战计划就吹了。再说打仗不在人多，而在勇敢。我们排的战略作风，就是猛打猛冲。没问题。我们排的任务。准时突击敌人营部。
3: 不，恐怕是偷袭。
4: 报告首长，友邻部队已经完成了包围圈任务，要求我们团一定要把敌人拖住。
5: 嗯。告诉突击排，注意隐蔽，开始吧。
4: 是。
6: 要过了，你先打个小电脑啊，这把的啊，这把冷了。

0: 我去。
1: 你不准动，谁都砍了谁。

0: 大哥。
1: 一班长。
2: 哟。有事情吗，副排长？
1: 在向连部请示新任务，另外多注意警戒。
2: 是。
0: 抽烟，戒烟不抽可是一项大罪啊。不到最紧要的关头，连长是不会把咱们牌拿出去的。
1: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
1: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0: 好吧，那就说吧。
1: 不说你也知道。
0: 啊，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
3: 不要紧。
0: 哪次战斗，子弹总得给我让路。
1: 不一定吧。
0: 这个呀，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了，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1: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0: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
1: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0: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叫地弹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1: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0: 呀，你可来起真的来了呢啊！
1: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0: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撤换了。
1: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0: 别吓唬人。我雷震林好歹比你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1: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

0: 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1: 你在干什么？
2: 拍中国。
1: 我们这有事儿，回去。哈，真是，这叫战士们看见。
0: 这一点你太不叫人喜欢。
1: 喜欢。

0: 我叫你生气可省不够。
1: 哎，连长，哎，连长，排长，连长命令你马上到连部去接受新的任务，让副排长带领队伍跟我去西大院做好战斗准备。
0: 好，站队队伍。
1: 是。
0: 快
1: 点。报告
0: 连长。
2: 你雷振林，是你啊，坐吧。没什么，情况不大好啊。三营在那座桥上已经拼了三次刺刀，可敌人圆明压力越来越大，假如我们在这儿盯不住的话，那么友邻部队的歼敌计划也就垮了。你听，二连还没消灭掉北大院的敌人，营长命令你们拍。
3: 是，
2: 不管怎么样要咬住敌人，准备出击。

0: 长官你好。
1: 你的准头怎么样？
0: 这么近，没错。
1: 好好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可不怎么样，现在打真正的敌人可要把心放狠一点。
0: 我愿意为你们效劳，长官。
1: 是穷人吗？
0: 是。
1: 那你错了，老兄，现在不是你们和我们，而是我们和他们。只要你诚心诚意放出第一枪，你就完完全全变成我们自己的人。
0: 是。
1: 轻一点。
0: 坚决服从命令。
1: 好，准备吧。
0: 是，长官。老高，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要把对面的敌人狠狠咬住。
1: 可以开始了。
2: 好，我和仙鹤先生，你可别吃醋啊。还生我气吗？来，君子不记仇。
1: 我希望刚才那一架没和你白吵。
2: 那不行，打完这一仗以后啊，我可想好好的和你干一场。要是我回不来呀、啊，你想办法把指挥官弄回来带上，这是咱们排的光荣。
1: 你又说些什么？
2: 怎么了？又错了？
1: 问问你自己吧。
2: 好，这一回呀、啊，一定让你喜欢。
1: 得了吧。生气还生不够呢。
2: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那和你开玩笑吗？开始吧。
0: 一班，跟我上，跟我来。
1: 开始吧，同志。
3: 是。
1: 快，快，抓住敌人火力！

解放军。投降，非逮着你不可。

0: 兄弟部队把敌人干掉了，雷排长呢？
1: 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0: 我们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全营都转移了，连长命令你们做后卫掩护，马上转移。
1: 好，全知道了。

0: 是我把排长给丢了，那我一定要把排长的尸首给找回来。
1: 我是说你，准备转移。
0: 副排长，我求求你，
2: 我们不能把排长丢了，
3: 把排长丢了。
1: 你们忘了掩护转移的命令吗？
0: 好，转移。

没动静了，别哭，休工室吧。

怎么没有动静了？这小子死了吗？进去看看。

0: 以坚持到天亮。再转着几个，
1: 连长，你听，
2: 好吧，二三班留下，掩护转移，你带一班，封住吧。
1: 是，一班，走。
3: 叫他们电火神也许吧。

0: 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1: 完了。

这儿来。

0: 谁有多余的绷带。
1: 怎么了？
0: 好像大腿上受了点伤，有些发麻。
1: 在哪儿？我来看看。
0: 看什么？你没看过还是没挨过子弹？
1: 谁有绷带？来个副排长。班长。

0: 没让他。
1: 外边热场，快看过去怎么了？走。
2: 我看你叫什么？
0: 哎，来，我来帮你绑。
2: 不用，我自己来，用不着你笨手笨脚的帮倒忙。

0: 这有什么好看的？都围在这儿干嘛？
1: 都回去吧，回去吧。好了，我给你找个担架吧。哪那么严重啊？我还可以再走80里。
0: 不行，小八，干什么？
2: 现在你听我的。
0: 不用，我自己。
2: 出发，出发，
3: 出发了，走了。

0: 排长。
1: 我连累了全排，一个老兵牺牲了，幸好扶了上，还有你。
0: 别这样，对敌作战，谁能保证没有牺牲挂花的？
1: 可这都为了我呀！这
0: 你不害臊吗？当着这么多的战士，
1: 我对得起谁呀？我
0: 住口！你真混呐，排长。
1: 我不必当排长，我回去就请求处分去。
2: 我说雷志林同志，我再负点伤，整个脑袋都打碎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为什么不听副排长的话呢？个人英雄主义，你说是不是？多好的副排长啊，人家来这还不到半个月，就把人家给送到医院去了。你对得起革命，你还是对得起同志？你说是不是？排长，几点了？
3: 该换岗了。
2: 小胖，哟，去。
4: 我没别的意见，就是想咱们副排长。我提议咱们派人到医院去看看副排长。
2: 哎，同意。
5: 明天再去看。
3: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一想起碾盘底下挨手榴弹和火烧的滋味，就想起咱们副排长的批评。

今后看吧，一定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连里已经派我到医院去看咱们副排长，咱们大伙有烧的有带的都送到我这儿来。

0: 生。你要动手术，我就回我们团卫生队。
1: 你要是自己能走回去，就回去好了。

0: 疼成什么样子。要是不动手术，伤口化了脓，你的腿可要锯掉。
1: 我还是回卫生队去。
0: 你要是真走，我可要打电话告诉你们团长。简直是没有纪律。
1: 医生，医生，我可以动手术。
0: 嗯，好啊。
1: 我还有要求。
0: 好，你说吧。

医生，我再也回不了战斗部队了。别哭，高山，别哭。

0: 我替你保密。
1: 好，准备。

0: 哎呀，老医生。
1: 哦，团长，你可来了。
0: 嗨，我们当兵的谁愿意到你这儿来？我是来看我们副排长的。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
1: 现在我不能让你进去。你了解高山吗？
0: 怎么？
1: 你不了解他？
0: 嗨，我怎么不了解呀？烈士子弟是我收下的，我还不了解？
1: 你呀，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0: 好。
1: 第一，你不能处罚高山。
0: 你搞些什么名堂啊？
1: 第二，等他伤好了之后，还要让他回到战斗部队去。
0: 那还用说吗？伤好了，当然回战斗部队了。
1: 你可答应了。

0: 怎么不早说着呢？
1: 首长，我隐瞒了组织，欺骗了你，我。
0: 我知道了，不要哭嘛。
1: 过去我并没有隐瞒我是女的，自从整个小队和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才想冒充男同志。谁想这第一招，首长，你处分我吧。
0: 小高，别难过了。

0: 钻到哪去了你？
1: 你找谁？
0: 高山。你说我怎么安排你吧。
1: 首长怎么安排都行，这跟雷排长没关系。
0: 不要替他辩护。

0: 好吧，过两天啊，我再来看你啊。林志玲，你来的正好啊。怎么样，眼盘底下那一仗你打得很好啊啊。
1: 首长，那我
0: 你呀、啊、你简直是个乱弹琴。来看高山的吧。
1: 是啊，我是代表全连马不停蹄地跑了这儿来的。
0: 嗯，了解高山吗？
1: 当然了解，不是跟首长吹，这一次是没有高山的。
0: 什么呀你，让这样一个同志为你受了伤，我都替你害臊。好了好了，我不说你了，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了啊。
1: 是，
0: 轻一点，别毛手毛脚的。
1: 嗯。

0: 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了，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1: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0: 还剩我妻吗？
1: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0: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1: 不，今天团长。
0: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熊你呀、啊，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呢。
1: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0: 我不了解团长。
1: 不，你不了解我，
0: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振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1: 看你有多傻。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0: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1: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1: 不，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
0: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1: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个仗，杀一个男同志，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坐下吧，排长。坐呀。

0: 林立派我来看你，顺便给你捎点东西。
1: 别拿了。一班长的伤好了没有？
0: 仙鹤呀，嗨，他哪次打仗啊都带点花，可就从不住医院。
1: 为什么？
0: 有一次战斗啊，他在那儿哼啊哈的直叫唤，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跑过去一看呢，嗨，那子弹头啊刚打进这肚皮一半，大半截还露在外边。这个时候啊，他老先生就不叫唤了，笑呵呵的把子弹头给拨出来，沾了一块胶布啊，那就算好了。
1: 可真有意思。
0: 有意思的事情可多着呢，等你回到

0: 咱们排练呀，我一定好好的。
1: 回不去了，还不知道把我调到哪儿去呢。
0: 就是排练战士们离不开你。
1: 看你，又夸张了。

0: 你听。
1: 他里没有人，我该回去了。
0: 哎，把这个带上，也给同志们看看，可能一时见不到他们了。

0: 果然同志，再见。
1: 如果你再钻到磨盘底下，那可再也见不着了。
0: 国产同志，看着吧，雷震林再不是过去的雷震林。

0: 好家伙，到底见到你了。
1: 有任务吗？
0: 给你。
1: 这干什么？
0: 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它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
1: 我忘得了吗？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0: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等着吧。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提到沈阳，你会想到什么？往情怀里说，共和国长子，重工业摇篮，
3: 纯手工下场九九，一根现在好买了。
2: 往生活里说，
4: 开心
2: 洗浴二人转秧歌烧烤。如果你只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沈阳，我就得说上一句了，老铁快拉倒吧。
5: 沈阳现在是名不其实的夜市之都啊，今天带你们看看什么叫超级夜市。
6: 堂堂取经，
2: 沈阳的丰富可能远超想象。
7: 这里的味道是沈城秘诀，
2: 夜市之城绝非浪得虚名，
8: 全国的风向标就在这里，就在其他，就在沈阳。
2: 这里的夜晚不只有烧烤，
9: 舒服，
2: 各色美食与酒与东北人的故事，总有一番滋味带你品尝。
10: 绝绝下去，
11: 来来干了！
12: 无论什么时候啊，都是热情的。
13: 人间烟火在他家店里。
2: 第五夜，咱在沈阳的夜里吹吹小风，蒸点下酒菜。学地理课本上有一句对我国南北气候的经典总结，冬季南北温差较大，夏季普遍高温。而沈阳的夏天一旦热起来，同样让人五脊六兽。这时候再来个以毒攻毒，何如？躺着窗户也得吃得这么认真，这炭炉火热的铜锅究竟有什么魔力？
14: 酸菜
15: 包着酸菜一起吃的感觉很好吃。
16: 这个铜火锅之后放进去火候，加上那个酸菜，入口即化，软糯香甜。
17: 南方的酸菜是酸辣口味，但是这儿的酸菜就是那种纯正的酸菜味道，恰到好处的那种的。
18: 来完了，猪肉馅啊，酸菜锅是吧？来了。
19: 哎呀，那关上干啥呀？
2: 老沙，战绩酸菜火锅店掌柜，永远面带微笑，永远不急不躁。
10: 哎，让一下。
2: 战力，火锅西施，战绩招牌的由来。
4: 肥牛午餐肉都上了是吧？
2: 啊，等等，这么说来，应该他才是老板吧？
19: 我姓撒，撒鸡可不好听啊。
2: 每当这摁不住的甜蜜宠溺值随店内炭火温度一同爆表，顾客的味觉高峰体验也即将来临。火锅店的美妙，自然来自夜晚。酸菜肉汤做基底，辅以虾仁提鲜，涮品既有牛羊肉，也有时令海鲜加持，水陆两栖，来者不拒。东北的丰富与包容，一锅可见。

0: 大块五花入锅，战绩高汤起步就很东北。这锅汤将为全套火锅流程提供基调，搭配猪大骨熬煮两个小时以上，肉香和油脂开始溶于汤底，再持续炖煮一天，这是不断提升内在美的手段。酸菜火锅，灵魂自然在酸菜。东北大白菜汁水丰腴，根据季节温湿度调整腌制时间，切丝之后还要二次发酵，经过至少两个月的酝酿，得到浓郁温和又清新的酸香和脆爽口感。亮相就是控场的气质。当灵魂注入基底，再修炼20分钟，清新酸香与厚重醇香融为一体，浓郁且不油腻，一番沈阳绝味就此达成。而后各类搭配均是锦上添花。
1: 咱们东北的酸菜炖炖五花，就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那种感觉。
0: 五花肉自由是东北人的基本权益。
2: 别人的肉吧，可能是13-14块钱，我就将近20多，至少得300斤以上的猪。
0: 猪腹部的五花肉脂肪丰富且均匀，整体肥瘦相宜，在老沙细致的刀工下化身轻薄大片，以保证油脂迅速释放，瘦肉紧致不柴。与酸菜汤底的清爽相互融合，给唇齿带来肥厚丰盈又不失清新的高峰体验。独家调配的新鲜猪血进入猪肥肠尾端，愈发显出一番健硕生猛。猪熟切成厚度0.7公分左右的小段，在东北血肠几乎永远与酸菜联袂登场。腥腻，酸菜老师告诉你不存在。酸菜汤里捞出的血肠没有重口味，只剩 Q 弹小可爱。外脊加羊腿肉，肥瘦相宜，鲜肋条、紫盖、上脑，手切成片极富弹性。酸菜汤底过滤掉腥膻，激发出深藏肌里的肉香。这一口，成熟了。从陆地转战海洋，鱿鱼、青虾、蛎黄等各类海鲜在酸菜汤底的催动下，咸、酸、香层层递进，入口即是细腻鲜甜的回弹，东北海鲜独有的饱满感便扑面而来。
1: 对，蜜火锅，沈阳头子。
0: 丰富热烈且平衡，如此时刻，一杯白酒的干裂往往更能释放这种感受。
3: 脾气好，你看我有时候我在前面，我跟顾客有的时候，哎呀，他一催我，我一着急，他就出去了。他说：“你等会儿，我马上，别着急啊。”他脾气好，坚持这事儿，他就坚持，一直坚持。你就像你说，我俩就这么样一干20年，就是坚持，他可能坚持。
4: 下个月就是正式进入旺季了，只要一天10张台的时候卖到96只，你知道什么感觉？
5: 他要是不在这了，我干不过来了。有时候啊，也挺心疼的，不心疼那是假的。
0: 熬得住生活的辛苦，结婚24年仍像初恋一般，这浪漫比火锅热烈，比白酒浓郁。而屏幕前的各位，吃完这把狗粮，咱再一起感受一下沈阳的鲜。缓缓，沈阳西塔街，朝鲜族风情，多年来一直是沈阳吃喝玩乐的聚集地。在这里藏着沈阳最鲜的下酒菜，这怎么都是同一家？鲜活、炭烤、焦香，是朝鲜族风情，也是地道沈阳美味。
6: 冰冰爽爽，甜辣适中，
7: 鳗鱼挺好吃的。
0: 将各类吃法包容并化为己用，是东北这片土地的生存之道。在这家店，这种风范还有更经典的美味体现。
8: 煎头，甜甜干，甜甜。

0: 你不管谁干，哦，这有螃蟹，说吃个螃蟹。哎，咱煮这个看，我干完活再吃，吃个腿吧先。
1: 文大姐，西塔街最具少女心的老板。
2: 螃蟹，螃蟹吃不饱。
0: 那个松茸，
1: 特意
0: 买的美少女片的。
1: 少女心归少女心，业绩上可还是女强人。产业遍布整条西塔街，
0: 后边一千平的，这个都是我4年，我开了3个店。
1: 跟生意做大后的甩手掌柜不同，文大姐是个操心命，在大店旁边又开了个小门脸，专攻最拿手的生腌系列。
0: 班里干啥？
2: 我追命呢。
1: 并拉来了自己的亲闺蜜安大姐。在吃货的眼里，唯有美味不可辜负，必将美味进行到底。
3: 现在就送
4: 啊！3年前吧，突然咱俩仔细一算，哎呦，41年，哎呦，
1: 40多年，互为灵感源泉、欢乐源泉，以及
0: 啥玩意儿啊？
4: 给我看看，
0: 我买的药盒。
4: 你还以为你还18呀？
0: 什么呀？女人80也是18，我永远18。
5: 你俩活吗？
6: 你俩活宝吗？
4: 你要想拍他俩，都不用专门去拍，支个相机在那全是素材，舍不得删。
1: 工作彻底升级为享受，再融合一份姐妹淘的欢脱，美味自然与众不同。西塔街的狂欢也始于夜晚，而狂欢的部分原料则来自于5公里外的塔湾。这里不仅有超级夜市的欢唱，还藏着专供沈阳的生猛配方。三油梭子蟹，俗称飞蟹，沈阳老铁们的心头好。夏末秋初，正是肥美之际，在这对姐妹手里，将化身为一道绝味下酒菜。洋葱、苹果、大葱、姜片，在调配过的海鲜酱油之中熬制沸腾，在文火炖煮2小时以上，得到清甜为主的复合味型酱汁。原料虽然常见，但选取标准可不一般。
4: 特意留的这个洋葱皮儿，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
1: 标准如此严苛，想不好吃都难了。待汤汁自然冷却，飞蟹的鲜嫩甜糯便有了无限可能的机会。

0: 颗粒搅拌，最原生的汁水融合料汁，果冻般的蟹黄。
1: 对呢，为啥呢？
2: 八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离开这个西塔。我带着他，
1: 我不跟你走，我跟我老公走啊，我不跟你走。
2: 你觉得有意思吗？老公走，我会带着他。
0: 即便岁月偷走光年，那个能陪你经历鸡零狗碎生活片段的人，仍会在每一处细碎的烟火中等你。夜深了，鲜嫩余味悠然，而烧酒的清冽或许已经消散。不过别着急，既然来到东北，肯定帮你喝个痛快。经历了昨晚的微醺，再来感受一下沈阳的清晨。从一日之计开始，沈阳的烟火气便绵绵不绝。
3: 来，纯手工香肠九九一根，香肠好买了。
0: 上午十点，这家内在气质比地理位置更独特的啤酒屋开始苏醒。所谓啤酒屋，既非小酒吧，亦非大饭店，其实就是个美味与快乐齐飞的家常馆子。

0: 各类下酒菜齐全，喝点酒吹个牛就能坐上一整天。俗语有云，在东北碰到后脑勺有几道横印的人最好小心，而如果碰到的是这种还有川字纹的，又该咋整呢？红哥，万顺啤酒屋掌柜，想知道啥叫东北社会人，找他。
1: 这个买卖说在的，好人不爱干，赖人你真干不了。
2: 大家看着这个苗头的时候就赶紧去，一看这人咋样，少喝点，哥们儿给你上个菜，稳稳当当的。
3: 老大两次拍我脑袋，你这开玩笑，谁能拍到你喜欢男哥们儿？
2: 这个买卖我跟你讲，没说嘛，沈阳市原先一百多家，现在可能上就上一家了。
4: 你说你长得漂亮没？
2: 我怎么说呗，完了这帮人都挺给我面的。
0: 沈阳老北市是各色人等出没鱼龙混杂之所，能在此区域经营36年，万顺啤酒屋基本等于沈阳版的龙门客栈。所谓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在红哥的统领下，员工自然也得有些共性。

界。如果要强调万顺啤酒屋的江湖气质，那他就是遵纪守法的孙二娘。而这片江湖的高潮同样来自夜晚，收起了纷杂神秘的江湖面，如今的老北市被打造成了颇具流行气质的网红面。吃是这片区域永恒的主题，

0: 如果要回归一家餐馆的定位，万顺就是整条街的家常下酒菜集大成者。
1: 全是下酒菜，没有别的菜，这是他家的风格，对吧？这家配酒好，
2: 一周来三天呢。
1: 好，
2: 酒水便宜，菜还好吃。
1: 这菜相当对我口味了，就是好。
2: 没有了，
1: 他
3: 什么菜？你给我们聊聊吧。
4: 东北的菜，沈阳的酒，
5: 双花。
0: 双花卧里脊，刀工要求不一般，猪里脊得片成薄厚适中，为的是一口弹嫩。鱿鱼和腰片斜切十字花刀，讲究高温穿透，锁住汁水更好入味。
1: 这得嫩，而且味道还好，绝绝下酒。
0: 油温三成，里脊先走一轮，七成熟捞出，要的就是一个嫩。腰片、鱿鱼互相熏染，青椒、胡萝卜负责味觉上的中和，清爽解腻。

0: 里脊紧随其后，底油葱花炝锅，去腥又不抢戏，集体翻炒，复合调味，烈火烹油中持续翻滚，中底一派和谐景象。东北菜的讲究可一点儿不比八大菜系少。
1: 这不就老万岁儿吗？啥东北菜都有。
0: 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艺多不压身。不提腰线的完整猪腰，气味独特，用油炸刺激口腔，而油炸辣椒则用香辣让人酥麻，二者在猛火的催化下，猛烈的焦香袭击鼻腔，让人一口上瘾，直冲天灵盖。如此往复几个回合，得嘞，刚才您还是东北的，现在整个东北都是您的了。
2: 还有一个雪面豆沙，就是我们家的拿手菜。
0: 最后用一道甜点来结束美味巅峰，是整个老北市的街头暗号。松软的雪衣裹挟着绵密的豆沙，低温油炸，口感恰似云朵，细腻香甜在口中蔓延，品品还有点点淡香，在白糖的加持下，甜蜜蜜美滋滋，颜值与美味让时空跨越夜色，直冲云霄。
3: 这一盘菜呢，我评价叫什么呢？双脆，千娇百媚。
4: 对，
0: 就这扎皮的畅快，讲述一幕幕江湖儿女的故事。沈阳的夜在这里达到最高潮。
5: 过度饮酒也坏健康。
0: 忙完一天的工作，红哥都要到广场上一展身手，风雨无阻。
5: 我以前比这猛多了，俺一般年轻人都是。
0: 岁月不饶人，但红哥也不想饶了岁月。
5: 有时候你岁数大了，你不活的也不行啊，没有两下子你真摆不平的，所以用平常的方法摆平摆不了，你得有一定的方法。
0: 英子姐这边也是一如既往，辛勤维护着乱中有序的和谐。
2: 看着外地的客人都知道我们家，就是我就感觉我这30多年没白干。
0: 江湖不仅有人情世故，还有经得起竞争的技艺和大巧不工的气度。过手如登山，一步一重天，万顺，万事皆顺，这很直接，很江湖，也很沈阳。几番酣畅过后，夜晚的躁动趋于平静，但已然敞开的味蕾和情绪往往仍需慰藉。对于东北人来说，无论已经几轮酒菜，没有一碗面收尾，只能沉溺在一种没吃主食的空虚之中。
6: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7: 是只要的喝了酒就玩，就吃面。
0: 在沈阳，抻面馆的数量用无数来形容并不夸张。抻面与王牌下酒菜鸡架和老式啤酒的搭配，组成了沈阳的专属滋味。
8: 像美国有肯德基有麦当劳，像中国就得有这种中式快餐，抻面老酒。
0: 许家面馆从1998年至今一直全天营业，是许多人寻求慰藉的南山田园。
9: 咱家那面我天天吃，就是白吃不厌。
0: 老邓，许家面馆主理人，11年前从大连来到沈阳，开始参与表姐家面馆的经营。身处抻面的内卷江湖，他一直如履薄冰。
9: 这个东西到咱手里，你必须得做好。这东西在别人手里都好好，怎么为什么到传到你手里？

0: 发生几年你就倒了。
1: 退伍二十多年，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如影随形。
0: 我就夸夸就开始。
1: 厨房如同训练场，不容一丝懈怠。
0: 就是沈阳叫抻面，别的地方都叫拉面。

0: 抻面是力与美的结合，面团在老邓手下不断变化，为唇齿间不同层次的劲道带来无限可能。而到了煮面环节，需要的不仅是手艺，还有姐弟之间的默契。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抻面江湖高手如云。许家招牌上的老汤二字，正是面馆制霸江湖的根源。
1: 挺鲜的，
2: 老好吃了。
3: 咱家是主打是老汤，
0: 煮肥膘熬制超过4小时，秘制调料与油脂融入汤汁，经过酱油点缀，浓郁油润，达成许家出品的点睛之笔。一切就绪，只等待灵魂汤底。用刚没过鸡架的少水炖煮，东北人叫烀，清水最大限度保留鸡肉的原味，草药调料点缀，精准炖煮1小时，鸡架软烂而肉不离骨，引领吃货们吮指缩骨的快乐。老汤与鸡汤贡献了最佳汤底。
1: 几岁的时候吧，就有许家抻面。以前是在别的店吃过，但感觉好像没有这个店好吃。
0: 这碗面没理由不被追捧。
4: 这个面呢，紧实，完事儿它紧的再酸一下，完一结合，妥了。
5: 总而言之，反正就是好。
1: 啊，咱首先咱鸡架好吃。
0: 沈阳人对鸡架的料理手法，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煎炒烹炸炖煮烤熏，有多少招数就收获多少美味。总之，没有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沈阳。哎，这是个病句。总之心领神会吧。不过万变归宗，公认的王者只能是拌鸡架。洋葱、香菜、芝麻是增香解腻三件套，手法轻柔且坚决，力度要有穿透性，鸡肉不能大量脱骨失去弹性，调料包裹均匀，使酱香、鸡肉香、配料香达成平衡。流程看似平常，每一步都是精巧和经验的结合。
6: 什么叫下手菜？
0: 抻面、鸡架和啤酒的深夜套餐，才是沈阳吃货的心头爱。
7: 来，
0: 这是沈阳人的深夜食堂，这是从味蕾到心灵的摩挲抚慰。
1: 抻面了就走了有啥意思？不得靠唠吗？
6: 这才叫市井生活，叫人间烟火。
3: 所以每一个顾客，你就到时候他一来吃饭，就感觉进到家里一样。
7: 走着溜哥，好，拜拜。
0: 酒后闲话，深夜真情，寄托在餐桌的经典搭配之上，讲述着独属沈阳人的浪漫故事。待到月落日升，生活展现出另外的面貌，又要一切归零，继续向前。

0: 送走最后一波客人，红哥和英子姐终于得以休息了。
1: 哎呀，今天的天儿挺好啊，明天又大晴天儿，明天肯定人多。哎，老头咋样？今天累不累？
2: 哎，一天你过来了，哎呀，
0: 守着一片江湖，留着一份过往，平生一顾，36载江湖路，仍将同去同归。
3: 这活吧，跟您一起要吃，
4: 赶紧吃药，
5: 是不是得放？
4: 是啊，先把药先吃了，要不然你又该发作。
0: 哟，这两位姐姐的欢乐模式还在满店续航。

0: 了。
1: 似乎时光在他俩身上偷不走任何痕迹，火锅店里的忙碌和浓情蜜意的狗粮仍旧在热气腾腾地上演。美食与美酒要诠释的终究还是美，在沈阳的夜里，这种美很常见，也很难找。它总带着专属于东北老铁的幽默和浪漫，隐匿在角落，陪伴着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这样的夜，老得劲儿了。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最后一集，直接来到美食王炸古都西安。青砖黛瓦，鼓楼高墙，千年前的繁荣昌盛，千年后依然耀眼夺目。又或者换个打开方式，
3: 好吃好吃。
2: 在西安，没有一个人会空着肚子离开。无论你身处西安哪个角落，目光所及之处，总有一条夜市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从回坊到小南门，从光华路到甘家寨，西安夜市的烟火遍布东南西北。最后一夜，循着夜市烟火，带你撑得夜不能寐。西安的夜，聊咋聊？夜幕降临，古城内部西北一隅的回坊，劲糕与土豆齐飞，炒肉供夹馍一色，烟火弥漫，烤串飞扬。不过要论这里的美食顶流，却能惊掉你的下巴。一包起源于川渝的砂锅与清真特色结合，在这儿爆发了一次最强大的基因突变，摇身成为砂锅中的爱马仕，横扫回坊夜市。说的就是这家清真砂锅楼，出道即巅峰。
4: 我在他们家吃砂锅啊，吃了最少有20年了。
5: 印象中是小学6年级就开始吃，
6: 我妈当时就给我说，她怀我的时候就天天来吃这家砂锅。
2: 而这家店人气爆棚的还有。
7: 来个砂锅，
8: 走个砂锅。
2: 这位，
9: 哎，来了！
2: 砂锅皇后，刘家老大，砂锅楼女掌门，乐观自信，还有点碎碎念。
9: 我妹不停地管我，我干的啥都不行。
10: 我姐每次都说我，说我，说我，
9: 她啥都行。我要不干这些活，她就没法干。他还说他是我师傅，他就是事多，每天就找事儿，可烦人了。我是领导，
10: 人家是领导，
9: 我是领导。
2: 刘家老二，砂锅楼大总管，管天管地管姐姐。
9: 赶紧加锅。

0: 俺管你肚子里啥都管，跟俺妈一样。他咋来了？西安地方县知识不准确，你看刚一说坏话，人叭的那个去。哎呀，又来了！这官儿就是四，哎，就是五，哎，就是四。啊，别个。
1: 称之为爱马仕砂锅，首先食材必然讲究，牛肉得用上等铁。秦川牛，中国五大黄牛之首，高脂润香，肉质细嫩，当真是肉中佳品。嫩红瘦肉间，大理石般细腻的白色脂肪丝丝相连，只有这样的肥牛才能纳入皇后麾下。而配菜的丰富，爱马仕砂锅主打一个豪气，豆腐块、冬瓜片、杏鲍菇、小白菜、嫩腐竹和干豆腐、山珍海味、群英荟萃，这波菜名爆的，客官您可还满意？
0: 香吗？
1: 而把豪华阵容贯彻到底的是这一锅持久熬制的鲜汤，
0: 是
1: 十余味香料调配的香料包为基底，去膻腥添风味。牛棒骨增鲜，牛胯骨增香，两股搭配，小火慢炖一整夜，蒸汽带着牛骨的精华扑面而来，汤色清冽而味醇厚，这便是爱马仕最低调的奢华。鸡蛋牛肉丸，回民最隆重的食材，这也是爱马仕的终极大招。回坊的牛肉丸，鸡蛋也是主角之一。足量的鸡蛋让丸子

0: 手指发力，手掌放松，肉丸子即可成型。鸡蛋的蓬松中和了牛肉的紧实，肉香夹着蛋香，上演着最经典的乐章。这才是回坊的牛肉丸，这才是回坊里家的味道。
1: 这是在加工辣，
2: 对对，我们家在做辣椒
1: 啊。这是陕西的油泼辣的一道菜啊，陕西八大怪，
2: 是我们做砂锅用的砂锅楼。
0: 身在西安，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勺油泼辣子。陕西八大怪之一的油泼辣子，每家店都有自己的制法。砂锅楼把重心放在这几勺油上，大葱、小葱、洋葱、香菜，芳香四溢。方圆十里都能闻到夹着葱香的油泼辣子味儿，就是这个味儿都能啃下一个馍。
3: 我从小就吃这个牛肉丸子。
4: 我给大家推荐，要来吃就吃这家的砂锅。
0: 成了回坊庙后街的红店，亲力亲为的姐妹俩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最忙的时候，弟弟和弟媳也会来帮忙。收工后，开个日常的家庭会议是最悠闲的时光。
5: 最近挺忙的，要不然你这咱要不然你休息休息。
2: 你把门关了，来了那么多人，那些顾客大老远跑来吃砂锅，你让人家白跑一趟。
5: 要不然就这俺三个出去玩，你一个人干。
2: 我一个人啊、嗯、我一个人不行吧。
5: 啊，
2: 我一个人
5: 不休息，你肯定你一个人干的。
2: 哎呀，咱仨就这样子弄着，吵吵闹闹，打打闹闹，一天一天过着，多幸福的。
6: 虽然累，但是很欣慰啊。
2: 对，很欣慰嘛，这全家人在一块儿，你看多好的。每天就这样子，我感觉挺充足的，对吧？再过你两年，实在干不动了再说，好吧。
0: 用新鲜的食材是砂锅皇后的执着，和家人在一起也是她的执着。和兄弟姐妹像儿时一样打闹，一家人不分家，这才是触手可及的家的幸福。从古城内穿越到古城外，这里的夜市另有一番景象，四处弥漫着烧烤的气息。如果说回坊的烤串是让万千食肉动物心向往之的烤串界鼻祖，那么城外的烤串则像串界扫地僧，深藏功与名。
7: 哎呀，这里记住呀，
0: 哟，吆喝起来了。老李，
7: 红味烤肉，
0: 红味烤肉大当家，烤串界大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西安的吆喝已成绝唱，但这位老哥要把吆喝文化进行到底。
7: 这里红味烤肉了，
8: 喂，飞哥子，
7: 来了来了。
0: 小琴姐，红味烤肉老板娘，老李的起名灯，指哪老李就得跟上。
9: 脾气坏，嗓门大，很持家。
10: 这是缺点太多了，爱睡懒觉，爱喝酒，叫不起来就不叫了，马上就自己干。
0: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各地都有自己的烤串方程式。西安人深得干烤技法，无需刷酱，在干料的簇拥下倍成干身。
11: 味道还怎么变？这个腔子像小时候人发拿那种，只有是那个竹条串的东西。
0: 而说到穿串技法，不知道哪位大聪明打起了废弃自行车条的主意，发明了车条肉串，成就了西安标志性的铁签小串，一口撸一串，爽到巅峰。温馨提示，千万别烫了嘴角。说起牛肉串的江湖，长沙偏好牛油，柳州爱烤生牛，延边能玩转牛雪花，而到了西安，必须来烤把牛筋才算地道。此筋非板筋，而是牛肋条的肉筋，锋利刀刃下剔除难咬的筋与多余脂肪，切出精华肥筋。老饕们懂行，只有筋比肉

0: 香才能降住他们的嘴。
1: 当时我才23岁，你嫂子才18岁，穿肉切肉，吃饭睡觉，就这样子做过来20多年。
0: 秦川牛瘦肉居多，炙热的炭火下要想煸烤的外焦里嫩，决胜法就是刷油。每家烤串店都有自己的菜油配方，小秦姐研发的油从香味的层次出发，多种香料跃入热油，争先恐后释放自己最独特的味道。在热度的催化下，被菜油包裹的肉串滋滋啦啦的逐渐变得金黄，香料的味道也随之渗入牛肉纹理。一把肉串在老李手中舞出了最洒脱的样子，那握串的姿势和翻转的速度都是老李的真功夫。就是现在，干烤三件套，掐准时机，逐一登场。食盐一马当先，率先奔赴热浪中。粗细相交的辣椒面静待时机，淡定的外表下是逐渐按捺不住的满腔激情。孜然必须得选择大力的，看似沉稳内敛，实则拥有一颗躁动的灵魂。
2: 这个牛筋还有这个涮牛肚都不错，把里面那个中间那个油烤得干一点，比较香啊。
3: 烤筋跟肥瘦都差不多，口味都蛮不错的。
0: 哎，等等，这串儿竟然是烤肉的最佳 CP， 涮牛肚。草肚，形似毛茸茸的草地，仿佛一陷入就让人无法自拔。切成薄片的牛肚依旧弹力十足，一签一片，整齐匀称，是最适合涮牛肚的大小。秘制酱料淋出涮牛肚的灵魂，相互按压涂抹间，芝麻的醇厚浓香中和了酱料的辣度，双酱合璧才能成就经典。鲜嫩的毛肚脆爽 Q 弹，飞溅的酱汁麻辣鲜香，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再搭配店里的隐藏菜单棒棒面，这就是最完美的夏夜。老李梦开始的地方是光华路，西安夜市曾经的顶流。
4: 串串串串串
5: 串串串串
4: 串串串串
3: 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
0: 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
6: 七位，我会烤肉了。
0: 从烟火气遍布的古城老巷，吃到灯火交织的城外新夜市，最后必须到城墙边转转。这里号称西安烟火气地表最强。而说到吃，本地老饕只说三个字：小南门。到底有多好吃呢？且看这位兄台，
7: 听这凉皮，我一次气能吃两三碗。
8: 哎，好，这泡馍。哟，
0: 这位大哥能吃得很呐、
9: 啊！老板，班吃了，姑姑愿意做饭。
10: 回来了，
0: 老惠，小南门头号吃货。
10: 我自己把它当零食拿到手里边。经常性的就这很。
0: 而作为顶级吃货，手艺必然炸裂。老惠靠着一道辣子蒜羊血吸引一众狂热粉，这就是吃货间的惺惺相惜。
11: 这个羊血非常新鲜，而且这个辣子呢不是那种非常辣的鲜香型的。
0: 西安人吃羊有 N 种打开方式，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是西安人一天的能量源泉，当水盆遇上羊肉，则是对鲜美的极致解读。而有了主食的加持，化身为羊肉饺子和羊肉泡馍，最能让吃货们快乐翻倍。而在炎炎夏夜，吃羊的花式绝招当

0: 属羊血系列，其中新而不烈的辣子蒜羊血是西安人眼中的辣妹缪斯。老会眼里合格的羊血如同弹嫩的豆腐块，滑滑嫩嫩。
1: 我的要求就是羊血要紧要光要嫩要滑，根据我自己的需要需求，我专门安排了两个人在加工厂驻扎着。
0: 而涮烫的功夫最考验老师傅的眼力，
1: 煮到一定程度它就有空，味道也就能入进去，但是不能煮过，你煮过了以后羊血就缩了就散了。
0: 只要羊血上的气孔稍微一打开，就是它的猎杀时刻。老慧确认过眼神，立马捞出。此时的羊血饱含汤汁，爽滑鲜嫩。
1: 辣子蒜羊血肯定离不了蒜，然后手工倒出来，味道更好。粉碎出来的蒜味道就差一点。
0: 吃货界常识：西安人吃饭费蒜，只要搭上大蒜，便能健脾开胃，又能多干几碗饭。捣蒜，辣子蒜羊血的必修课，垂捣间蒜香四溢。所谓辣子、蒜、羊血，这勺油泼辣子就是它的灵魂。西安人的辣椒面多选用秦椒，细长鲜红，香而不辣。化身成辣椒面，不安分的撩人鼻腔，等待最后的油泼洗礼。一勺热油唤醒沉睡的辣香，又一勺刺激辣椒释放油脂，再一勺，盘卧的巨龙终于苏醒，呼吸间炙热喷发，最后汇集绝招，一勺陈醋，让油泼辣子红的狂放，香的豪迈。
1: 倒点醋，再把它激发一下，降低了辣子的辣度，但是增加了油泼辣子的色泽感。
0: 香油简单点缀，羊血裹满蒜泥，无需其他香辛料，一把辣子的重磅加持，就能让羊血的矜持变得热情奔放，香味瞬间袭来。最后只要来撮香菜点缀，聊咋咧，一血三吃。羊血家族的另外两件套请求出战。从羊血块到羊血丝只有三个重点，血鲜、手准、刀快，就能变得身段均匀，软嫩弹滑，搭配荞麦面，麦香浓郁，一道羊血和乐打开了干饭人的味蕾。西安人的汤系标配，粉丝在油泼辣子的点化下均匀上色，最后一勺热汤彻底绽放了小南门的人间烟火。羊血三件套终于聚齐，万能配菜帮帮肉也来凑热闹。猪头肉、猪耳朵、猪肠、猪肚、猪肝、香肠，多种口感，多层美味，一次解锁。不到九点，老慧又开溜了。
1: 老板，来份粉蒸肉。
0: 美其名曰，这是吃货对美食的追求。
1: 给再来个梅菜扣肉，一个麻辣豆腐干。哦，在这吃。其实，我吃饭是最爱吃自己做的饭。外边的上吃遍、尝遍、尝完以后，我来把食材买回去，自己在屋里边琢磨着做。自己如果到外地去玩的话，开车的话后备箱肯定是食材就满了，行李就肯定100%都是食材。
0: 吃货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逛吃逛吃逛吃，用舌尖丈量着四方，把挚爱留给羊血，把生活留给美味。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即便生活虐你千百遍，但总有一番美味待你如初恋。据吃货老慧指引，小南门藏着一家24小时营业的宝藏餐厅。出了会记，西行130米，接着南行250米，再往东走125米，最后再往北走250米，具体

0: 地点就在他家隔壁五米。午夜时分，突然一阵红黄车灯闪烁，救援车飞驰而过，恰似黑暗中的曙光，直奔目的地。老白，民间救援队队长，江湖人称白大侠。火烧眉毛 call 他，紧急险情也 call 他。而此刻他有一项十万火急的任务，拯救客人的胃。作为救援队队长，老白要随时待命，而作为24小时营业的陕菜掌门人，老白更要超长待机，随call随到。
1: 其实我这个人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是比较爱帮助别人，所以说我始终认为帮助别人就在帮助自己。
0: 乐于助人让老白圈粉无数，而俘获一众食客味蕾的，老白只需要一只鸡。注意看，这只鸡要来到你面前，必须集齐煮、卤、蒸、炸四大考验，才能摇身变成陕西名菜葫芦鸡。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一条麻绳所规整的，一根麻绳打两个圈绕三个弯，足以消磨小鸡调皮的性格。6个月大的三黄鸡肉质最为细腻，一遇热水，鸡皮瞬间紧实。
2: 这里面杂质和血渍给它穿出来，这样的话鸡就更加干净了。
0: 在中华料理界，万物皆可卤，一锅老卤就是镇店之宝，赋予食材生命的源泉。
3: 咱家这个卤汤从开业到现在十几年了，用20多种香料兑出来的。
0: 小茴香为底，花椒、八角、肉扣、丁香、栀子、陈皮等20多种香料依次递减，统统纳入囊中。焯水后的小鸡在卤水中闭关修炼，贪婪地吸收着各式香料的精华。蒸是对鸡肉软烂、鲜嫩四溢最好的尊重。热油必须雨露均沾，确保每一寸鸡皮都能得到洗礼。要知道，当小鸡触热油的那一刻，它注定要通过焦香酥脆来告别它逝去的青春。经历重重考验的小鸡，便能成为食客眼中的金凤凰。此鸡形如葫芦，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口中的愉悦渗透全身，减肥这种小事，明天再说吧。和小鸡的命运不同，带瓣肘子得冷水下锅，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腥味。同一锅老卤，端时的肘子得静静在卤汁中睡上一夜，入味和脱骨一次性到位。当胶原蛋白的弹力滑软触碰舌尖，老卤中的香料味便扩散至舌面每个角落，轻轻撕咬，慢慢咀嚼，肥而不腻，怎一个爽字了得。在碳水之都，怎能不来面食？biang biang 面、油泼面、羊肉泡馍，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老面孔。而论经典陕西面点，当属于金线油塔。西安人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面条。当看到连点心都是面条团起般的形状时，相信你能更深层次地理解这句话。制作金线油塔费时费功夫，是典型的亏本买卖。而在老白的道义字典里，只要顾客点，那就必须做，不惜成本，全手工制作。猪板油讲究，在它的作用下，缕缕金丝盘绕，层层塔楼相叠，这才对得起顾客的期待。一道功夫菜，即便特殊时期菜价飞涨，老白也绝不涨价。
4: 这个金线油塔的特点呢，就是

0: 撑多40几。
1: 做人凭良心，做事讲道义，是白大侠的江湖信条。早年间受过白大侠帮助的老慧是他的头号迷弟。
2: 眼前的精神自己都忽略，
3: 平时店里边骗你，好不好？没有这么长。
4: 你只要有啥困难了，你就随时给哥舍了。这个事情虽然是个小事情，但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事情也特别多，兄弟也是一直在这儿记着。
2: 咱俩的这小南门在这些年可能做个好邻居，那就是也是相互帮助。
1: 没有道义哪来的江湖，小南门这片夜市江湖老哥俩守了30年，互相帮扶，相互理解，才能在小南门夜市站稳10年又10年。
5: 呀，油泼辣子真香，
6: 香不香？
5: 香的很，
6: 吃不给你讲个馍？
5: 那我吃不会。
1: 可爱的砂锅皇后仍然乐呵呵地迎接着每一天，小姐俩的斗嘴日常也在按照皇后的剧本准时进行着。
7: 这天就是3点以前，拜他，穿肉切肉，吃饭睡觉。
8: 干27。
1: 和小琴姐辛苦半辈子，老李最近开始琢磨，等退休了就一起周游全国，玩到哪儿就把这身烤肉的手艺带到哪儿。老慧最近盘算着过年前去趟四川，会会老朋友推荐的麻辣香肠。对美食的热爱是这位吃货不变的追求。
2: 老妹，来一串鱿鱼须，来一个大鱿鱼，还有烤鱼，那再来个烤鱼。
9: 好嘞。
1: 西安的夜，不羁与洒脱间总夹杂着松弛与柔情。一眼千年的遗迹旁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就像西安人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这一封由古人寄来的情书。人们总说夜宵是生活的解药，这趟旅程我们从解放西夜色里出发，随着不夜城的烟火飘到大佛庇佑之地，在霓虹闪耀的夜市里大快朵颐。面对凶猛狂野的味道，依然不失吃货本色。时而对着明月举杯共饮，时而借着最好的下酒菜抚慰失意人生。
10: 他一年365天困在这个店里头，8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
1: 最后，在8月未央的深秋，回味浮生百态。
11: 明天就是阳光明媚啊，照射大地。
1: 关于夜的故事还有诸多篇章，作为人的微光还在继续上演。江湖菜馆来日方长，下一程咱不见不散。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八月驾到，盛夏与早秋玩起了躲猫猫。秋风这么一撩拨，减肥先靠边站，咱们正式开启贴秋膘大计。这个秋天，跨越天南海北的食色江湖，翻遍深藏里弄的秘密菜单，是要

0: 挖掘出你家楼下找不到的绝妙肉食。不论是草原上奔跑的小鲜肉，还是市井间悠游的老味道，咱们统统不放过。
1: 每餐都得有
2: 羊肉、牛肉、鱼肉，所有的肉。
3: 三天不吃肉就腰疼了。
0: 江湖菜馆第五季，用无肉不欢为夏日践行，向秋膘致敬。

0: 玉木坎的馕坑烤有它独特的魅力，柴火余温将料水逼入羊肉机里，表皮焦化，油声滋滋。
1: 哇哇哇哇哇！
0: 咬上一口，焦脆的外壳混合软糯的内里，嗯，是青青草原的味道。

0: 再来上一口劈鸭子，串列中和羊肉的醇厚搭成完美合奏，
1: 还香了真正的羊肉的新疆的羊肉的味道。
2: 安顿不安呢？土鸡熬的不是土鸡，我是妈咪给的不来吗？
3: 他们的这个羊肉应该特别鲜，刚宰的羊娃子就是刚才正宗的羊娃子。
0: 如今玉木坎的馕坑贴肉已稳坐伊宁美食榜头把交椅，可古力白热的野心从未止步，他重拾普通话，烤肉的间隙也不忘复习，只为馕坑贴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3: 馕坑眼，
4: 馕坑，这是馕坑眼，
3: 对，
4: 里面的有木头。
0: 古力白热牌普通话紧接中。
4: 哦，南包肉嘛，那么南包肉，南包肉的干你们原味原味啊，不用辣子了，软软的，知道了吗？
0: 伊宁的羊吃了，伊宁的牛也不能放过。古力拜热的镜头下，还有自家的另一招牌——馕包肉。牛肉腌制一碗，再经30秒热油洗礼，转入秘制卤水江湖，慢火细炖20分钟，油炸和热卤双重锤炼，牛肉表皮起皱，更好吸收汤汁。此时馕饼在上演一出小牛盖被，蒸透的馕饼，剪碎的牛肉，蛋白质与碳水在口腔里攻城略地。鸭血古力拜热以纯粹的哈萨克牛羊肉，勇闯已被复杂调味驯化的口腔，带来独属于伊宁的剽悍之气。
4: 哎，同志们，大家们，过来，我们烤肉店，看，这样是馕坑肉，馕香甜的。
5: 伊德麦提克麦阿姆德，阿姆尔博萨，我克姆巴德阿姆德，阿斯塔克斯比米特贝克阿姆德，阿斯塔贝根金巴。
4: 大爆！哎，
0: 视频里古力拜热普通话多了起来，他的热情和馕坑一样炽烈。相信在他的努力下，关于馕坑贴肉的一切，关于玉木坎的一切，一定会为更多人所知。

0: 烹牛宰羊且为乐，柳暗花明又一屯。4000公里外的老长沙人的桌上少不了一碗肘子。
1: 我们湖南人整体的都是喜欢吃肉，这肘子的也像大一点。
0: 无肘不成席是长沙规矩，不同于馕坑贴肉的粗犷，长沙人更偏爱肘子的细腻。
2: 上菜吧。
3: 在这里干活的人说，东西好多东西要特色，色香味美，家里也无美，是吧？
4: 确实是长沙地道口味。
0: 铁嗲土菜馆最擅长的是老长沙做法，最早的水晶肘子，食盐豆豉简单调味，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后来的虎皮肘子，大火烹油，带表皮起酥。再入蒸锅，带来全新味觉体验。霸王肘子做法复杂，先卤入味，再蒸软烂，最后用灯笼辣椒做的汁水当头这么一浇，哎，好吃，
2: 好吃，小时候的味道。
5: 这一点都不头疼，鱼口即化。
0: 你是铁嗲？
6: 我不是铁嗲的，我离嗲子们还差一截，铁嗲就给你要去了。喂，爸爸。
1: 是啊，还在找啊，还没找完单，都找着完单子。
6: 哦，好，那我准备搞点菜。
1: 好。
6: 我要继承做明天，他没准备着搞他的菜。
0: 小铁嗲不靠谱呀。
6: 回来咱们房间买马斯克。
2: 他那边周围的人就是干他。在屋里是累，跟在外面是累很啊。
6: 还有吗？还行。
0: 这是招牌中的铁嗲，看着也很普通嘛。
7: 吃完的来过，到完的。
1: 最开始是我们是84年搞起，我当时首选的王家镇豆腐是我首选的那几家排队。
0: 如今的铁嗲早已不问江湖之事，店子的经营由儿子做主，但气氛担当仍非他莫属。
7: 来，来，干这一些嘛，叫他干掉。啊，来来来来，哎呦，老子一大块啊！
6: 他们传统思想老板子啊，爷子他们家的，在我们到他家里去做客的话，他的性格子是不准上桌的。我们上了桌，他爹的快点抢来，展开。
0: 这桌上的肘子是小铁嗲融汇老长沙多派肘学后自创的。肘子不能太大，前腿肥瘦最为相宜。精挑细选的肘子在烧红的锅上摩擦，老长沙人管这叫塌，能快速除去肘子表面的碎毛，洗净焯水除血去腥。盐、鸡精、味精、蚝油，给肘子来上一套。
6: 我们的肘子的话是老长沙口味，第一个点的话要少放点胡椒，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第二的话是辣椒，要用到两种辣椒，一个是印度椒，第二个呢现在的新一号，两个辣椒混合使用。第三个呢就用到我们的湖南的特产浏阳的豆豉，这个三种配料起到综合的味道，香辣。
0: 接下来才是小铁嗲立于长沙肘林的根本。
6: 天气越到没胃口的，我当时想的这个酸菜呢比较开胃经营，一定要选好的脆的酸菜。第二个就是酸菜，你不能和肘子一起蒸，过后放在里面保持这个酸菜的脆酸的口感。
0: 酸菜与肘子兵分两路，上桌前会合。
8: 酸菜放到里面的话，就是会让口感更好，然后也比较解腻吧。

0: 就是几口味下饭。
1: 小火慢蒸三小时出来的肘子，骨肉分离，入口即化，打底酸菜脆爽解腻，后来居上，我又要多干两碗饭了。

0: 但是口味比以前还要好，因为它的在嘛，一熟嘛，还要把清蒸一来，生一来嘛，是吧？
1: 老长沙的味道，
2: 且慢，地道的长沙老口子还会来上一份。教头拌老姜，书接上回。肘子入口尚存肥腻，那教头老姜二话不说，当头一棒将油腻打散，只留清爽在人间。
3: 这个菜下饭是一绝了。
4: 我们长沙的特色，江城的才有的，特别干净，特别清爽。
5: 只是跟我们搞正式的这个事情，走一下就挨一下嘛，你就琢磨这个事情嘛。下班没事的话，我一个人就在厨房里嘛，厨房里琢磨一下，然后再味道可以的话，再从配料、刀法这些上面想办法嘛。
0: 外头的天地辽阔，可家中的独木已难支。
5: 他身体不行了，还先兼职搞些个啊。
0: 五年前，小铁家决意回家接手父亲一生的心血。半路出家的他磕磕绊绊，但最终撑起了这家店。
5: 他一定要干嘛？他给我们开家庭会议都干了嘛？钉子就是为我们留的后路嘛。你还愿意不？你不想干的，愿意举个圈，还是愿意的圈。反正我还是兼职搞。
0: 垫子和肘子是铁家留给孩子的后路，食物也不仅仅是食物，更是爱的表达。深夜的餐桌最适合交心，给儿子的话今日不说，又要等到哪天？
6: 过的是过去哪个我矛盾感谢噶，叫哎我现在不正在噶，现在科技化了，我一个科技化的就跟着搞你们不赢了。
5: 没得什么后悔与不后悔的嘛，你接受了，反正你要不赢就不接受，接受了你还是要认真搞嘛，只要你努力了，认真了，你成功也好，没成功也好，说实话。买个大点的房子啊，一家人啊，父母啊，兄弟啊，小摩擦摩擦是肯定是会有的，到时候就是家的感觉。
0: 豆豉、辣椒、酸菜、肘子汇合在一个锅里，各有各的好，但最终都在炖煮中收敛个性。菜是如此，家亦如此。长沙人说肘子要吃大的，而在山东章丘，整猪才是刚刚好。这里的一切都是 oversize， 人高，葱大，肉也横。喜欢大口吃肉的朋友们有福了，
7: 出炉了！
8: 烤这个肉外焦里嫩，
9: 味道 very very 好。
10: 我们都跑很远上这个地方来吃，
11: 他们家的是最正宗的，
12: 皮很脆，
13: 肉很香，
11: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14: 朋友来的时候一定会来这里。
15: 我们都是吃着皇家烤肉长大的。
16: 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啊是山东济南章丘旭汇五中号皇家烤肉的体验馆直播间。来，直播间的朋友啊，梅花鹿来了，大酥皮儿，有肥有瘦，
17: 你要哪块？你要这块吗？这块咱现场的朋友选走了呀。江苏苏州明天到啊，单独要两斤猪肝啊，这就是会吃的。
0: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店里嗓门最大的当属他们。
17: 对，
0: 画面 C 位由皇家的媳妇们占领。
17: 咱的烤肉啊，都是每天精选的肉，每天都是现杀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啊。

0: 上工啦。黄宽，皇家烤猪头号技师。黄振，皇家烤猪二号技师。第一式，吹烧大法，保证入口没有猪毛扫兴。第二式，错骨分肉刀，骨头留一半，脊椎肋条帮助二师兄维持婀娜身形，肉呢划成5公分见方，最易入味。第三式，38香软筋散。
1: 因为咱的烤肉啊，它本来是5香偏咸口味的，因为光材料我们就有30多种材料。
0: 孜然、八角、草果、花椒、桂皮、白芷、山楂，哎，怎么不够38种？天机不可泄露，二师兄躺好便是。第四式，黄宽、黄振各自施展情意绵绵手，黯然销魂掌，形成一套组合拳。兄弟二人凭借17年掌上功夫，手拿把钻，星与山被腌料带走，香与咸逐渐渗透其中。美味至此不过半成，另一半就得请猪入炉了。

0: 燃柴架火，吊机将二师兄们送入炉中。此炉乃二皇父亲亲传，几十年迎来送往无数。
1: 原来那个炉子一直是我爸爸的那个，拆迁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炉子的土啊砖啊都挪过来了，三米见方。原来的时候一炉只能烤一个，用人抬举重，现在有这个提升机，一炉烤两个三个都行。
0: 整猪焖烤的功夫，关爱不在猪而在人。皇冠的闪猪决定了一炉烤猪的成败。入炉五分钟后吊起，金睛火眼那么一扫，便知这炉要烤多久。
1: 看一眼就够了。
2: 怎么这么厉害？
1: 成天看。
0: 就这么一眼，十几年功力尽显。三猪回炉继续深造。高温之下，二师兄力有不逮，多余卡路里燃烧殆尽，表皮逐渐酥脆。55分钟后，烤猪横空出世，

0: 这块肉啊大了一点了，四斤，而且这个品还很好，太好了，这块肉
1: 刚盒子敞着口，你再尝好棒
2: 啊。这个肉外脆里嫩，
3: 皮脆肉香味美，多来买点。
0: 拿五个烧饼。
4: 它的肉每天都是新鲜的，现杀现烤的。
5: 山东省内的包邮省外的呀，加个15块钱的邮费，
0: 710块钱的肉，来，
1: 这肉舒服了，
0: 拿了。
6: 美，实在是真的很美。
7: 走吧，
6: 走着啊。
7: 好，慢点。
8: 只有如此这般现杀现烤出来的猪，才能外皮脆如金甲，内里软似云泥。单吃，肉香在齿颊交锋间悄然绽放，配葱，与肉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加饼更是碳水脑袋，快乐崇拜。更有甚者，将烤猪与白菜豆腐一锅炖煮，白菜豆腐施展乾坤大挪移，悄然吸纳烤猪之香，以素克荤，在咕嘟咕嘟中美味普拉斯。

0: 黄宽黄震聚焦烤猪垂直领域，苗燕高清以直播打开烤猪售卖界新业态，四人实现闭环矩阵，将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章丘人的烤猪推往更大的江湖。
1: 感谢老

四人的日子被烤猪和直播堆满，难得闲暇，黄宽拉着全家在店前合影，对过往的珍视与对未来的期许就这样定格在一起。恰逢宰牲节，古力拜热和家人一起上班暂停，草原轰

0: 我上不是要电子要啥搞的还可以，我们一路去试试看了。
1: 小铁匠呢，他拉着铁匠一起出去试菜，这种钻研的态度离他买大房子的梦想不远了。从边疆到内地，从乡野到都市，吃肉这事儿各地有妙招，口味万千绕，地北天南不变的是那份对肉食的由衷热爱。大口吃肉要的就是色香味之外的肆意，管他明日如何，今天咱就是要在有酒有肉的日子款待没心没肺的自己。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吃肉不过是浅尝辄止的尽兴，
3: 超棒的！
2: 啃骨才是深入骨髓的狂欢，骨边肉吃货心头好，厨神鉴定器，一般人拿捏不准。
4: 我说娃娃全交给你，你不一定不跟我是同一个。
5: 上菜喽！
6: 请您用餐了。
2: 如果真就遇到了一份天时地利人和的骨边盛宴，你将彻底放弃优雅。从北到南，啃骨吮指牙齿对抗的各种命题让人眼花缭乱。西宁汉子啃的是一口拳拳到肉的狂野，温州妹纸缩的是一脸胶原蛋白的满足，成都的吃货们则是麻辣鲜香的于啃骨艺术中吮指回味。此刻的我只想说，这根硬骨头比段子还让人上头，比抖音还让人停不下来。

0: 注意形象，
1: 有嚼劲，
2: 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
3: 是每次都要享受它的过程。
4: 来说那是享受，
5: 越是得不到的，他就越想要。
6: 骨边肉的狂，首先得从我大西北开始。这里吃的是一口食材的鲜嫩，感受骨头、筋膜、纤维之间的反复拉扯。西北啃骨三镇，兰州凭借手撕羊头在吮骨中慢慢放毒，银川羊肉手抓在撕扯江湖中留名多。

0: 年。西宁总是在告别白日忙碌后，吃货们开始暗流涌动。
1: 请您用餐了。
0: 吃得通透的西宁人会告诉你，这事儿还得累巴来，哪家累巴得人心？看这牌，牌牌，还不清楚。
2: 我的事什么时候办？办完之后，我说我们再谈这个事。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你说我们怎么做？哎呦，你们这个里面乱得很，我发现真的。
3: 年轻的时候确实脾气大，我都不敢好好招惹他。
0: 这位是嘎张娃本娃，就这气场，一点也不嘎呀。
2: 再过两三天，马上就进入我们青海这边的大旺季了啊！全国各地来的人游客也比较多啊，各个方面都要把这个做好保障。
0: 七月爆单，小店一级警报拉满。作为霸道总裁，也得亲自下场。嘎张娃台前幕后一把抓，不废话，干就完了。
2: 这多了就塞牙的不行。可能每天晚上5点多到6点准时到店。
3: 啊，一楼厨房，一楼厨房。
4: 哎，别走。
3: 你好，你们的麻就好啊，稍等一下啊，看一下包间全来了没？包间。
5: 喂，你好，改装餐饮。
3: 打老虎来取是吧？
0: 张生云，非典型性西北汉子，看着斯文，谁成想是个处理羊排的高手。生烤是对骨边肉最大的尊重，靠近骨头的肉稍加炭烤便可轻松入味，柔软和多汁。肋排在炭火上交叉转体180度，焦香的外衣里藏着藏西羊最鲜嫩的滋味。
6: 它的味道特别的香，
7: 吃骨头反正挺有嚼劲的吧。
0: 每一次撕扯都是一场对牙齿的终极考验，咬住焦香外壳的一角，锁紧牙关，想扯下顽筋换出野性，却又被筋膜征服。这就是生烤肋排的魅力。也久了，来点返璞归真的味道。论吃羊肉手抓，西宁人不输银川的关键在于调味。草果、干姜、胡椒，常规调味不值一提，一大把产自循化的花椒才是嘎张娃立于不败的秘密。青藏高原的日照与温差改变了花椒的味觉层次，先香后麻，赋予手抓以清香。道行太浅，你体会不到。味道讲究，切块必然讲究，大小尺寸一致，厚薄均匀，入口才能既有肉的满足，又有啃的快乐。这是细节控嘎张娃留给顾客的诚意。讲究事儿还得讲究人，嘎嫂您来办。他的眼睛就是尺，一刀下去，羊排分得正正好好。
8: 妈妈从左撕到右，从右撕到左，那种感觉。
0: 先啃肉，再撕筋，羊肉与筋膜混着蒜蓉，在嘴里越嚼越香。几个回合下来，光秃秃的骨头们就是最佳证明。
9: 吃起来就特别解压，特别好，
10: 也没有太多的膻味，也没有其他的。
0: 没有膻味的秘密来自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最东端祁连草原。
2: 咸的话要肥，像现在不要太肥，我们这边叫刀背膘。
0: 小风那么一吹，纯种藏西羊开始今日份的草原 walk。 饿了吃吃虫草，渴了喝喝雪水，就是是不是要提防霸总上演的追逐戏码。
2: 转了个转，哎，转了个哎。
0: 所需食材必须亲自挑选，哪片牧场都得做到心中有数。
2: 99年了，那个时候手抓已经是6块钱，好像是，就我记得特别清楚。90年代我们可能就有一百多，差不多有200，差不多那个。所以那时候年轻嘛，也膨胀嘛，就方方面面也

0: 自己有些变化，就是瞎玩嘛，玩来玩去就把这个店给关掉了。因为别说那时候赚的钱了，整个就开始负债了。那个时候，
1: 年轻的张生云败在对食物、对食客的懈怠，惨痛的教训成就了如今霸道高标准、强迫细节控。张生云也捡回嘎张娃的名号，凭借一手炕锅羊排，重回巅峰。

0: 手抓变身炕锅，增添的是啃食的快感。颤抖吧，牙齿菌。
1: 请您用餐了。
0: 吃炕锅羊排，首先得抛弃优雅，释放天性，沿骨头把肉撸下，一时间，藏西洋的滋味，刀背镖的焦香，肋间筋的弹性，充满整个世界，狠狠咀嚼，啊，不枉此生，一块接着一块，根本停不下来。生活的压力在今夜啃光。
2: 人家老话不是说吗？吃肉不如啃骨头嘛，对不对？
3: 就带骨头就是香的呀，吃相就无所谓了，对吧？拿起来抓起来就吃。
4: 要不您好着，一心敬你好。
0: 七月的迎客高峰即将过去，嘎张娃再创佳绩，这个西北汉子的逆转局暂告一段落。
5: 谢谢啊，谢谢朋友们啊。八加一出来啊，我把灵魂之子交给啊。
6: 没有他，别人做错事他就找我来发火，给我发泄。
7: 我脾气好不好只有他知道。
6: 现在好多了，啥事情就是不说了，不骂了，再就是好好沟通。万一他骂了，就要赔礼道歉。
0: 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我们总是忘了把温柔留给最亲近的人。生活如啃骨，是时候放下那份温文尔雅，让天性在烟火中徜徉。如今半生走马的嘎张娃终于学会收敛脾气，克制锋芒，不着急细嚼慢咽，接受那份原始的冲动，将紧实的肉质一缕缕剥离，是对生活压力最痛快的释放。一步一重天。嘎张娃的炕锅羊排成就了西北高原的西狂地位，而东南沿海的温州苍南则号称吃骨界的东邪。有多邪？能在小海鲜密布的地界飘出一片骨边肉香，必然有点东西。夜晚降临，苍南的吃货们蠢蠢欲动，直奔主题，那本地的吃骨特色是什么呢？
8: 本地小吃肉羹啊，
9: 肉燕吧。
10: 我妈妈小时候天天会带我去吃鸡壳。嗯，
9: 鸡壳在这，兔子家。
11: 不辣的来一份是吧？我尽量不辣一点。你这一份在这里吃啊？你要不要香菜的？下一位你鸡壳要几份？
0: 等等，什么是鸡壳啊？
11: 我们本地话叫鸡壳，其实叫鸡架。
0: 鸡架，东北街头一霸，跨越山海来到苍南，在美食制霸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座地处浙闽交界的小城，口味多变，不拘一格，完美的继承了闽味的面子和浙江精干的里子。翻译成人话就是会搞钱又会吃。
11: 感觉哎，卤这个的话成本也较低，采购这一块比较容易，因为我精打细算，所以说一直以来我这个店就是说利润方面这一块的话很可观。
0: 老吴，精明能干、天赋异禀的美食商人，做的一手好鸡壳，完美的解锁了他的财富密码。
12: 它有一点点肉，骨头香。
13: 这个呢是吃它骨头旁边的那个肉啊，鸡壳旁边的肉比较鲜甜一点。
14: 那技巧就是在说说。
0: 所谓鸡壳，就是用更少的肉进行饥饿营销，嗦骨缝里的肉，嗦肉丝里的汤，灵魂一嗦，在这一刻众生平等，上头了。鸡壳早已被卤得软烂入味，轻轻一敲，七零八散，小汁儿一浇，让人欲罢不能。不着急，接下来登场的是好 CP 猪头牌，一锅卤汁两种风味，简直是把老吴的精明发挥到了新高度，低成本高回报。为了避免卤后的鸡壳被猪头牌压散，他只能委屈垫底儿，

猪骨鸡架一锅，偶然的一次尝试，居然被老吴演化成八倍提鲜。仅仅一小时，骨架兄弟褪去粉嫩滤镜，老成持重。

0: 猪头牌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但修行不够的人是体会不了的。双手抱住，直接开啃，这是青铜玩家，使出洪荒之力，掰开头骨，推出骨边肉，进阶白银，盯住猪天梯，在一众食客的哄抢中精准打击，这是黄金玩家，撬开骨头，小嘴一嘬，骨髓伴着卤汁入口，含泪当上拆骨之王，不知不觉嗦得干干净净，猪头牌小青铜们汗流浃背了吧。
1: 现在孩子你说吃肉都不爱吃，骨头啃啃啃还挺喜欢的。
2: 这个水的味道很好吃的。
3: 搞这个乳制品的话，刚才不是搞高汤嘛，多余下来嘛，哎，等于说二次利用嘛，价值就更高了嘛。后来就改成烧砂锅面，感觉还可以，哎呀，味道挺好。
0: 在老吴的商业法典里，浪费成本是不可能的。猪骨鸡架炖出的高汤，必须成就一碗砂锅。这拒绝科技与狠活的砂锅，是即可猪头牌的绝佳搭档，清口解腻，非他不可。这套缩骨套餐霸榜苍南宵夜界多年，成为一代人简单又美好的儿时回忆。这里的人不爱大酒大肉，只爱骨缝间的小滋小味。
3: 我一年从头到尾的话，只有大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
4: 不啃骨片，实实在在，我要一个星期不过来吃，我就想这一口。
0: 经营与商业永远只是老吴的表象，顺势而变的口味，全年无休的营业，以及那些执着与勤奋，才是写进他的商业法典里最笨拙的商业机密。
5: 每个星期放学回家都会来吃。
6: 30年了，这真正的叫家乡味。
0: 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老吴用他30年的不变守护着这家小店。一张小桌，一份饥渴，几个老友，构成了一个经典的小城生活的叙事体。小口缩骨，小本经营，小城往事。从东到西，肉越吃越少，骨感越吃越美。在成都吃的是一口顶级松弛感。头号玩家光头哥，骨感美的忠实爱好者，偏好鹅唇兔头的顶级骨相，屹立电信街30年不倒。精准的火候，精湛的手法，还有一瓶精神食粮，创造了光头哥的骨感江湖。西南骨头好啃，鹅唇负责唇齿开胃，
7: 嚼，我把骨头都嚼烂了。
0: 兔头让人唇齿回味。打工人暂停，松人集合。
8: 说的是过程，再说的是享受。
0: 你们是松弛了，光头哥得紧张了。鹅唇兔头焯水，骨头在卤水中入味，经过高温深造，热油封锁内里卤汁，鹅唇兔头从皮到骨焦脆可口，最后再回锅重造，让骨感彻底变成骨感美的，还得一勺秘料加持。光头哥做料通常看心情，遛狗时不做。
9: 好漂亮哦，
10: 来来，
9: 跟着你们做。

0: 聊天时不坐。
1: 啊，不是。我们那个年纪宽了嘛。
0: 放空时不坐。那么什么时候坐？
1: 两三点钟，然后就开始坐。
0: 月黑风高加班夜，一口炸物，一口酒，光头哥点火开搞，上乘牛油打底，叠加奶香 buff， 火候入微，佐以青葱，清新解腻。只听得滋啦一声响，郫县豆瓣酱被葱油激活，川菜之魂燃动。豆豉在持续高温中容易焦糊，得另起新锅。离火浇油，激发香气，风味升级。倒入本地二荆条辣椒面，持续搅拌，释放辣味因子。红润纯和的辣椒油豆豉成功成为秘制酱料的一份子，此后增味交给醪糟，还需密封发酵一天。那今天这个班就先加到这里。
1: 我说完完全全交给你，也不一定都能做到同一个了。学出来的东西都有差异。

0: 酱香川味拉满，鹅唇兔头，天涯何处觅知音？鹅唇兔头得用啃，从外到内，牙齿在骨头上试探，只为找出最容易啃下的地方。
1: 就是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就很好吃。
2: 我觉得慢慢吃更有劲儿。
0: 舌头在骨缝间游走，偶然检索到一块大肉的惊喜感贯穿始终。
3: 好棒的！
0: 焦香的表皮，干酥的骨头，软滑的内里，矛盾的口感在这道菜里配齐了。用力一吸，辣的爽快，麻的过瘾，香的跺脚，再一咂摸，豆豉余韵令人上头。拉块骨头嚼不碎，那就咂吧咂吧味，一点儿也不能浪费。嘬着滋味，喝着小酒，再和三五好友分享下今天的奇闻异事，松弛感充斥着整条电信街。外面的世界走得多快，都与这里无关。下班收工，街坊们会在光头哥这里摆个龙门阵。话话家常，
4: 真是 number one，
5: 这个非常好。
4: 在我们这儿干是三十年的底蕴。
6: 它油炸面，哦，叫它油炸面。
5: 它是一个
7: 麻麻辣辣、舒舒服服、血血爽爽，才是我们成都人的生活。
0: 岁月沉淀出的不仅是邻里的熟悉，还是互为照应的江湖情谊。抛下烟火，光头哥又开启享受之旅。这份松弛感，或许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韩语打死的呗”。即将不惑之年的嘎张娃做出了开新店的决定，在本身就是旺季的当下，更增加了闯关难度。但经历过逆流中的挣扎，他的勇气和坚持足以面对未知的风雨。
8: 夸张哎！
0: 欧洲杯如火如荼，身为 C 罗球迷的老吴邀请几个好友一起看球。凌晨5点，他紧张地握着双手，终于决定给自己放个假。

生活这块大骨头，无论是撕扯着啃、缩落着啃，还是咂巴着啃，总有一天能啃得干干净净，抹去嘴角的油，回味来时的路，吮指过一关，快乐翻一番。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在人类的食单上，蟹是不可忽视的一员。它身披锐甲，霸道横行，内里却软玉温香。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到无数人跨越千年的创造，不管是经久不衰还是昙花一现，蟹的每一次亮相总惹得江湖多事，风云开合。

有一种螃蟹远离江海，身居内陆。秋天林中食材最为丰富，但对萧志成父子而言，一种特殊美味才是此行的目标。他们是山中隐士，栖息在少有人烟的密林深处，佤族人称之为山螃蟹。陆地上，山螃蟹小心翼翼，踏入溪水却身手敏捷，因此也叫做溪蟹。佤族人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为了维持螃蟹的繁衍，他们从幼年开始就要学习辨别雌雄，保持着捕公不捕母的原则。在中国人漫长的食蟹史上，最古老的吃法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古人将蟹直接捣碎成酱，称为蟹须。这一做法在佤族人的饮食中仍然留有痕迹。再复杂的原料都可以用同样简单的方法处理，这是佤族人的烹饪习惯。以冲代拌，食材和佐料冲为一体，风味完全融合，口感得以重塑。一碟时令小鲜是全家人的下饭神器。唇齿间蟹壳碎轻柔摩擦，咀嚼中别有一番趣味。对蟹的追逐虽然远隔山海，却不约而同。蟹历来被认为是水中至鲜，也是理想的肉类蛋白来源。全世界有6000多种蟹，其中的佼佼者千百年来从未缺席过中国人的食材榜单，这就是大闸蟹。食蟹行家最清楚如何巨细无遗地吃完整只大闸蟹。不同部位经厨师之手都能用得恰到好处。秋末大闸蟹官宣登台，但很少人看过这部大片的前传。农历6月，天气炎热，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

体内的蟹黄还没有发生转变，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蟹黄呈半流质，轻嘬一口，鲜香在口腔中散开。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不管炒还是炸，应季食材抢先与蟹黄有染，图的就是一口鲜味。六月黄最初为控制养殖密度而提前出水，却因为壳薄黄多，让食客的馋虫提前满足。珠江入海口，光照充足，咸淡水交汇，温度和盐度是一种传奇般的螃蟹生长。青蟹一生蜕壳13次左右，每个阶段人们都乐此不疲地赋予它一个新的名字。烟仔蟹未交配的母蟹，流沙状蟹黄汁香四溢，双壳共存的重壳蟹新壳口感脆嫩，成年肉蟹膏蟹肉厚黄足。然而青蟹更极致的变化要等待夏天的到来。珠江口西端，段在峰正忙于应付

0: 连绵阴雨。
1: 今年的青蟹产量普遍比往年都要低一段。
0: 雨水稀释蟹塘的盐分，盐度变化会导致青蟹减产。20年前，段载峰从广西来到台山养蟹。与同乡唐秀玉结婚，夫妻俩靠着80亩蟹塘养大3个子女。在同行眼里，段载峰是位养蟹高手，他的塘里总能养出顶级青蟹。盛夏，水温持续升高，水面下一只雌性青蟹关节透亮，遍体金黄，当地人称为黄油蟹。充足的营养和细微的环境刺激，使性腺细胞发生破裂，油性物质蔓延。1000只青蟹最多变出4-5只黄油蟹，而且很难人工干预。最好的黄油蟹价格昂贵，但得到它多少有运气的成分。10几年前，段载峰就开始琢磨黄油蟹的奥妙。根据以往经验，他尝试把塘水盐度调整到接近天然海水。剩下的只能听凭天意。

黄油蟹先用凉水浸泡，不断加冰，避免蒸煮时黄油外流。蒸熟的黄油蟹，肉黄相融，难分彼此。蟹黄饱满醇厚，伴有沙沙的质感。厚实的黄油贴附在贝壳下，牙感 Q 弹。前肉金黄透光，薄薄的游泳足竟也被黄油占领。

0: 约翰米纳达基斯，祖籍希腊，掌管一家海鲜餐厅。餐厅由父亲创办，家族经营超过50年。蓝蟹是梭子蟹的分支，柔和的蓝色是它的名片。蒸是马里兰最常见的蓝蟹烹饪方式。黑胡椒、秦盐等20余味组成老湾调味料，咸香辛辣，厚重浓郁。这种固定搭配流行已超过半个世纪。
1: We got it from the farmer's market this morning.
2: Yeah.
1: Okay. And then that's going to blend it together really well.
3: A little bit more pepper to it.
2: Yep.
0: 餐厅绝大部分菜品都与蟹有关。剔好的蟹肉最受欢迎，生蚝托底，覆盖菠菜碎和蛋黄酱烤制，柔嫩和绵密，鲜甜和醇厚，惊喜纷至沓来。马里兰人对蟹肉的热爱，甚至是拆蟹成为专门职业。蓝蟹

单割开，只取壳内净肉，其余弃之不用，十秒内即可拆解完毕。相比不过还是直截了当的蟹肉更迎合美国人直率的性格。有一道菜发端于欧洲，却在美国盛行，几经演变成为马里兰经典菜式，也是约翰家族的骄傲。蟹肉与面包糠、欧芹、蛋黄酱混合，轻轻揉捏，尽量保持肉块完好，小心团成球状。无水黄油封盖，一点点复合香料调味，热力催化下，蟹肉球体态丰满，分量十足，四个便重达1公斤。没有拆解的烦恼，只剩下大快朵颐的酣畅。蟹饼，17世纪就已在欧洲出现，成为今天的样子，历经无数人的双手，400年，食物分合流转，历久而弥新。离开蟹肉至上主义的美国，来看看中国人对螃蟹的理解。三面环海的澳门曾经渔业兴盛，如今大多数海鲜依赖进口，但这不妨碍澳门人对传统饮食的迷恋。螃蟹每次蜕壳后都会吸收大量水分充实身体，因而被称作水蟹。一般人看来，这种少肉的螃蟹毫无价值，澳门人却自有妙用。泰国香米与中国精米混合，口感软硬坚固，大火熬煮2小时，不断搅拌，直至米粒开花，水米融洽，

少许酒去腥，水蟹出场，蟹块入粥，天味物质充分释放。相比大口吃肉的畅快，食鲜才是更高目标。同样面对肉少的螃蟹，在长江下游也能找到鲜味的例证。盛夏，两米高的芦苇脚下，生活着一种乒乓球大小的蟹——蓬鳍。处理过的蓬鳍捣烂成泥，纱布过滤，把并不美观的蟹浆制作成可以上席的菜品，江南厨师有别致的方法。蟹肉碎吊汤，鲜味打底，

蟹将冰镇，下锅不易分散。蛋白质遇热迅速凝结，酒沫增香。外形似带风的团扇，质地如藏雨的云朵，鲜味渗透每个孔隙。入夜，城市喧闹散去，到了澳门周档最繁忙的时间。一番相濡以沫，原本贫瘠空洞的水榭，在周水温柔滋润下，曲径通幽，出落得鲜美丰润。

在中国的饮食传统中，没有哪种食物能像螃蟹这样，庙堂与江湖一统，婉约与豪放兼容。千百年间，它曾经幻化出无穷滋味，大多数只能一时兴盛，但也有些历经千年而不衰。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然而花澳盐场的劳作还没停歇，持续日晒，盐卤逐渐析出晶体，拖拽长绳，打散结块的盐花，传统工艺称作打花。潘阿菊要赶在岁末最后一次收盐，打过花的海盐颗粒均匀，拥有上乘品相。晒盐是潘阿菊的营生，数千年来盐影响了人们的饮食方式。

0: 抗衡时间对食材的改变，古人想到了风干、遭罪等多种方法。现在，海边人家仍然用盐处理鱼鲜，晾晒成鱼饷，能保存半年以上。盐是厨房中最基础的调味品，在各种加工烹饪中参与滋味的调和。蟹糊做法源自古代，简单快速，洗手的功夫就能完成。在古人技术中，也被称为洗手蟹。中国人善于在生与熟的变换中探索食物风味。鲜蟹生食，盐的加入不仅杀菌，更能激发和调动蟹的鲜美。
1: 广东漂移今天在哪里？
2: 第一个说中了，哎呀，把这枪来逗出哦。
3: 在这里
1: 啊，
3: 第一个在这里。
0: 老两口半生没有离开海中小岛，而孩子们都在岛外安家。临近春节，潘阿菊开始准备儿孙们惦念已久的食物。

挑选高肥肉厚的母蟹，仅用海盐和水腌制。每个家庭有自己偏爱的盐水配比。潘阿菊认为1:4咸度最佳，用咸味浸透食物，宁波方言叫呛。如果说蟹糊是一道家常小菜，呛蟹则是潘阿菊家年夜饭的重头戏。1000多公里外的韩国，人们对腌蟹同样喜爱。挑蟹达人金景丽也是一位厨师，不过他的餐厅只提供一道菜品。蟹鳍朝上，蟹膏集中而不流散，酱汁浸没梭子蟹。这种工艺在韩国已有300多年历史。古人制作酱蟹是为了长期保存，而现在人们更看重它独特的风味。腌制结束，梭子蟹完成了一场变身。因为酱汁，橙红的蟹黄蒙上一抹浅浅的焦糖色。

鲜味和酱香交织，大海的气息弥散至鼻腔，直接吸食如啫喱般顺滑，用海苔包裹，干爽与柔润在口腔里轮番爆裂。大年三十，这是一年中潘阿菊除了晒盐最忙碌的时候。在众多海味的簇拥下，母蟹呛制完成。这时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红膏呛蟹。腌制后的红膏像果冻一般晶莹弹润，另一种处理方式能让它更为惊艳。冰冻的呛蟹半溶时切块，让红膏停留在每一块蟹肉上。

享用的最佳时机，在冰霜僵化未化之际。细密的冰碎逐渐柔顺，鲜味在温暖的口腔中不断延展。时空的界限仿佛随之消解，相似的味道同样慰藉今人与往昔。

东台山，段在峰盘算着承包一个交通便利的蟹塘。美国马里兰，佩德罗的厨艺获得了认可。一生解甲不止，四季风韵犹存。人类在石蟹江湖行走，感念自然的慷慨。一只蟹就是一场盛宴，口中齿舌留香，眼里星辰大海。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在风味的大戏里，酱一人分饰两角，时而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又是食物本身。从盐的替代品到不可替代的烹饪伴侣，可以简单直率，也可以不着痕迹。它里应外合，行踪不定，却经常被我们遗忘。读懂了酱，我们才能真正洞悉人间风味的各种玄机，领略它的万千变化。

0: 头戴着晶莹的冰雪冠冕，在天际线上闪闪发光。喜马拉雅山脉东缘，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这里空气稀薄，相比美味，人们对食物的能量更为关注。
1: 给扫墓，可努鲁拉努么尼库西的，错过路了。
0: 临近藏历新年，尼玛万杰开始准备食物。青稞不易消化，只有炒熟磨粉，做成糌粑，才便于肠胃吸收。这是藏族牧民的传统主食。

然而在雪域高原，仅仅依靠谷物获取能量是不够的。牦牛是这里最主要的肉食来源，质地紧实的大腿肉和背脊肉是人们的首选。

0: 反复掸剁，肌肉纤维断开，让更多蛋白质溶解出来。人们在食用时，肉蓉提供更细腻的口感，消化酶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放入研磨后的辣椒和花椒，生牦牛肉酱制作完成。明天，它将出现在村子里的新年活动上。尼玛万杰早早起来开始准备。他是今天活动的主持者和唱经人。村子里每个人都会盛装出席，女儿也特地从拉萨赶了回来。
1: 走走走

这是欢乐的时刻。酱在人类烹饪的早期就已出现，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超过了2000年。牦牛肉酱带着藏族先民生活的滋味，让我们窥探到东方人食用酱料的原初形态。今天在更多的地区，肉酱被植物性酱料替代，它选材更广，口味也更加丰富。芝麻酱就是其中之一。持续晴朗的天气让九月的田野蒙上浅浅的金黄，张官民有7亩芝麻地，这种油料作物能给他带来小半年的收入。

0: 芝麻熟透，轻微震动都可能让子实跌落。没有哪种机械能够彻底取代人的双手。收下的秸秆就地晾晒，在高温和光照作用下，泛黄的穗包干燥开裂，这是脱粒的信号。2000多年前，这种细小的白色颗粒从西域传入，在中原广泛种植。
1: 河南紫茂真种。
0: 芝麻产量占全国1/3的河南，也是小麦产区。芝麻和小麦粉的结合，催生出多样美食。不必说香脆的椒馍，也不必说油酥的麻叶，单是炒焦芝麻粒儿，擀压成的芝麻盐，就让满屋。

香气弥漫。利用油水比重不同，从芝麻中炼油的技术可以追溯至1000多年前。从那时起，它逐渐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宠儿，人们甚至直接称它为香油。用赞美味道的字眼给油命名，它是唯一一种。制作芝麻酱，从漂洗和晾晒开始。炒制温度恒定在170摄氏度，芝麻逐渐膨胀焦黄，芳香物质产生。

0: 芝麻脂肪含量高，碾磨后油香四溢，而独属芝麻的特征香味兼具谷物与坚果的气息，让无数人着迷。
1: 你和种子嘛找的？
0: 张关民用十斤芝麻换了五斤芝麻酱。这一天是农历的秋分。
1: 你吃的香？
2: 嗯，那你家那咸馒头吗？嗯，好吃好吃。
0: 秋风渐凉，向北800公里，又到了北京人涮羊肉的季节。芝麻酱正是羊肉火锅天然的搭配。

不过北京人更讲究，20%的花生酱和80%的芝麻酱调和，成为二八酱。缓慢搅动，形成敦厚的口感。即使加上滋味鲜明的佐料，也无法撼动芝麻酱的香浓醇和。滚烫的羊肉被浓稠的酱汁包裹，延长了风味在口腔的驻留，让这段美妙的时间更为缠绵。芝麻，一粒微小的种子，开启了中国人餐桌上的千年旅行，最终凝聚为酱，彻底征服了我们的味蕾。

0: 在东方人看来，每一种食物冥冥之中都有最般配的酱料搭档，这是他们对风味平衡的理解。浅浅一碟橙色酱汁，看上去平常无奇，却以四两拨千斤之力撬开风味的大门。
1: 咁啊，由得佢咯，做咗就得噶啦。
2: 阿大佬啊，我三围全包起汤俾佢先好唔好啊？
1: 师五啊，写咗飞未？唔该晒。
0: 华姐每天晚上6点到8点是她最忙碌的时刻。
1: 你叫我华姐啦，我几大都叫你姐姐，冇走鸡啊！
3: 刘飞系个科友
1: 啊，系啊，我认得你啊！
4: 你孙仔啊，孙女啊，仔啊，
1: 恭喜恭喜！
0: 火力让鹅的皮下脂肪融化。表层的胶原蛋白被高温的油脂拥抱，形成一层焦酥的外壳。华姐家一直用传统的

炭火烤制烧鹅。香港就是这样制造着美味，一些食物讲究新鲜，一些食物仍然古老。

油润肥鱼的滋味如同奔腾的野马。香港人选用一种酱作为驯服的缰绳。山葵的风味必须现场获得，而搭配烧鹅的酱料则需要漫长的等待。采摘后的青梅口感酸涩，要先腌制。在醋产生之前，梅子是中国人获取酸味的重要来源。在梅子的产地潮汕，日常饮食中依然会大量使用，并激发出多样的美食。

华姐祖籍潮汕，父母来香港谋生，掌握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梅子制作方式。红桃果酱、冰糖中和梅胚的咸酸，麦芽糖提色，慢火细熬，果肉消融，浓缩成琥珀色的汁液，这就是酸梅酱。调制好的酸梅酱，颜色橙黄，光亮饱满，粘稠的质感更易于附着在酥脆的烧鹅表皮。普通食客痴迷于肉食之欢，但懂得烧鹅的人知道，一小碟酸梅酱才是真正的画龙点睛之物。

0: 中国人的祖先无意中发现发酵的秘密，并在酱料中使用。发酵的酱不仅是寻常人家享用三餐的风味催化剂，也是厨师君臣佐使调和五味的秘方。中国菜系中一个重要分支就得益于它的加持。
1: 不过新疆还飘着60多岁，这个新疆是可以的。你慢慢喝嘛。
0: 唐荣书，川菜厨师，经营了一家小餐厅，主打家常风味，在成都小有名气。
1: 饭馆拿来，眼睛把戏到死不活的走点，走快点嘛。看你好久了嘛。

0: 了对食材要求严格，在灶台边站了40年的老唐认为，家常菜之所以吸引老主顾，诀窍在于他对豆瓣酱的使用。不同的菜肴，用量多少、火候的深浅，都有不同的原则。然而，老唐期待的却是客人相同的评价。
1: 八十八十。
0: 八月，二荆条辣椒开始采摘，又到了做豆瓣酱的季节。晚上9点，徐继陶定时来查看制曲的进度，秘密就隐藏在南瓜叶下面。老徐是酱料厂技师，制作豆瓣酱是他自豪的手艺。每年夏天，他和老伴都会手工做酱。
2: 哎，可以了。

盖上南瓜叶，保温保湿，无需添加面粉催化，浸泡好的蚕豆开始发生神奇变化。微观镜头下的这片花田是正在生长的米曲霉，盛开的黄色小花是触发风味的种子。四天后，霉豆瓣制作完成。老徐做豆瓣只用新鲜二荆条，不仅增添鲜辣的口味，也让日后的酱体色泽更加饱满。四川盆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几乎每个地方都出产豆瓣酱。风土和工艺的细微差别，也让它们在滋味上各有千秋。在眉山的阳光下，老徐与同事们每一日都重复着同样的劳作。酱缸中的米曲霉等微生物大量繁衍，让豆瓣和辣椒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油脂分解，不断滋生出甜味和鲜味。入夜，温度骤降，豆瓣酱表面露水凝结，促进有益菌种的交替繁殖。通过驯服微生物，在转化中获得美味，这是化腐败为神奇的智慧。

0: 辛老豆瓣混合剁细，最普通的鲤鱼，热油迅速锁住表皮，只需要豆瓣酱炒香，原汁复芡，就能让整道菜摇曳生姿。
1: 啥子都靠一网，豆瓣不太行。
0: 川菜在风味上的千变万化，得益于豆瓣酱的深入浅出，它是翻云覆雨的调味之魂。人的脚步从未停歇，走到哪里，酱就出现在哪里，他们共同酿造出一方风味。潮汕牛肉火锅追求极致的鲜，对食材苛求，对酱料同样如此。沙茶酱既不掩盖牛肉的本味，又提鲜解腻。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3000多公里外的东南亚。

被称为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地处热带，许多酱料的风味都有鲜明的地域标签。在这里，高大的椰子树随处可见，为制作沙爹酱提供必不可少的原料。

椰油炒制花生，搅碎后放入肉汤中熬煮。印尼人喜爱甜辣，加入多种新香料和椰糖。沙爹酱在辛辣的同时，又带着浓浓的椰香。

沙爹酱包裹鸡肉，炭火烘烤，就成了印尼最常见的街头美食——沙爹肉串。早年下南洋的华人，回归故土，饮食口味和生活习惯一路相随。在福建、广东，沙爹酱落地生根，拥有了新的名字——沙茶。60年前，刘瑞兴从印尼回到福建泉州，那一年他只有15岁。如今，经营沙茶小吃是刘瑞兴的主要工作。用花生酱和多种香料炒制，增添鲜香，冲入浓郁的高汤，闽南的沙茶香醇直击口腔，犹如潮水般奔涌翻腾。

广东潮汕也有沙茶酱，配料更复杂，味道也更加浓郁。除了用作蘸料，还可以广泛应用于蒸煮、炖炒等多种烹饪。这种漂洋过海而来的酱料，入乡随俗，成为潮汕味道的鲜明

0: 不好意思哦，等很久。
1: 没事没事，蛮好吃的。
2: 生意太好了。
0: 可是生意好，我们动作也是慢，你没办法。
1: 没关系，没关系。
3: 我本来老早就退休了，平时在家里看电视啦，还是睡觉啦，倒不如活动活动。
0: 他能坚持多久，我就跟着他。他说明天不做，不做我就

0: 沙茶的味道一直伴随着刘瑞星的生活，既熟悉又充满感激。
1: 我很欣慰的是什么？后继人，包括我的孙子、我的女儿、我的孩子都会什么烤肉串啦、沙茶面啦，这些都他们都会，我就是欣慰的是这些。
0: 人生活在时间和时间的延续中，曾经年少的刘瑞星

0: 操着一口爪哇语回到陌生的故乡。如今他已是儿孙满堂。
1: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0: 刺桐花开了多少个春天，东西塔对望究竟多少年，食物跟随人的脚步从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有些骤然消失，有些慢慢沉淀，还有些依稀能追索到最初的模样。当我们谈论酱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是食物智慧、调味秘籍，还是认知世界的指南？载福载沉，成就了这一席色香味俱全的绝世美谈。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叫王一红，78年出生，今年46岁。我打松塔都打20多年了。
1: 红松是长寿果，因为一棵接塔的红松基本上都是超百年的。

我第一次爬树没有这种自信的感觉，都是在害怕，基本上都是在发抖的过程中，树上可能遇到各种问题。

0: 我就是从小时候我就是有一种感觉，我进入大自然里边，我就有一种我本来就属于大自然的那种感觉，特别喜欢林场，特别喜欢大山，特别喜欢大自然。
1: 筷子就这么近的，山上没有哪个树是诱人的，所以你只要觉得这条是可以。
2: 不是，我吃
3: 了。你好像目前就我自己上树。
4: 这边还有植物呢
3: 啊！我们这生活简单，就是白天有干点活，晚上回家也不用想啥，就是累了就睡觉。
5: 我们两点。
6: 你来，一二，
7: 今晚
6: 这玩意儿要还挺快。
8: 我们进山
6: 到了。上班了，下山了，再见了啊！
3: 我们林奇人，我在山里边待着，就是最踏实的感觉，这就是自己地盘。
9: 我看把你脚
10: 就
9: 把
10: 走，吃啥了？
11: 那肝儿啊，
1: 肝儿吃不用柴油了。
11: 十二，
1: 嗯，
11: 十二，好，
1: 十二啊，
9: 这手捂着吃白的。
1: 金峰，我这脚丫子这个绳得给它改一下方向。
11: 对吧？
10: 那啥咋了？
1: 你过来告诉你。你看没看现在它别着呢吗？那拧松它，让它转过来。
10: 啊啊啊！
1: 这个也是。
10: 我从小认识，逮一个屯子。俺们屯子不大，俺们都在好在一起玩。
1: 我告诉你咋整。
11: 我知道。
1: 后来这都插这儿，完这块搁钳子接着。
11: 我知道。这么的吗？
1: 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挺稳重的，挺聪明的。他对机械方面不用刻意学，他就能做得很好。他在我们村上，大家都知道他修农机挺厉害。我去洗手去。
12: 每天都这样洗啊？
1: 嗯，
12: 每天都这样。过几天就好了。过十天八天的山上送塔，油都没这么多了就好了。哎呀，真不是，
10: 太不容易了，是吧？我摘了，这更不容易了。我都摘18年了。
11: 那花子开炉开了3次。这几棵树啊，
1: 不到十棵呢。
3: 哎，这脸沙的，
11: 心疼啊！你看呢，我们打塔的班里就她一个女的，我要不背的时候我去了，哎，让她去。
3: 哎，这把挺好啊，整个调过来了哈，这边调过来了。
10: 这还烦死了。
12: 今天一天倒是反着使的，然后不得劲儿。正常脚扎子是应该在这个位置，今天这个带不行，我这脚扎子就在后脚跟，所以说一点也不得劲。
10: 啊，干活。
3: 那松花蛋我特意没带，我寻你爱吃搁家，你也没吃啊？
11: 你留啊？
3: 给我留。我要想吃我就带。
11: 开饭，
3: 快来吧，开饭！
10: 我这下雨，你们得回去。

0: 我们爬到大山尖儿了。
1: 他下去啊？
0: 轻易不带回来。
1: 你打几天？
0: 这才能估出来打几天呢？就是一直往前面推，你除非推到多个地方推没了。哎呀，今天这大辣椒咋这么辣呢？打完卡该刷圈了。我们临淇人就喜欢在这儿过日子。到哪个季节了，你就知道你自己哪个季节应该去做点啥。
2: 我们春天种地，种大豆、玉米、高粱。七月份我们就开始拔大草了，给地里边除草。之后间隙我们栽木耳，然后九月份就上山。十月份我们就开始收庄稼了，一整年基本上就循环。
0: 那我老了，我就想有一个。平房小院，然后院里得有果树，种各式各样的花。等我不忙的时候啊，我就想全身心地都搭理这小院，还想养个猫。

0: 部都开始复苏了，你说这该有多有希望。
1: 你早上一开窗，迎面就能闻着那个树发芽那个清香味儿。我特别喜欢开着窗，然后小燕子在房前屋后的叫。

0: 东北冬天太冷了，最冷那些天都零下40度。
1: 我们这会儿就林场人都是习惯小院就是种菜，
2: 茄子呀、辣椒啊、柿子，
0: 每年都在这里边给它种上。
2: 哎呀，下面还冻着冰呢，毡子，这是毡子。
0: 哎，冬天太冷了，不多薄裹几层不行。这是月季，这可保存得好。
2: 扎扎，太扎了，太扎了，
0: 不能和他闹啊！我跟你说，你不能和他闹。我好不容易让他过冬了，我好像还得把他保护起来。我这小花园去年才建，品种还没齐呢。
1: 我又有很多种子。
0: 把这个屋房前屋后都栽上，我家肯定是多红最亮的点。

0: 快快快，我那个盆里的向日葵干了，你赶紧给我浇上水。你发没发现今天那个这个账边的花，这花开的又多了？
1: 没瞅啊。
0: 你看一眼，刚才花开的，你看，是不是？
1: 那
0: 头些天才一朵哈、啊。嗯。它每天都变。我在这院子里种花是应该是2022年吧。我本身我就喜欢向日葵，它总喜欢向着太阳吧，我喜欢它这个特点。

0: 那花不用浇了吧？今天就有雨，现在外边已经开始滴雨了。
1: 这样，
2: 我们无论在哪儿住，我们都必须自己种菜，
0: 茄子、辣椒、豆角、西红柿，然后倭瓜、生菜、菠菜、香菜，还有白菜，还有萝卜，现在就10种，还不算那个我留的。 姑娘还有黑油油，因为小时候在姥姥家吃黑油油，所以每年元旦里我都留一颗黑油油。姑娘她喜欢吃，给她种。我不咋吃，因为种的也不多。我看我的黑油油，她看她的姑娘。
1: 干啥呀？
0: 我这是寻思把这个往换它卷起来。 等到这个花开的时候，院外边也能看，
1: 然后明年
0: 在这个院外种上花，在里边也能看着外边花。我现在唯一愁的就是这个倭瓜这个味儿，咋能平安的给它抬到院里去？
1: 那把网掐了。
0: 啊，你比我聪明。<笑>你先把桩子底儿选好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前提是不许碰我带的花。
1: 你要把我带的花整折了，我告诉你，你就摊事儿。
0: 他多大事儿？你就站那当花吧。
1: 知不知道？我这人比较抠。
0: 你跟他们说说，你送我个啥？
1: 忘了。
0: 你不好意思说吧？
1: 你说话。
0: 我才不说，我也不好意思说。<笑>

0: 哎呀，什么叫后生可畏？我今天算是见识到，跟这帮人打交道，那浑身都得长满心眼儿。
1: 你还真是谦虚啊，律师，你不就浑身长满心眼了吗？
0: 老了老了，这老胳膊老腿啊，动不了了。这跑跑颠颠的事儿是干不了了，交给你们好不好？我就负责盯着他们，别让他们背地里把咱们全卖了。
1: 行行行，咱就这么定了啊。你反正只管盯着最重要的一条啊，咱就肯定是有救了。哎，还有韩律啊，那个就关于请这会计师事务所这事儿呢，我又想了一下啊，咱们跟明海增大集团他们那么有背景，跟他打官司咱得谨慎的，对吧？我呢

0: 就了解了一下，你说那是方中对不对？
1: 方中，
0: 哎，他有不良记录啊，这不能用的。
2: 你有不良记录怕什么呀？
0: 不行不行，
2: 只要他们出具的报告法院采信，那不就完了吗？
0: 啊，那不行不行，啊，你就这么办，这不能有一点马虎，换一下好吧？
2: 那不行，那请大所得出大价钱，我不像你，我没那么多钱。
0: 我一想你就这么说，你放心吧，这笔审计费呢，我出了，这边我承担。
2: 那咱们的分成
0: 还是三七，好吧，不变。
2: 举起，哎呀，你都这样了，我也不能掉链子。不行，咱们把这分成改了，啊，你八我二八，好不好？
0: 哦呦，这哪是我认识的韩律师啊，这么讲究啊？
2: 只是觉得我有点二，是吧？
0: 不，讲究，太讲究了这。
2: 哎呀，其实我特别羡慕你，看你年纪轻轻的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0: 哎，哪儿啊？我这还得去抵押一套房子呢，还财富自由？我不富有，真的，韩律师，我就是年轻吧。有点虎，敢赌。
2: 年轻就是资本，你像我就不敢赌。我，
3: 哎，对，叔，刚才我做了全程录音，将来不怕他们撕毁合同。
2: 哟，这孩子行啊，他可是咱们所里最不想当律师的。这才跟了你几天呀、啊，就已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啊。
1: 韩律师过奖了，
0: 小条也不错，韩律师啊。
4: 陈先生，那个卧室我们想量一下，拍一下。
5: 可以，请便。
4: 啊，行，
5: 进去之后左手边啊，没
4: 事，
5: 没事。跟老王约的，晚上你来的还真够早的啊！
1: 我没开车，你不是开车吗？啊、坐地铁来的，要不两辆车多浪费。
5: 哎呀，哥，真的，我嫂子找你啊，真的太幸福了，又守夫道，又会持家，是不是？
1: 哎，好。哎，
5: 嗯，
1: 完事儿了吗？他们？
5: 啊，嗨、哎。这又测量又拍照，在那忙半天了。你说我家平时也不来人，这突然哎烦。
1: 这不都自找的吗？我就跟你说过，罗英子那套法拍房也不住，你把那个做抵押多好。你不，你非得抵押你这套，你怎么想的你？
5: 我吧，还真是去了两趟。我站在屋里边，我就想，要不你就下个决心就给他咔嚓了。反正，哎呀，最后没舍得。你说我是不是这辈子砸在手里边了？
1: 你肯定砸人家手里了。我有事儿想问你。
5: 说，
1: 你说你要有一天搬进那套房子里边，哪儿哪儿都是刘明用过的、待过的，你说你，哎，你膈不膈应？
5: 你膈不膈应啊？嫌你会问这问题？我问你，哎，你难不难受？你什么感觉？
1: 我膈应。
5: 我也膈应啊！我男人，我很正常啊！我就跟他做什么，我心里边都不开心。
1: 是啊。
5: 哎，所以说这罗英子是不是给我下什么降头了？
1: 我觉得也像，
5: 但是吧，我就觉得现在有时候想到他，嗯，就惦记他，心里边挺幸福。嗯，
1: 挺好，真的，起码你不像以前那么没心没肺了，真挺好。
5: 弟弟，我成长了啊，
1: 成长。
5: 嗯，好，我也觉得我挺好。嗯，啊。还有那个周大民的案子代理费，我转了一半到你账户上去查一下。
1: 干嘛一半啊？不是说好三七吗？你给我五五，我收还是不收啊？
5: 哥，你能不加吗？啊，这钱就白捡了，赶快查着收了吧啊！
1: 行吧，我收去。
5: 中。
6: 辩护人对该组证据有异议。同时，我提醒法庭注意的是。被告人是一名先天聋哑人，一年级辍学，严重缺乏法律常识，沟通能力也极其有限，不排除存在被告人沟通失误而导致本意无法正确传达出来的可能性。综上，我们认为本案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陈班长，我方请求询问证人。
7: 同意。
6: 证人崔建国。案发当晚，你行至仁爱巷中段，突然从后面跑来三个男孩。这三人在闹市区实施盗窃，被巡逻的警察追捕。跑在最前面的男孩把你撞倒了。这时候恰巧被告人赵良在你身后行走，他看到你摔倒，想把你扶起来，你却抓住他不放，并指认他为撞倒你的嫌犯，对吗？
8: 不对，就是他撞的我。

0: 如果他是嫌犯，他为什么要冒着被警察抓捕的风险来扶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要不是他撞的我，他干嘛扶我呀？
2: 对，就是他撞的我爸。
3: 请保持肃静。
0: 沈班长，我方请求出示一份警方记录仪的视频。
3: 可以。
0: 案发当晚，警方先是在闹市区追捕嫌疑人，等赶到仁爱巷的时候，记录仪的视频只拍到了这个画面。当时现场的情况非常混乱，巷子很黑，一个有健康视力的年轻人也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更何况一个老年人。
1: 我能看清，我认得他的衣服，他穿的是连帽外套，还戴个帽子。
0: 请放第二段视频。这是出警记录仪记录到当晚警方在闹市区追捕嫌疑人的视频。这是案发当天赵良被捕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正在逃跑的嫌疑人，他和赵良一样穿着帽衫，而他们的体型和年龄都非常接近。当时仁爱巷的光线很暗，依此推断，我们有理由怀疑证人有看混二人的可能性。
3: 证人退席，辩护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被告人拘捕至今已经经历了多次的问询，但依然处在一种被追问、被误解的恐惧中，所以我们希望赵良可以公开完整地陈述案发经过。沈班长，我方请求再由被告说两句。
3: 允许。赵良，向法庭把事实说清楚，相信我。那天晚上，我在巷子里走，巷子很黑，我身后突然来了三个人，把老人撞倒了，然后他们三个全都跑了。我去扶老人，老人一把把我给抓住，等警察来了就把我给抓了。
4: 公诉人发表意见。
5: 被告人刚才的陈述与向公安机关进行的供述并不相符，并且该陈述并不能成为证实被告人没有进行犯罪行为的证据。
0: 仅依靠被告人之前的供述，同样也无法认证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无罪需要证据，有罪同样也需要。给一个人定罪，不能太偏信有罪证据，而忽略了无罪的可能。我们要遵从法律，信仰法治。今天法庭给被告人一个说出了另一种可能性的机会，同时我也希望法庭可以给赵良一个公正的判决。
6: 要不是您，我们根本就说不清楚。
7: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8: 对不起啊，我们不接受采访。
9: 徐老师您好。
0: 您是？
8: 这位是梅先生向您推荐的罗英子律师。
0: 梅先生的关门弟子罗英子律师。幸会。
9: 徐老师您好。梅先生之前跟我说把我们所推荐加入到您的团队的时候，我当时还有点懵，也不太了解情况。不过刚才我在这儿看了您这个庭上的辩护，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加入您的团队的话，那真的是太开心了。您在那庭上真的说得太精彩了。
0: 关于合作的事情，除了梅先生向我推荐你们所之外，还有几个所也向我们表达了合作的意愿，我会认真考虑这件事情，然后做出选择的。
9: 理解，那太理解了。

0: 这也我也是光图自己高兴了，您就先忙，我不打扰了，我就先走了。我等您消息。
1: 罗律师，
0: 哎，
1: 周五我有一个如何和聋哑人沟通普法的公益活动。哎，如果你和你的同事有时间，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
0: 那太好了，那我就跟张律师联系了。
1: 没问题。
0: 徐老师，再见。
1: 希望周五见。
0: 嗯，再见。
1: 再见，罗律师。
0: 徐律师，必须把你拿下。 你是说我们有可能参与案值达10几亿的破产案件，管理人费用1000万以上？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是真的。
2: 梅先生推荐的咱们，但是啊，不是咱一家做，是咱跟着人家别的团队一起做。哎，就是说，人家吃肉，咱喝汤呗。不过呢，这喝汤也分浓淡，对吧？
0: 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哼，
2: 咱不会是加入方立红团队吧？要真是我，可看不起你啊。不过看在。
0: 条件优厚，数额巨大的份儿上，我就原谅你。哎，
2: 怎么可能啊！老娘可是凭借不能移。许卓的卓越所听过吗？许卓这人，
0: 谁？
2: 许卓呀，你听说过？
0: 我何止是听过呀！哎，我还上过徐老师的课呢。那我们能跟他一起工作了是不是？秋姐，你掐我一下，是不是真的？
2: 别晃了，别晃了。哎，你至于的吗？人家还没让咱们跟他一起工作呢。
0: 而且这一次，人家还要考察别的所，你的徐老师呢，只是说他考虑一下，所以你也别高兴太早。
3: 罗雪，你一定要好好争取啊！这可是许卓，徐老师啊，我的偶像。我说秋华，他怎么了？疯了！哎，
0: 我现在还忘不了他上的最后一堂课。
3: 我们做个假设，如果你的邻居杀了你的母亲。 你会怎么做？报警！报警！报复！报复！你们这些说报复的，法学院是怎么录取你们的？好，那我们就假设一下，为了报复，你去杀了他的父亲，然后他又杀了你的哥哥，几个回合下来，杀无可杀，他呢？
4: 把你的保姆也杀了，然后保姆一家也选择了复仇。从这个案例上来讲，司法体系建设的意义是什么？
5: 徐卓。
3: 有人举报你涉嫌非法出版，请您和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给我几分钟，我把课讲完。你有八卦，你们都来精神了哈。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问题：司法体系建设的意义是什么？一，惩罚罪犯；二，维护秩序。 关键是第三，克制一个人去复仇的冲动，遏制冤冤相报，并且建立起一种秩序，避免个人以私利去惩罚犯罪者而达成正义，并且要求我们必须坚守通过程序推导在程序里贯彻的正义。只有这样。
4: 正义才能走得更远。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你这么说，他还真是个好老师哈。
6: 嗯，
4: 我听说他进过2次看守所呢，能好哪儿的？
6: 秋姐，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偶像，他是进去过2次不假，但是法院每次都判的无罪。
2: 有没有罪，咱可真不知道啊！我在我看来，这个案子八字还没一撇，咱们又。

0: 刚成立的小律所，人家凭什么看上咱们呀？我劝你们不要抱太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1: 不过姐，你一定要好好争取争取，求你了啊！
2: 不过今天我去旁听了一个他为聋哑人做的辩护，然后从法院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说，这周五他要在聋人学校办一个公益活动，邀请咱们参加。我就觉得这应该对咱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所以。
0: 咱应该去吧。那当然得去了。哎，我还能要张签名呢。
3: 秋华，你觉得呢？
4: 我对他这个人不太感冒，但这么大的案子，咱们要能争取下来也是不错的。嗯，那咱就去吧。啊，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乘胜追击。嗯，
1: 来来来，
0: 太好了。
3: 来了就看见三位美女，心情一下就好了。用不用这么卷呢？啊，来酒吧就好好喝酒呗。
0: 桌子上还放个电脑，讨论案情啊。这是要把法律的援手伸向谁呀？
1: 不是你从哪儿流窜出来的呀？吓人玩意儿！
3: 谁流窜出来的？我光明正大从门那走进来的，是你们做贼心虚吧？密谋什么？
0: 你谋什么？跟你有关系吗？瞎说，电脑收好。
3: 你不会是梁城所派来的探子吧？来探取我们的商业机密？就你那点小破案子，谁要探听啊？
0: 别呀！
3: 我一来怎么气氛这么沉闷呢？说个有意义的事儿啊！周五我要去养老院做义工，如此有正能量的事儿，三位美女不能拒绝吧？一起去吧。
0: 义工，无利不起早。哎，你不会是看上人养老院哪个有钱老太太了吧？嗯，想惦记人家的养老金啊？
3: 对我的印象怎么如此刻板呢？啊，不行，你就给我去看看，看看我是不是惦记人家养老金，咱用事实说话行不行？
0: 你惦记不惦记更名什么关系？再说我们也不感兴趣，周五还有事儿。
3: 事儿？什么事儿？我们去许卓老师那边。哎，夏叔。已经说出来了，许卓嘛？哪个许卓呀？是不是我认识那个？就什么会两门语言，除了汉语，还来一个那个。是他，就他。
0: 陈叔，你拿个镜子照照自己的样子啊，什么气度呀！
3: 我怎么了？
0: 再说这酒吧这么大，你就非得坐我们旁边啊？
3: 喜欢坐这儿。
0: 你赶紧换个地儿坐。
3: 说变脸就变脸，知不知道什么意思？法官，你们都是这学法律律师，法官。
0: 慢走不送。
3: 邱丽，哎，拜拜。这结了婚了，还是一张扑克脸。
0: 哎呦，吓我一跳！
3: 这我不吓人玩意儿吗？得不辱使命啊！啊，一杯
1: whisky。好的，定了啊！嗯，好，加油，加油！白叔，你该说说这徐老师。
5: 徐老师是我见过最有智慧、最有正义感的男人。
1: 小点声。嗯，然后我之前去上课的时候，我都是第一个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嗯。
0: 因为徐老师每次会早到很多，我要是第一个到呢，我就能跟徐老师多聊两句天，可以问他几个问题。
6: 聊徐老师，好，对，哎，徐老师真是有风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哎，来了，嗯，徐老师，
6: 罗律师，谢谢你们。
0: 您客气，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位是秋华邱律师，是我们所的创始合伙人。你好，
6: 邱律师你好，也是。
0: 原先生的学生，哦，我不是，这位是夏徐老师，我是夏叔，我上过您的课，您还记得我吗？
6: 你好，
0: 我能跟您合张影吗？哎，夏叔你，啊，
6: 没问题，来吧。
0: 嗯，拍下，拍下。那我拍吧，你应该给他拍吧，我也不会使，这怎么用啊？
1: 点这，点这。
0: 啊，好了，来，夏叔，回来吧。哎，徐老师，我们想跟您聊聊关于万和的这个案子，您看您现在方便吗？
7: 没问题，那边聊吧。
0: 啊，好，太好了，谢谢。您一会儿给我签张名吧，是不是？
8: 关于这个案子，大家没什么可说的了吧？我们势在必得。
9: 他们其他参与竞争的几个所跟我们完全没有可比性，万一我们败了，那真的是我们的耻辱。
10: 我看过其他几个所，确实啊，和我们形不成竞争。但有一个人呢，不可小觑啊。
8: 你说的许卓。
9: 许卓的卓越所虽然比较小，但是他本人我们是了解的，杀伐决断毫不留情。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本案的执行法官曾经主持过他第二个案子的审理。
0: 亲自判过。

0: 他无罪。当然了，我们没有证据说因此这位法官就会偏袒他，但肯定对他印象深刻。
1: 这么大一个案子，咱们所要是吃下去的话，那别的案子还办不办了？要不咱就拉着许州的卓越所联合参与竞争选任呗。
2: 坚决不考虑，这一次的竞标我们一定要打败所有的对手，不光是因为这个案子的案值大，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么就不参与，要参与必须赢。这一次呢，还是由陶正来组这个班子。陶正律师，所里的全部律师由你调遣，没有条件可讲。
3: 好。
4: 徐老师，这是我们曾经办的几个案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是专利诉讼案，涉及到二位三通电磁阀等非常专业的知识。在这个之前呢，我跟秋华邱律师，我们对电器元件这方面知识是完全一窍不通的。不过后来通过我们的努力，还是得到了这个案子。我的意思其实想说，关于破产方面的案子，我们确实也没做过，但是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是吧，秋华？
5: 对。我们从粮成所出来以后，专利案的董总来找过我们几趟，一直想把委托从粮成所拿出来交给我们继续做，也请您相信我们的能力。
6: 我不怀疑你们的能力，但做管理人，尤其像万和这种大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这过程很复杂很艰苦，对于选择合作伙伴我们必须慎重考虑，我得为各方的权利负责。
4: 特别理解，我们所呢很年轻，虽然还没有管理人的资质，但是如果徐老师您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跟您多学习，那我们也愿意出让一部分利益。
7: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徐老师那边的采访准备好了。
6: 你们的意思呢我已经了解了，不管最终什么结果，我会尽快的通知你们，好不好？
4: 好，
6: 行，谢谢你们的来。
4: 徐老师再见。
6: 谢谢，再见。
8: 徐老师再见。
9: 那走吧
4: 走吧。
9: 你这皮还要吗？
4: 那要啊，这创业阶段都是花钱呢。
9: 你还知道是创业阶段呀？创业阶段你还要给人家让利。哎呀，
4: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来了。
9: 夏叔，你眼睛长上身上了啊？
4: 坐坐坐。
1: 那这周还是为你俩人发生，为你俩人普法。
10: 那还没上映呢。
11: 上映
12: 聊得挺好，然后要看电影一起。嗯，确实
13: 他们挺艳丽的今天啊。
12: 不行啊。
13: 可以。
12: 哎，那个大造会计师事务所合同到了没有？
13: 嗯，我看了那合同，委托费还挺多的，第一笔要付70%呢。
12: 这不就一分价钱一分货吗？这肯定是比老韩介绍那不靠谱的公司强啊。
13: 韩律师一分钱也不掏。
12: 哎呀，这钱永远都赚不完，年轻人要那么计较吗？再说了，你以为所里边派韩律师过来真是跟我一起代理这案子？
13: 那你还跟他玩？
12: 玩为什么不玩啊？韩律师多有趣儿，我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有乐子。全都是合伙人啊。开什么会呢？
13: 不知道。
12: 你问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跟人在那聊天。
1: 我就吃的，只要是好事就是逃证，咱们所这么搞早晚得完。
12: 案子没分你。
1: 也没分你啊。哎，
12: 律师，你这有名山的案子，20%那大气点行不行？
1: 你那也是画大饼，看得见吃不着。
12: 你看看能不能吃得着。好久没好好聊过天了，找空喝一顿吗？
14: 我这不是跟陈律师刚接了大案子吗？我怕耽误到您。您现在都这身份了。
12: 我什么身份？你捧杀我呀你？
14: 我是说，现在再去大排档不合适。
12: 那你就是想去好地儿呗？你点行不行？
14: 我去，
12: 就这笑。刚刚我看那么多合伙人，这呱呱就这么下来了，开什么会议呢？
14: 你不知道？
12: 我刚回来。
14: 咱们所要竞争一个大案子，万和集团的破产清算案。
12: 肥差呀，那是，那肯定很多律所都惦记着呢。
14: 所以啊，今天咱们所所有有能力的合伙人都来了。但据我的打听，能跟咱们所称得上是对手，只有一个，卓越所。其他的都是没跑，
9: 没戏。
12: 这你就不懂，一般这种情况呢，很多小绿。

0: 律所这个联合起来竞争选任，其实蛮有竞争力的。
1: 是吗？
0: 当然了。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所？
1: 主观乐所。
0: 主观乐所。
1: 他们的老板叫许卓佑。
2: 我们去许卓老师那说。
0: 哦，
1: 听说进去过
0: 两次
1: 啊。

0: 好几家律所都在竞争，卓越所只是其中一家，而且还是最小的一家。
1: 卓越所还小啊？
0: 所以我猜这也是他们想请外援的原因。还有一家律所，你太熟悉了。
2: 那我太熟悉了，那你们肯定也都熟悉吧？夏叔谁啊？
1: 阳城所啊。
0: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也别抱太大希望。就算许卓想用咱们，咱们也不一定能竞争得过别人。
2: 反正咱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既然事儿听天命吧。
1: 那咱们还是得再争取争取啊！我这今天签名都没要到。
0: 夏叔，夏律师，你能不能有一点做律师的样子？今天我要是不拦着你，都要生扑人家了。人家有家有室的，你合适吗？
1: 哎，你别乱说啊！徐老师现在应该还是单身。啊，
2: 这么大岁数了还单着呢？
1: 结果就是离了，准确来说呢是离了三次。
2: 哟，三次啊，够有钱呐！那离一次给分多少？
0: 渣男，海王吧。
2: 海王吧，海王吧还行。
1: 不是不是，
2: 海王吧，
1: 不是。你们听我说，我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徐老师呢，之前有过三任太太，这前两任呢，都是他在进看守所的时候跟他提出了离婚。人徐老师出来以后，对两位前妻毫无抱怨，而且东山再起之后，还给前妻进行了经济上的补偿和资助，说是为了弥补他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受到过的惊吓和伤害。两位太太每每提起徐老师，也是各种的留恋和遗憾。
2: 遗憾呐、啊，我看来没分够钱啊。嗯。
1: 后来呢，他有了第三位太太，也是很美满的。
0: 那不最后还是离了吗？
1: 他对第三位太太也表达了祝福和道歉，说是跟他在一起受苦了，不要太痴情哦。
0: 你怕不是对痴情有什么误解吧？
1: 嗯。那反正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罗姐，一会儿前面那个路口把我放下来呗，我约了个朋友。
2: 朋友啊？女朋友还是
1: 女性长辈？
2: 我也没说是男的呀。要看来不是男朋友的话，我们也对你表示遗憾不舍。
1: 我才不需要男人。
2: 还是嫩了，瞎说啊，这话说早了。
3: 找我。
4: 那个万和的案子你怎么看？
3: 不是说过吗？势在必得。
4: 目前参加竞争的律所当中，许卓的卓越所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再加上主持的法官就是当年判他第二个案子无罪的那个法官。从印象上来说，肯定比我们要好，要深刻。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利。
3: 他们所毕竟小，吃不下那么大案子。嗯，
4: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找外援来扩大他的团队。
3: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4: 所以啊，我们从开始就要想办法把许卓的团队、他的律所排除在我们的竞争对手之外。
3: 怎么可能？法院是公开报名的，那人家要报名，咱怎么拦？
4: 意思就是说，法院已经发了公告，主持的法官换不了了呗？
3: 当然。
4: 其实，当年呢，这个主持法官判许卓第二个案子无罪的时候啊，争议还是挺大的。到现在提起来啊，大家有的还挺愤愤不平的。
3: 那你有什么意思？
4: 想想办法吧。现在你也知道，法院对这个廉政建设抓的还是挺严的。我相信法官也知道怎么避嫌，是吧？
5: 徐老师，方圆所的条件真是太过分了。他们的规模是比咱们大，在利益上我觉得可以适当让步，但他们不能逼您把管理团队负责人的位置让出来。
6: 徐老师，在这件事上您千万不能让步。我们可以说法院的竞争选任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换人已经来不及了。
7: 他们所那个姜律师的性格您是知道的，不是甘居人下的人，一旦选了他不一定摆出来什么架子的。

0: 要不我们找韦鹏锁再谈谈。
1: 找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哦，仗着还有其他锁，找他们上来就跟咱们要60%的分成，这不明显没给徐老师面子。
0: 方圆锁、韦鹏锁都不行，那我们还能找谁谈呢？
2: 小张，
3: 哎，
2: 帮我去查一些案子的资料，就是罗英泽、肖华办过的所有案子，尽量详细。
3: 好，我回去就找。
4: 啊，我刚到这门口。右边，
5: 夏叔，
4: 哎，张楠姐，哎呦，好久不见您了，
5: 你还好吗？
4: 嗯，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刚回来没多久。哎，你都变样了，都成熟了，快先坐下。
4: 嗯，谢谢。
5: 你父亲的事情怎么样了？
4: 前几天提起公诉了，律师说可能要判10年以上。我就是学法律的，法条背得滚瓜烂熟。我爸出了事儿，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
5: 把你父亲的案子交给最有能力的律师去处理，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心里也踏实多了。
4: 张安姐，您这次回国是？
5: 我是回来探亲的。毕竟我父母年纪大了，所以只有我往回跑。我今天找你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4: 什么事儿啊？
5: 我们家呢，和新城矿业集团的郝总是世交，我在他们公司有股份。出国前呢，我变卖了一部分，现在手里还剩2%，就算是他们公司的小股东吧。今天找你来呢，是因为郝总的儿子遇到了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所以我想请你帮忙。
4: 谢谢您。他遇到什么问题了？
5: 郝总呢有个儿子叫郝磊，跟你差不多，只不过不同的是他的父亲是个商人，有一个矿山，还有一个矿业机械厂，就算是个富豪吧。这郝磊呢，因为是个富二代，所以就特别贪玩，不好好学习，后来他父亲就把他送到国外去读书了。
4: 那确实跟我有点像。
5: 我们两家一直都有生意上的往来，郝磊呢也是我从小看大的，所以他出国以后呢，他父亲就把他托付给了我，住在我们家里。他这些年在国外啊，过得特别的潇洒，我想大概率他会混一辈子吧。可是没想到他父亲突然去世了。

0: 回来了，下来。你爸走得很突然，我没受什么罪，走得很安详。谢谢，谢谢，谢谢。
1: 郝磊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他大伯和三叔就已经对他的命运做出了安排。
2: 郝总死了以后，两个兄弟想抢班夺权了。
1: 没错，他这两个兄弟啊，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这眼界、能力和格局都差得很多。突然间有这么一大笔资产交到他们手里，他们能没有歪心思吗？
0: 小磊啊，跟你爸的这个后事都弄完了，你还是回美国继续念你的书啊。
2: 对，
0: 那个你爸生前最大的愿望，你爸知道了也会很高兴的啊，是不是？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啊，大学毕业了你还可以读硕士啊、博士，还有什么博士后啊，你念到哪一步我和你叔呢就供到哪一步，钱不是问题。
3: 小磊你放心，一切都和你爸在的时候一模一样。
0: 弟妹你也放心，等你身体稍微好一点了。

0: 我们在山明水秀的地方给你买栋别墅，啊，再雇上几个人好好照顾你。小磊呢，你就在那边踏踏实实读书。
1: 郝磊就算再不懂事，他也听明白了。他大伯跟三叔的意思就是，以后这份家也就是他们的。郝磊和他母亲就由他们来供养，所以郝磊就决定留在国内，不回去了。
2: 你大伯小叔已经提出要收购我和另外三个小股东的股权，他们俩现在手里已经各自持有20%，要是再加上我和另外三个小股东的11%，这不是明摆着想当控股股东吗？这是要替我出局啊！另外三个小股东呢，除了杨总、马总，还有就是你张兰姐，股权转让的协议都拿过来了。
3: 这事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那我爸的股份，他们要怎么处置啊？他们没跟你说？可你大伯跟我说是，由他们来替你代持啊。杨叔，
2: 嗯，
3: 我不打算回美国了，我爸不在了，但他的产业不能没人继承，我回来接他的班干。 您也别走了，我和您的股份加在一起有49%，我们再拉拢一个股东，公司就还是我们说了算。你想当董事长啊？
2: 是。
3: 你办这一摊儿，可不是那么好接的。不好接也得接。
2: 只要您帮我，
3: 我不怕。
2: 小磊啊，我跟你爸呢，也甘苦与共了十几年。 于情于理，我都不应该不答应你。但是，商场如战场，私人感情固然重要，但是这公司更重要。你能挑起来吗？只要有您支持我，
3: 我有信心。
2: 哎，信心可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这在股东会之前。
0: 你要是能把这个公司撑下来，还能拉拢到其他股东，那我就跟你绑在一起干。
4: 行。
0: 虽然郝磊算是我半个弟弟，但是将来如果我把股权卖给他，我也是要明算账的。一方面呢，我担心如果我把股权给他，他会给我赔个精光；另外一方面，我也想看看，在这3个月里面。 他到底能做出点什么来？
4: 新城矿业看似评估总价很高，采矿权、探矿权加上各种设备得有10几个亿，可是关键是能不能变现，不能变现就一文不值。
0: 你看得很清楚，公司这么多年就是靠郝总一个人撑下来的，现在他去世了，公司的业务停滞不前，很多老客户呢都趁机改换了门庭。郝磊就是再不懂事。 他也知道开展公司业务和稳定军心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就是个玩业务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急忙就卖了几批矿山的设备。没想到的是，货发出去了，可是货款一家公司都没有收到，原本就是风雨飘摇的公司，现在变得雪上加霜了。
4: 他大伯和三叔啊，本来是不吭声的，现在看他犯下错误就趁机发难，说他没有能力主持大政，逼他交权。我爸刚出事那会儿，原来那些依靠他的人，躲得比谁都远。
0: 所以郝磊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把自己一手造成的烂摊子赶紧收拾好，那些货款能要回来就赶紧要回来，这样的话。 他才可以在梁叔以及他大伯、三叔还有众人面前来证明他自己，所以他现在非常需要一个能在短时间内就帮上他的人。他来找我，希望我帮他推荐几个律师，我就推荐了你。
4: 我能帮他什么呢？
0: 我当然希望你可以做他公司的法律顾问，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帮他要账，你可以吗？
4: 我可以。

0: 你这都跟哪儿学的呀？哎呦呦，还小资上了，
1: 这还小资呢，图图啊，这叫限制咖啡，我跟夏叔学的。
0: 夏叔也没洋气到哪儿去。那不是你能不能去你那儿弄啊？你这游手好闲的，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
1: 我能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最大的正事儿就是等徐老师的电话。哎，你说他行不行的，给咱一准话呗。
0: 你过去不是常说吗？案子还能再接着整，别想太多啊。
1: 怎么样？
2: 喝不喝？
0: 你不喝呀？
1: 你试试，我自己到时候再弄你。喂，干嘛？哎
3: 呦，你终于接电话了，我以为你手机是摆设呢。
0: 忙着呢，
1: 没听见。谁像你啊，成天游手好闲呢？
3: 哼，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是不是要加入许卓的团队，
4: 想去参与万和破产案？
1: 不是，你怎么着的呀？啊？还说你不是间谍，不会是往我这身上安什么监听了吧？
3: 你看看吧，还是被我猜中了吧？哎，我就跟你说一嘴啊，这次的法律定标呢，梁成也会参加，你加入许卓那团队没任何意义。不行的话，你就考虑跟梁成合作怎么样？没准咱俩可以再续前缘，合作一把。
1: 不是，谁跟你有前缘啊？跟你这种前串合作，你还不把我给坑死？
3: 你这话说的就太双标了吧！我就算是前串子，我也是一个守法的前串子，不像你找这个许卓啊，还蹲过两次大牢呢。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考虑考虑前串子呗。嘟，
1: 我跟你说。

0: 说啊，人家徐老师是进了两次看守所，后来都是判的无罪。不过我们所跟谁合作，那是我们所的自由，你就别瞎操心了，行吗？挂了。
1: 陈叔呀，
0: 啊，他都有谁？哎，你说他有几只耳朵，几双眼睛，怎么干什么他都知道呢？
1: 人家这不是关心你吗？
0: 我用他关心。我不好他这款。
1: 那你好哪款啊？
0: 我干嘛非给好一款啊？我就不能当一单身贵族？
1: 你不打算再成家了？
0: 反正暂时没有这种打算。我刚从一个泥潭里面把自己拽出来，我有病啊！再者说，我现在一个人生活还挺美好的，努力的拼事业。你说旁边多一人多碍事儿啊！更何况，我这身边不是有一个那么好的你吗？
1: 哟，徐老师，免提了啊。
2: 喂，徐老师，
3: 王律师，没打扰你吧？
2: 哦，没有没有，怎么会呢？您有什么事儿吗？
3: 我看过你们之前打的案件，不得不说后生可畏，你们很多代理思路非常妙。我慎重考虑过后给你们打这个电话，看你们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具体聊一下后面合作的事儿。
2: 我方便啊，方便。徐老师，您什么时候方便？我方便啊。
3: 那就今天吧，我们一会儿见。
2: 好好，那徐老师一会儿见喽。
1: 嗯。哦，走吧。你喜欢这款的？
2: 我喜欢存款，赶紧的吧，见金主去。
4: 请问二位有预约吗？
1: 啊，我们跟张景文律师约好的，我们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4: 我稍等一下，张律师，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到了。哎，好，二位稍等一下。
0: 看这人家照片拍的，一看就是好摄影师，花了大价钱。
1: 你再看这许律师。满面油光的，
0: 那说明了挣着钱了。放心吧，以后咱也买美容。
5: 罗律师、邱律师、
6: 张律师，
5: 徐老师在上面等你们呢，咱们上去吧。
6: 好，
1: 好，
5: 谢了啊，小林。这边，二位先在这边稍等片刻，然后我上去请一下徐老师。
1: 好，谢谢。
0: 看，人家这才叫律所呢。
5: 嗯，
0: 这么多员工，这未来咱们干大了，也请这么多员工。不能用请，要用雇。然后学人老韩，啊，就压榨他们，压榨到一点油水都不剩。等转职业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围着咱们屁股后面跑。
1: 你知道现在雇一个人得多少钱吗？光五险一金就多少钱？这一年一个律所，要是没有500万的盈利，你都甭想。
3: 二位辛苦了，让你们特意跑一趟。
0: 徐老师，您别客气，我们应该的。
3: 请上来吧。
0: 哎呀，
3: 小生，到里边睡。
5: 好。

0: 你好，我姓夏，我找郝磊郝总。
1: 好的，这边请。
2: 这是什么委托啊？干嘛接着破案子？哎
3: 呦，你们接着这什么案子？这种案子也敢接？
4: 王律师，这合同您再看看，毕竟之前我爸也给过你不少项目，是吧？
1: 郝总，有位姓夏的小姐找您。
0: 请问哪位是郝磊郝总啊？
4: 是我。
0: 啊，你好，我叫夏舒，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是张兰姐推荐过来的，她说您有法律事务需要帮助。
5: 郝总好，这个协议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条件我干不了，这个是我助理签的，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我要干的话，提成必须提到。

0: 30%。
1: 王律师，这不都是咱们之前商量好的吗？之后的协议咱们再说优惠好吗？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确实挺难的。
2: 何总，您挺难的，
0: 这年头咱们谁容易啊？一般的风险代理，我们提成也都是30%。您看看，
2: 再改改呢，还是我找您大伯、小叔再谈谈。
3: 听郝董的。
4: 王律师是吧？您这协议都已经签字盖章了呀？
2: 你是谁啊？
4: 我也是律师。您刚刚说的问题，您应该自己承担审查不力的责任啊。如果您不认可，可以跟郝总解约，但是不能随意更改，是这个道理吧？
0: 郝总，咱们还是以后再谈吧。
4: 郝总，他这样的要求你都想着答应啊？
3: 小磊，聊聊家里的事儿。
1: 稍等。
3: 小磊，货全都发出去了，一分钱都没回来。这眼瞅着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矿上都出事了，你知道吧？
1: 大伯，之前确实是我太缺乏经验，可是我现在不也找了律师，正在积极的去要吗？等过两天要回来一部分债务了，就可以发工资了。就算没要回来，我也会拿我自己的钱去贴补的。
3: 债哪有那么好要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爸的身体就是被要债给拖垮的，他欠别人的，别人欠他的，一团乱麻，他都理不清楚，你能理清楚啊？
5: 哎，老三，别这么说小磊啊，他还是个孩子。要不这样吧，你呢，先找一个 MBA 去学一学，等我和你叔呢，把公司的这些烂摊子事儿都捋清楚了，就交给你，好吧？
3: 大哥，咱俩呀，就是操心的命，啊！二哥在的时候，咱替二哥抬轿子；二哥现在不在了，我们又替小磊抬轿子。
5: 怎么说话呢？一家人，咱们帮谁帮啊？
1: 大伯，小叔，你们也挺不容易的。你这样，从明天起，你们也就别去矿上，我去跟工人解释清楚。都是这么多年的老人了，我相信他们肯定能理解的。
3: 小磊，你不相信我们两个？
5: 新城是我们哥仨的心血，我和你叔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垮下去。这样吧，股东会之前那些坏账还要不回来，我看呢，这董事长的位置啊再单论啊。走，老三。
4: 你别让他们吓唬你了，董事长的任免是要股东会的决议的。你手上不是有42%的股权吗？我听张兰姐说，有个梁总是老郝总的心腹，加上他那7%，你再另外取得一些小股东的支持，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的。
1: 可是外面那些债如果要不回来，就算他们俩不挑事儿，别的股东也不会支持我的。夏律师是吧？我们这儿现在最大的法律事务就是讨债，你能干吗？先做吧。关江省下面的县城有一个叫德龙的矿山机械厂，从我这儿订购了一批货，总价只有600多万，但把设备拉走之后就联系不上了，打电话也不接，发传真也不回，直到现在一分钱的款项都没打过来。
4: 你们是这么签购货合同的？居然一分钱定金都没有。
1: 当时确实比较着急，而且算了，不提了，就这么个案子你接吗？哎，
4: 在关北啊，
1: 他们好多男律师都不愿意接，要不你也算了，帮我谢谢张兰姐，跟她说之后有机会的话再……
4: 我接了，我接了。郝总，你这个应该是你所有债务里面难度最大的一笔吧？
1: 是，这是我签字卖出的头一批设备，当时确实没经验，而且我也太着急了，所以
4: 那提成我要百分之三

0: 30%和刚刚那位律师一样，既然难度大，那报酬也应该多。
1: 他呢是趁火打劫，再说了我也没答应，还是按照之前的百分之十五走吧。那就20%。你要想清楚，这钱要是没人给你要回来的话，600万就当是扔了，你这些烂账也伸不出小钱来啊。那好吧，不过我也要附加一个条件，你需要照人身安全由你自己负责。
2: 与本公司无关。好，我同意。你们的要求我都已经记住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合同呢，细节方面我们尽快的完善，之后发给你们。以后我们就是董事了。
3: 感谢徐老师信任，谢谢徐律师。
1: 我应该谢谢你们。
2: 徐老师，鼎鑫的刘总来了。
1: 啊，
4: 你让他稍等一会儿。
2: 好的。
4: 徐总，刘总，哎，我听说万和破产清算了，
5: 清算倒不一定，得看具体情况。
4: 徐律师，如果他们破产清算，我就倒霉了，我可是万和最大的债主，他们欠着我10来个亿呢。如果真的破产清算了，我还能拿回来多少钱呀？
5: 这样的话就不乐观了。
4: 徐律师，咱们俩上个案子合作的不错，这一次。
5: 我还聘请你做我的律师，你代表我们公司跟万和打官司，问他们要钱。
4: 刘总，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所呢现在正在竞争万和的破产管理人，您是万和的债权人，如果我代理了你，就没办法竞争了。
5: 我不会少给你的。
4: 不好意思，
5: 徐老师，咱们聊得也差不多了，您先忙着吧，我们就走了。
4: 没事，你们稍等我一会儿。 刘总，真的对不起，这是我们所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的，你就另请高明吧。

0: 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
1: 嗯，罗姐、秋姐，你们去干什么了？
2: 徐老师邀请我们去面试去了，这次他特别认可我们。现在呢，就是等着他拟合同了。
0: 这以后你天天都能见着你偶像了啊！什么签名不签名的，随时想要随时有。
1: 太好了，
3: 合同还没签，你别把话说得太满。至少从利益分配的角度，许卓大概率会占我们的便宜。
1: 秋姐，你想的也太多了。徐老师亲自叫你们去面试，是因为他认可你们的能力。至于利益方面，徐老师不是计较钱的人，他是有理想的。罗姐，
2: 哎，
1: 我签了一个案子。
2: 哟，出息了！哎，秋华
4: 啊，
2: 看了吗？夏初开张了啊，人签了个案子，快把公章拿出来。不是，催收啊？这去哪儿啊？
4: 不远，关北。
5: 关北还不远呀？
1: 哎，你先看着，我去拿个东西。
2: 快来快来吧！
4: 啊，
2: 看看，这夏叔脑子是不是瓦特了？这甲方是什么矿业集团？不是这什么县，我都没听说过这名儿。这还给个人安全自己负责？
4: 还全风险，所有费用自己出，这别到时候债要不回来，赔一大笔钱，人身安全还没保障。
2: 不行，咱们这个不能同意他啊，不能任由他的性子来。哎，如果万和那边的案子真让咱们参与了，那咱们所就一步迈向小康社会了。这种极难险重的活儿，咱们就不用干了。这想什么呢，瞎说。
1: 回来了，
6: 不能让他去。
2: 不是你干嘛去了？
1: 我去拿车票了，我着急买票没买着，找人帮我买的。你们这合同看怎么样了？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就盖章，盖完章给人家拿过去，就去车站了。
2: 太有问题了，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接的
1: 催债啊。标的600万，咱们所能提20%呢。
0: 咱们可是律师，咱以后的主战场是在法庭和案头上，这种要债催收的活儿咱不能干。
1: 我这是依据合同约定合法催债，这不就是律师干的事儿吗？
0: 哎，这催债的故事你是没听过是吧？这有多少人能要得回来啊？而且你还是一小姑娘，你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你能为自己负责吗？
4: 再说了，许卓那边要谈妥了，咱们三个都忙不过来，你不用接这个。
1: 不行，我是想做我自己一个人的案子。
0: 可以呀，你可以。

0: 别说自己一个人的案子，但是，哎，这个你能逃得回来吗？你就那么自信？
1: 那我既然去了，我就一定会逃回来的。哦，
2: 那我咱找一个保安公司，请俩保安，应该一块儿去。
3: 那也不行，谁知道保安靠不靠谱？
1: 对呀，
0: 再说了，雇保安的钱你出啊？
1: 哎呦，我可没这闲钱，我求你了，咱这暖气费我都续不上了，
2: 别去了啊！
0: 我不用保安。
1: 再说了，我现在反悔，他们会看不起我的。
0: 那看不起就看不起呗，要他们看得起呢，我跟秋华看得起你不就得了？听我的，乖，咱退了这个。夏叔，你不用再证明你自己了。嗯，在宋阿姨的案子上，你已经证明过你自己了，你已经通过考验了。哎，
1: 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做好决定了，你们俩就甭劝我了啊。
0: 那这样，这样，这样，行行，哎，我陪你一起去，我跑一趟，我跟你。
1: 不用。
0: 我爸之前有个老同事，刚好调到那儿，我跟他联系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了以后有车接有车送，你放心吧。
1: 不是，你也说那是你爸老同事是吧？此一时非彼一时，万一那老同事，是吧？啊，
0: 他都不敢想，不敢想啊！而且那路上也很危险，我就陪你去一趟呗。 怎么可能呢？哪儿危险？
1: 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案子，我不想跟你们分一杯羹啊。啊？
0: 哦，不是夏叔，你替你父母想想，他们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我就是替他们想。我爸现在面临着漫长的刑期，他们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了。我要向他们证明我一个人可以的。放心吧，走了。
0: 不是，哎，那个，那你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那债要不回来也没事儿啊，好多人都要不回来的，要不回来咱们不丢人。夏叔，
1: 我一定会要回来的。
4: 哎，
1: 怎么，我怎么觉得他这个劲儿起的这么猛，我有点不放心呢。
0: 是啊，
1: 咱们要不然查查，你还记得那集团叫什么来着吗？
4: 我记着，
1: 那个地址是什么关什么县，叫什么来着呀？那是，
0: 合同已经盖完章了，给你一份。
4: 真要去啊？
1: 说好了，人身安全问题，
4: 你自己负责。
1: 你就这么怕担责啊？
4: 那你要怎么担起你爸的公司啊？走了，你说什么？
1: 说完了，准赔履行合同吧。

0: 早，
1: 来啦。哎，
0: 徐老师那合作协议你看了吧？
1: 哦，看了。他们吃香喝辣，让咱们吃糠。
0: 对，确实有几条不太合理哈。要不我再尽快约他们，然后咱们去卓越小谈去。
2: 好，
0: 好。
2: 哎，也不知道夏叔怎么样了。你说她一个大小姐，平时都是坐商务舱，这回坐绿皮，
0: 你还关心上人家了？哎，别说你啊，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就一闭上眼就是夏叔出事了，一闭上眼就是他出事了，咱们就不应该放他走。嗯，你给他打电话呢？这平时说他说的最狠的可就是你啊，这还怪点啥？
2: 我就问问。
3: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烤鱼片来，前锋大哥把酒往里收收啊！

0: 喂，
1: 喂，夏叔，
0: 你在哪儿呢？
1: 啊，秋姐，
0: 怎么了？我问你走到哪儿了？
2: 应该已经过山河关了。
0: 什么？
3: 山河关？
4: 给我哥哥。
0: 不是夏叔，你这是骑自行车去的是吗？这一夜了，坐什么车呀？这是？
1: 我没买到特快，
2: 买的慢车，见站就停。你放心吧，今天肯定就到了。
0: 行，哎，夏叔啊，我告诉你，接下来必须跟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啊，每两个小时打一次电话，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啊。
2: 没问题的，你放心吧啊，我挂了。
5: 两个小时，有点太过了吧？就这样。
2: 我还是有同伴。
6: 没关系，以后我们找机会合作。那先这样，再见。
7: 徐老师，有个消息可能对我们不利。
6: 什么消息？
7: 我法院的同学听说，法院接到了针对魏法官的举报信。
6: 就是那个主持万和案的魏法官，举报了什么？
7: 举报他在您的案件上枉法裁判，您明明有罪，他却判了无罪。
6: 当初何一庭一致判我无罪，这关了什么事儿？这肯定是竞争对手干的，想让魏法官在主持竞标的时候有所顾忌，不敢选我们。
7: 本来我们所就小，他要是想选我们的话，就要冒着被质疑的风险。这样一来，您觉得是谁干的？
6: 不用猜，我也知道是谁干的。这个案子我们必须拿下。
8: 薛老师，当务之急，我们要选一个让法院认可的合作方，让法院选择我们变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虽然我们跟英华所的两位律师约定了要合作，但英华所没有管理人资质，目前看来他们并不合适。
6: 有道理，我相信梅先生的眼光也看到他们的实力，但是眼下我们需要大案子，做公益得有钱。这样，暂停和英华所的合作，继续联合方圆所，哪怕是让利让他们主攻，也要促成。您先去联系，联系好了，我亲自拜访。
7: 我明白了，徐老师。
9: 哎，慢点啊，注意安全。哎。

0: 喂。
1: 喂，你好，是星光宾馆吗？我在你们这儿订了房，我现在在车站呢，我该怎么过来呀？
0: 啊，打车呀，车站有蹦蹦车，你打他们车过来就行。
1: 老板，这大半夜的，30多公里的路程，我一个单身女孩，你们宾馆有没有接客人的车呀？
0: 没有。
1: 哎，那

0: 大哥，能不能麻烦你把行李拿一下？我想在这儿坐会儿。
1: 不行。
0: 或者您把脚屈一下，我坐那儿也行。
1: 也不行。
0: 您这是占座呢。怎么？你还有意见呢？
2: 人家睡觉最多就占半排座，
0: 你一个人要占一整排。
1: 那怎么？我就占座，那还不行啊？你这一天啰啰嗦嗦的，你怎么那么厉害呢？
0: 你讲不讲道理啊？
1: 我就不讲理了，你不服你就找警察去，找警察也没有用。
3: 哎，干什么呢？
0: 大半夜的，你们俩在这吵什么吵？大哥，我从外地过来出差的，今天没地儿去了，得在车站待一晚。他一个人占一整排，你能不能帮我讲讲理啊？
3: 你一个小姑娘在这过夜，衣服也没穿厚点，胆儿可真大。嗯。

0: 跟我过来吧。进来吧，往那儿吧。
1: 谢谢大哥。
0: 这制服啊是旧的，你别嫌弃啊。这不是你们那儿，我们这都下雪了。
1: 我出来得急，忘记带衣服了。
0: 这时候来关北不带衣服，真是豁出去了。姑娘，水壶里有热水，那还有纸杯，你要渴了自己倒。你坐着吧，我出去转一圈。

0: 这穿上可暖和了啊！姑娘，看上哪件你试试。
1: 老爸，你就给我挑件最厚的就行。啊，
0: 好。
1: 多少钱呢？300。扫过去了。哎。谢谢。

0: 大哥，走吗？
1: 走走走。来，我帮，我帮你，我帮。
0: 谢谢。大哥你好，请问您知道德龙矿山接下场是在这儿吗？大妈，你好，我想问一下，德龙矿山接下场是在这儿吗？
2: 哪里有什么矿山机械厂啊？
0: 应该在这儿啊。哎，你帮我看看，中苏友好大街120号不是在这儿吗？
2: 那是哪年的事儿了？我告诉你啊，早改成民族大街了。120号，哎，120号就是我们小区，叫德龙小区。
0: 啊，改住宅了？
2: 5号楼602啊，我告诉你啊，往里走。左拐第3排就是。

0: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姑娘，找谁呀？啊，奶奶好。请问有一位叫刘德胜的是住这儿吗？
1: 老头子，找咱们家德胜的。姑娘，快进来吧，进来，快进，请进。
0: 姑娘喝水，找我家德胜啊！啊，对，他不在家呀。
1: 那孩子呀，就没在家待过。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0: 奶奶，他是不是在矿山机械厂工作呀？
1: 是，是在那儿干了几天。找他有事儿？
0: 也没什么大事儿。奶奶，那他现在上哪儿去了？
1: 这我可说不准。昨天呢？ 回家冒了个头，就又出去了，咱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也不是他什么人，我就是。
1: 哦，我想起来了，前两天德胜回来说，他在外边谈了一个，是你呀、啊。

0: 啊，他这么说呀？哎呀，
1: 老头子，我说什么来着？树大自然直，你看咱德胜多有眼光啊，找了这么好一姑娘。哎呀，姑娘，姓啥呀？家在哪儿啊？啊，
0: 我姓夏，家在外地。奶奶，哎，
1: 你要真的是跟德胜那啥了，你可不能再叫我奶奶了，你得叫我大姨。
0: 大姨，我前两天跟德胜闹别扭了，他不理我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大姨，我上哪儿能找着他呀？
1: 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他不是欠人家点钱吗？他不让我说他去哪儿了，他呀，压着一批货，去到内蒙古送货去了，昨天走的，估摸着呀，得十来天才能回来呢。啊？
0: 那他现在走到哪儿了？
1: 这个我可不知道。啊，
0: 大爷，他拉那批货开的是什么车呀？
1: 他租的是跑大货的老王家的车。老王家的吧？对，老王家的车。
2: 那您还记得车牌号是多少吗？
1: 记可清楚了。
2: 真的？我拿笔记一下。
1: 好，
2: 您说。
1: 关幽23-23195。
2: 23195。
1: 还有一个呢？
2: 还有啊，
1: 那是关幽75-71572。
2: 71572。谢谢姐，你记性真好。那我先走了。
1: 慢着点啊。
2: 好。
3: 大哥，你这车包车一天多少钱呢？
4: 你上哪儿吧？
3: 我去内蒙古。
4: 哎呀，跑这么远呢？你怎么不坐火车呢？
3: 我不行，我要追个人，可能明天就追上，也可能得两三天。
4: 你要市区跑300怎么的也够了，你这去内蒙古回来不得放空啊？你这样，咱们打表过去，你给我加800。
3: 大哥，你就算放空回来也不至于加800吧？
4: 开玩笑呢，能跟老家跑一样吗？少800干不了。上车吧。
3: 你走吧，走吧。
4: 你这样，妹子，天挺冷的，750。
3: 走。哎，这两个车牌号就是我要追的两辆大货。那个，咱们今天能开快点，明天就得开慢点了，得路上注意着，不能错过了啊。
4: 记住了。
3: 行。
4: 系好安全带。
3: 好，
4: 走了。妹子，看你不像本地人啊。
3: 啊，我是外地的，来出差。
4: 一个人出差啊？那来关北不多穿点啊？哼，
3: 我健身扛冻。哎呦，
4: 我说妹子说话挺幽默啊，我说身材这么好呢。哎，这样，前面有暖风，过来暖暖身子，正好陪大哥聊聊天。大哥这一开车吧，很容易犯困，知道吧？
3: 大哥，你放心吧，这导航有提示音，你肯定不会犯困的。
4: 也行。
5: 万和要破产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了，那些债主，特别是那些交了钱还没见过货的小债权人都急了，到处维权。如果真闹下去啊，万和能不能顺利破产还真不好说。
6: 法院那边也来消息了，我们的动作要快，可能下周就要招标了。
7: 他的家里摸得怎么样了？
6: 并不乐观。原来我们以为万和储备了大量的土地，但从我们现在得到的情况来看，这些土地都经过多次的抵押，市场给他估值16亿，我觉得被严重高估了。
8: 他占用了几千个小债权人的货款，是强烈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现在呢，他们处在各说各的阶段，如果一旦他们联合起来，恐怕就不好办了。
7: 好像除了破产清算，没有其他路可走了，是吧？
6: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我觉得能顺利的走完破产清算就已经不错了，闹不好会酿出群体事件。
7: 好，我们赶快拿出投标方案交给法院，尽快的促成竞争选任会，赶紧召开。

0: 前提是我们必须要中标。
1: 好像确实没有什么优良资产了，是吧？
2: 嗯，
1: 只能破产清算了。
2: 确实应该是这个趋势了。
3: 哎，你说好好的一个企业，这一破产清算，这债主们简直是死无葬身之地啊！更别说那些交了钱还什么没落着的债权人们。
2: 像这种情况啊，也许法院可以考虑到社会安定的因素，要求管理人可以设置小额清偿线。
1: 可是他们这种情况，你说怎么退啊？资产被反复抵押，都没钱退，更别说还有几家银行等着收尸呢。
3: 但我怎么觉得哪儿不对呀？
2: 哪儿不对啊？
3: 你想想啊，这万和从经营的最高峰走到今天，那肯定不是一天崩塌的，对吧？总得有个过程。确实有咱们忽略的地方，你看啊，从前年的十月份的时候，他们的资金链开始紧张，然后到了去年的八月的时候，资金链开始断裂，而缺德如他们，却把这一真相对社会大众所隐瞒了，反而到处售卖他们的产品，收了上千万的预付款，一直拖到今年。那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企业主对企业的前景肯定早有明确的判断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们就不会给自己留后路吗？
2: 你指的后路是什么呀？
0: 你万老板，
2: 嗯，
0: 他有俩孩子，一儿一女，
2: 嗯，
0: 他女儿是从小就出国留学了，后来定居海外，但我觉得他那儿子特奇怪，他儿子本来是万和的副总，但是去年却以30岁高龄出国留学，而且是在美国上一所语言学校。那万老板本来想让他儿子接班的，那你说为什么会在企业这一步步面临破产的时候，就非要给他送出国呢？他如果想要保住他儿子的话，难道就不会给他留些钱吗？
2: 就算他留钱，他能留多少？再说这些钱也转移不到国外去啊。
0: 我们原来跟梅老师学习的时候，梅老师总提醒我们，打案子实际上打的是人，所以咱们是不是不能光盯着企业的数字啊，更应该盯着企业的人才对。
2: 那照你这么说，他还真的有可能把资产向他儿子转移，只不过是向外界隐瞒了。
0: 合乎逻辑的推论应该是这样的，
2: 不管他再怎么转移，也不可能和万和一点关系都没有吧。这样，咱们把近三年的，不，近五年跟他们公司发生过大额业务往来和非主营业务往来的企业情况都查一遍。给、okay。

0: 秋华，
1: 嗯，
0: 这是万和转给信源的那块地，我觉得挺可疑的，是低价给的。咱们要不然去打听一下，没准就能摸清楚万和的资产情况了。
1: 嗯，正好咱们要跟卓越所谈合同了，万一要能查出点什么，对咱们谈判也有利。
0: 哎，这夏叔是不是从早上来过电话就没再打过电话呀？
2: 没有，他进城了，应该没问题了吧？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自贸区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改革，前五月进出口增长51%。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开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广州启动。
0: 近年来，依托制度创新持续激发开放活力，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成效凸显。近期，区内跨境电商、税款电子支付、空港智慧物流等9项举措入选2026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八批制度创新案例，改革发展红利持续释放，有力促进广东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广东自贸试验区进出口4970.1亿元，增长51%，拉动广东外贸增长4.5个百分点。高水平开放红利不断转化为外贸发展动能。
2: 今天，一批来自国外

0: 在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陆续配送至消费者手中，标志着横琴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依托该模式，企业可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横琴合作区，消费者下单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实现高效出库、急速送达，为区域产业多元发展再添新支撑。
1: 项目推进期间，海关通过 WMS 系统对接、视频联网等创新举措，将海关监管要求更好融入企业的管理流程，为项目落地和后续运营提供有力的支持，也让我们对稳步开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相关业务更加有信心。
0: 支持横琴自贸片区开展跨境电商网购保税业务，是海关总署新23条支持措施，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项目。叠加横琴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红利，企业可享受保税货物极简、次简申报、单项查验、信息共享等通关便利化措施，持续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新业态密集落地，秦澳通关便利化改革也在持续推进。粤澳联合一站式通关模式实施以来，5家联检单位在同一通道、同一平台联合作业，实现粤澳跨境车辆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一次放行，将传统的两地两检转变为合作查验。
2: 海关环节的平均验报时间缩短到23秒，同步叠加了澳门单牌车电子标签一标通秦澳等举措，通关效率和通关体验双提升。运作以来，拱北海关累计监管经横琴口岸进出境车辆超过800万辆次。
0: 依托智慧场景应用，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在深圳前海妈湾港，装载退运集装箱的拖车经设备电子识别后，触闸口栏杆自动抬起，快速放行，全程无需人工核验，不用递交纸质材料。近日，深圳海关集装箱退港线上速办模式上线后，实现了退港集装箱到港即走。
3: 新模式不仅有效地盘活了码头堆场资源，加快了集装箱的周转效率，更带动了整条物流链路上下游的提速增效。
0: 妈湾港推行智慧口岸监管协同创新，综合运用 5G、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前沿技术，优化海关监管。依托招商智慧港查验平台、智能物流平台，实现顺势监管，大幅提高港口作业效率。每个查验货柜节省调拨等待时间约20小时，非查验货柜实现到港放行，通关时间压缩到数分钟，查验无异常货物压缩查验时间近50%。
4: 推进水水多式联运试点，实现集装箱退港业务线上办理，海运口岸全覆盖。无纸化即时审批，方便企业灵活调整出货计划。空港创新实施前置理货智能分流顺势监管模式，引入了机器加人理念，大幅提升空港进出口货物物流效率。
0: 下一步，广东自贸试验区将统筹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等各项政策，持续开展首创性、集成化、差异化制度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
5: 海关通过监管的改革，促进了自贸试验区相关企业的贸易业态的创新，降低了物流的各个环节的流程，节省了时间，降低了成本。这些案例啊，也可以更好地推广在粤港澳大湾区。
0: 广东台报道。
6: 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号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
0: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新党副主席李胜峰等两岸嘉宾共同出席开幕式。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东省委常委、

0: 王希表示，广东这片热土滋养了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孕育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先声。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不断优化台胞台企在粤发展环境，搭建青年交流交往广阔舞台，持续深化两岸人文交流与心灵契合。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希望两岸同胞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山市委书记郭文海表示，当前中山正倾力打造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区，诚邀广大台湾同胞走进中山拥抱湾区，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开幕式上，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做了主题发言。中山市人民政府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了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组织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九项交流活动。两场分论坛将于29号分别在中山大学和中山市同步举行。7月还将陆续开展台湾青年岭南行、两岸青年体育项目交流赛、天下为公系列交流活动等。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6月28号，台商去中山产业要湾区2026年粤台经贸交流会在中山举行。活动现场进行了两岸有关产业合作项目签约，涉及高端制造、新能源、机器人等领域。
0: 粤台经贸交流会吸引全国台企、连及岛内相关工商团体、台商代表、广东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其中一批高端制造、新能源、机器人等领域产业合作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
2: 我觉得非常好啊！第一个，它城市非常友善；第二个，跟台湾的各方面我们感觉这边是非常的熟悉。不仅是我。我也会邀请更多的台资、台商，能够到，中山来。
0: 广东是改革开放后大陆与台湾开展经贸合作最早、最密切的地区之一。截至2025年底，广东累计引进台企超30000家，其中进驻中山的台商已达1500多家。深中通道的开通，加速了产业的融合发展。2026年第一季度，中山对台贸易额达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6%。
3: 我们企业切身的感受就是，中山的发展，然后赋能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从这个服务的一个便利性啊，然后包括审批的高效性上啊，都体现了极大的这个亮点。让我们企业敢于在中山大力投资，然后稳发展，甚至我们接下来下一步会把我们企业上下游的产业链的那个资源都会把他们带动到中山来。
0: 广东台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到广东来，到大湾区来，到大陆来。
4: 本月初，台湾演员厉晴天的一条寻根视频牵动了两岸同胞的心。仅凭几个传承200余年的古地名线索，两岸网友跨海峡考据，接力求证，不到48小时便锁定其祖籍就在今天广东汕头澄海区。今年端午，厉晴天走进老家林氏宗祠上香祭祖，一句阿公阿嬷我回家了，戳中了无数人对团圆的深切期盼，也向全世界再次印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割不断，命运紧相连。越是身处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这份根植于血脉的连结就越显分量。两岸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深化交流合作，

0: 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才能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竞争力更强。因此，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的举办可谓恰逢其时，正当其事。广东历来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如今经济发展向新向强态势更趋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势已成，渐入佳境，集聚了强大势能，具备了硬核实力。这次中山论坛创下历届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纪录。它既是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情感纽带，更是广大台胞感知中国式现代化机遇的重要窗口。我们期待以此为契机，带动更多台湾同胞到广东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来，到大陆来，和祖国并肩同行，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走向更广阔市场，实现更长远发展。
1: 作为经济集聚、人口集中的中心城区，深圳市福田区瞄准高密度城区治理痛点，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深度融合，以数字手段升级政务服务供给，勾勒出人机协同、便民善治的新途径。
2: 工作日上午十点，深圳市福田区政务服务中心等候区座位空置近半，可实际人气并不低。一上午过去，眼前这个窗口始终处于高效运转状态。在这里，足足335项原本需要到现场办理的业务实现彻底零跑动。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上传电子材料，由 AI 大模型完成预审。即便部分纸质材料需工作人员当面核验存档，只用开启 AI 视频办功能，在任何地点通过手机连线就能办结全部手续。
3: 您的材料封面页、照片页、体检表和化验单这边有准备吗？
4: 啊，有准备的。
3: 啊，好，那您在那个视频上面出示一下，我们这边核实一下。
4: 啊，好。
3: 好，再看一下您的下一个材料。那这边的话，材料没有问题，这边给您推送 EMS， 然后把这几份材料给到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2: 截至目前 ，AI 视频办已累计办件超30,000单。在群众看来，这项服务的价值不止于让自己少跑腿，更能通过灵活的线上办理模式解决不少突发的实际难题。
4: 比如说，我同事他当时呢就缺了一份体检报告，4:30之后才能出来到视频办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医院拿体检表的同时呢，可以在线上先进行其他材料的提交，然后等他的体检表出来，第一时间再把它提交给视频办。
2: 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不仅让群众直接受益，也为工作人员有效减负。福田区民意诉办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心每天都要面对成千上万条民生诉求工单。以物业服务投诉为例，人工撰写一份包含矛盾产生原因和处置建议的分析报告，往往耗时数周。而今向 AI 数字员工 2.0 下达一句指令，最快3-4个小时就能完成全部分析工作。
5: 他发现这个物业服务态度上面占比是最高的，这个停车矛盾日益突出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可能占比不高，但是它的这个趋势是在往上升的。由于这个数据量比较大，或者可能会容易省略，相当于是说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
6: 这就会让我们腾出手来，就是就某一个问题更加具体直接的深入的去
5: 对去实地的去走访。
2: 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数据安全是核心底线。正因如此，深圳福田所有政务 AI 应用全部使用国产大模型，搭载国产算力。而 AI 数字员工 2.0 更是由福田区的本土科技企业完全自主研发，系统架构极为精简，代码仅约3000行，从源头上降低了安全风险。
7: 所以我们把它做到极致，我们又把它开源。那对于组织专家评审去扫描这个代码有没有缺陷、有没有漏洞等一系列的工作都提供了方便，才能够更好地保证安全。
2: 作为深圳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核心区，福田区当前备案大模型数量占据全市的1/3，成功打通场景、产品、产业的完整链路，加快形成应用催生产业、产业反哺应用的良性循环。广东台记者陈壮报道。
1: 今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

0: 行广东主题采访活动在广州启动。在情况介绍会上，广东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等有关部门代表和专家通报广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的情况。
1: 记者在介绍会上了解到，从散裂中子源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已有十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广东落地。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以彭城、广州实验室为引领，24家省实验室、2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为支撑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在企业创新方面，全省高新技术企业7.4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5.6万家，均居全国前列，涌现出华为、腾讯、美的、格力、大疆等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形成了4%，即90%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投入、专利生产在企业的鲜活经验。
2: 15家香港因子的独角兽企业在广东设立企业总部，在港上市的广东企业超过260家，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榜首，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2年入围全球百强，推动大湾区科技产业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1: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广东正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充分发挥联通港澳的协同功能，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推动力、支撑力。
3: 强化跨境协同，构建一体化的创新发展格局，依托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整合龙头科技企业、重大基础科技基础设施、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等优势资源，打造跨区域、跨领域创新联合体，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4: 又是一年毕业季，为后职学生家国情怀，近日广东省各级机构以毕业季为契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激励广大学子更续红色血脉，用担当书写青春答卷。
1: 2026年广东省退役军人三进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第二场进校园宣讲在肇庆学院举行，深耕反恐处突的特警、驰援汶川地震的义诊老兵、投身应急急救一线的志愿者，宣讲会上5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用自身经历向大家讲述奉献与担当。
5: 那我主要讲的是我和我的战友海空卫士王伟的故事，希望告诉广大中小学生和大学生朋友们，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和平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6: 听到了老兵前辈们的故事，我满是感动与憧憬，深知岁月静好来之不易，更立志传承红色精神，以初心担使命，用青春续写家国情怀。
1: 在汕尾，一群红领巾讲解员正走出课堂，走进红色场馆、乡村田野、产业一线，以少年视角、童声语态讲述海陆丰革命故事、汕尾振兴故事、产业发展故事。
7: 我的家乡海丰是红色革命老区，彭湃、杨奇山等革命先烈不怕牺牲，在这里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每次讲解先烈的故事，我都深受感动，往后我会牢记嘱托，练好讲解，当好红色宣讲的小喇叭。
1: 在育人模式上，汕尾依托班对课、校园广播站开展红色故事分享，构建同龄人讲、同龄人学的浸润式德育体系，同时依托红领巾奖章制度，增设红色小船人等特色项目，以激励机制激发队员宣讲热情，
8: 引导孩子们以情党放心的志向，强国有我的担当，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今年是东江纵队胜利北撤80周年，走向和平东江纵队胜利北撤80周年纪念活动在广州举行， 活动现场，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上政首次公开。

0: 展示。
1: 东仲精神呢、啊，它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是大局，第二个是担当啊，第三个是团结，体验了共产党那种以民族、以国家为重的价值取向。
2: 这里呢，其实有很多革命的火种都延留了下来，所以现在呢，对青少年多推动这个红色文化的推广，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鼓舞他们更好地建立爱国主义精神。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3: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整治网络水军乱象，遏制利用舆论实施敲诈行为，是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近日，广东河源公安成功打掉一个护具为名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
0: 今年6月12号，河源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收到线索，显示有人在以护具的名义在网上进行敲诈勒索。收到线索后，民警马上进行了研判分析。
4: 所谓护具，就是为实现敛财目的，在网络上使用有一定影响力的账号，对一些新开的播的句子，或者是一些影视明星进行负面炒作，相关的电视剧的一些制作方会找到他进行一些公关一些工作。
0: 经过进一步调查，网名叫做“野生诈姐”的微博博主引起了民警的高度关注。该博主认证为电视剧博主，粉丝量为194.3万，发布的内容转评赞达1.61亿。
5: 他就通过发布一些关于明星的一些杜撰的一些内容，还有明星的一些花边，他是含沙射影式的指向，然后观众的话很容易就能联想到这个是哪个艺人，这个是哪个剧集。
0: 经过梳理，发布同样风格相似类型的推文账号有10多个，粉丝量加起来多达3000多万。而这些网络账号竟然都属于同一家注册名为河源市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机构。经过多方调查，一个组织严密、架构清晰的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以李某军为首要分子，实控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长期雇佣网络写手，并在电视剧综艺播放期间故意制造舆论热点并进行敲诈，涉案共计40多万元。该团伙还利用当下最热门的人工智能软件控制多个账号，半小时内就能发送多达50篇帖文。6月16号，在公安部网安局和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的直接指挥下，河源市公安局出动100余名警力，跨8个省、2个直辖市实施精准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该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
6: 我自己对法律意识淡薄，还犯了各种错误。
7: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网民要合理使用网络工具，严禁使用 AI 技术批量生产、制造负面帖，以此敲诈，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
0: 广东台报道。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成绩怎么样了？

大家早上好。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我们省受其影响，今天是阳光与雷雨并存。外出活动建议随身带把晴雨伞。雨后空气湿度加大，搭配上31到33度的最高气温，体感会闷热不少。防暑降温又要重视起来。预计明天后天，大部分市县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占据主导地位，炎热程度会进一步升级。提醒大家，高温时段请尽量减少外出，适当增加午休时间，还要注意饮食清淡，及时补充水分。计划游泳消暑的朋友，最好是选择正规场馆，切勿前往野外未开发的水域野泳，安全第一。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海底小纵队与消失的湖。啊！
1: 外派员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爱尔兰，现在正在考察极地童子军露营地附近湖泊的情况。
2: 那里看起来怎么样啊？
1: 满天都是乌云，看起来要下雨了。
2: 我是说，那个湖泊怎么样？
1: 我正想汇报，队长，地图上标记，湖泊应该就在这里。但除了烂泥什么都没有。
2: 太奇怪了，我从未听说过湖泊也会消失。
1: 别担心，队长，我会揭开湖泊消失的谜底。
2: 谢谢你了，坦克。
3: 哇哦，非常抱歉，刚才撞到你了。
1: 没有关系，你看起来很着急。我叫坦克。哦，
3: 我叫罗文，我现在毫无头绪。就在几天前，我的叔叔巴克失踪了，当时湖里所有的水也都消失了，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1: 等等，湖里的水都消失了？
3: 巴克叔叔，巴克叔叔！
1: 极地童子军教我要帮助遇到困难的动物。那么，你最后在哪里见到了你叔叔？
3: 就在这个地方。嗯，
1: 有些蹄印，看看他们去了哪里。
3: 巴克叔叔。怎么全都消失了？
1: 哇哦，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吧！
4: 是的，很神奇，只是寒冷、黑暗又潮湿。
1: 啊哈，我想你就是巴克叔叔吧？我叫坦克。你侄女罗文正在地面上到处找你呢。
4: 没错，我就是。自从我掉进来之后，就一直被困在这里。
1: 我也是。但你知道吗？我可是在极地童子军训练营中第一个获得登山徽章的人。让我爬上去试试。谢谢你。
4: 这下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了。
1: 我知道谁能来帮助我们，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消失的湖有新发现吗？
1: 还没有，队长。更糟糕的是，我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洞，现在被困在这里了。
5: 哦，不好，你一定掉进落水洞了。落水洞一般是在石灰岩这种特殊的岩层中形成的，当水进入地下的时候会溶解石灰岩，随后会出现空隙和洞穴，但是当洞穴顶部的岩石变得太脆弱，就会坍塌，在地表形成一个洞，叫做落水洞。
0: 要想从这种洞穴里找到出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很危险。
6: 队长，我们需要一位洞穴专家的协助。
0: 谢谢你的提醒，立刻呼叫小纵队外派员瑞拉。
7: 你们好，队员们。
0: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瑞拉。坦克在爱尔兰掉进了一个落水洞。
1: 我被困在洞里出不去了。
7: 虽然我在奥地利研究洞穴的情况，不过我很乐意帮忙。
6: 我会开飞鱼艇去接你的。
0: 很好，兔兔兔，你跟达西西一起去吧。
8: 遵命，队长。
7: 好主意，队长。坦克，你小心点，探索洞穴非常的危险，但是别担心，
9: 我们会帮你找到出路的。
1: 我们先原地按兵不动，巴克叔叔，海底小纵队会来这里救我们的。
6: 这里就是坦克失踪的地方。
10: 好险啊！这里就是坦克意外掉进去的落水洞。不能从这里进去，这里结构不稳定，还被岩石堵住了。我们需要另外找一条路进入洞穴。往这边走吧，朋友。

0: 啊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烟囱落水洞，它是笔直向下的，所以得找一个办法把我放下去。我可以用长颈箱艇的吊车把你放下去。
1: 太棒了，这样就能找到他们，并平安地带回地面。瑞拉呼叫坦克，我在来的路上了。太好了，在这之前我们会乖乖待在原地。但是现在我需要你挪动一下位置，如果雨下得太大，洞穴可能被洪水淹没。
2: 洪水？
1: 一直往北走，你会看到一个烟囱落水洞。等见面后，我再把你带出洞穴。
2: 正北方，是这边，我们马上走吧。我还以为我们马上就能重回地面了。
3: 瑞拉，你确定这条路对吗？隧道开始向下倾斜了。
1: 千真万确，坦克。当你在洞穴里，有时候必须先往下走才能上来。
2: 我明白了，我们会一直往北走。
3: 真是没想到啊，居然有一个地下湖，
4: 原来湖泊里的水全都跑到这里来了。好像还有其他小动物被困在这里了，我们要找到它。你好，我叫坦克。你好，坦克，我是一只黄条蟾蜍，你可以叫我纳特。
3: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4: 湖泊被吸入地下隧道后，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3: 我们正在想办法回到地面，纳特，你要不要游过来和我们一起走呢？可是，我想告诉你，我们黄条蟾蜍并不是很擅长游泳。能帮我拿一下吗，巴克叔叔？其实我曾经还获得过极地童子军的游泳徽章呢。
0: 现在我们已经万事俱备，真的万事俱备了吗？瑞拉，是我。哦，太好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我居然找到了消失的湖泊。我相信这种季节性湖泊有时候会流入地下，最后在地表消失不见。等遇到暴雨的时候，隧道形成积水。
2: 地表的湖泊会重新出现。
0: 兔兔兔，呼叫瑞拉，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你们要快点儿。洞穴马上就要被洪水淹没了，我们马上就出来。
3: 水位不停在上涨，
0: 不要担心，只需要游到那里，达到烟囱落水洞的位置，就能出去了。
4: 没关系，纳特，跳上来吧。
2: 我们黄条蟾蜍其实也不擅长跳跃，我们只能走路。好的，你戴在帽子上吧。
4: 瑞拉，你来做引导。马上就到了，就在这条隧道里。这下麻烦了，我的脚被卡住了。瑞拉。 你能照顾纳特吗？我得过去帮助巴克。
5: 没问题，坦克。等我把这位朋友送出去之后，再回来找你们。
6: 谢谢你了，你在极地童子军也学会了怎么解救鹿角吗？
5: 没有，这是我在救援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办法。
7: 嘎西西，兔兔兔，我在这里。
8: 来了，你成功了。
5: 但是坦克在哪儿？他正在帮助一只被困住的马鹿把这只蟾蜍送回地面后，我就去帮助坦克。
9: 不用了，我们成功脱险了。
10: 你做到了，坦克。嘿，兔兔兔，你能把我们拉上去吗？或者吊上去？
11: 我们的超级吊篮装上来了。
10: 或者，也许我该说放下去了。上上了。
12: 兔兔兔，哈哈，这辆电车真是太先进了！巴克叔叔，
2: 真想你啊，罗文。
12: 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0: 很感谢海底小纵队的帮助。
1: 不用谢，这是我们的职责。
2: 很抱歉打扰你们团聚，我们还是先去避避雨吧。
3: 达西西呼叫章鱼堡，好消息，队长，洞穴里所有的动物都安全地救出来了。
4: 好样的，队员们，还有坦克，你发现消失的湖泊了吗？
5: 发现了，队长，现在它绝对不会再被弄丢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3: 是海底报告，落水洞。

0: 海底小纵队与钉子旅馆。
1: 哦，小敏呼叫兔兔兔，我在这个附近发现了更多倒下的树，并标记在了地图上。你会发现有个小树林，地上有几棵倒下的树。
2: 小敏，我马上就过去帮你。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麻烦你了，兔兔兔，我们把这些枯树清理干净，就能帮助小敏预防这里的森林火灾。
1: 没有错，队长，枯树燃烧得更快，所以它们会导致森林大火迅速地蔓延开来。
3: 嗯，特别是我们把这些枯树粉碎变成覆盖料的时候。
0: 因为用枯树制成的覆盖料能改善土质，并让新树木健康茁壮地成长。
1: 这棵树看起来快要倒下了，树盖是空心的。
4: 不好意思，你能不再敲了吗？这样会吵醒我的客人。
1: 非常抱歉，我只是在检查这棵树是不是必须得移走。
4: 移走它？这棵树已经被我占用了，它是棵空心树。
1: 一棵空心树吗？
4: 空心树是一种中空的树，动物们把它当成庇护所。我叫沙提，这棵树的管理员，我更喜欢把它叫做钉子旅馆。
5: 旅馆出什么事了，沙提？
4: 啊，非常抱歉吵到您了，庇护先生，我保证不会再有噪音了。大壁虎吸附力很强，因为它的脚底长着很多的绒毛。它一般白天睡觉，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安静。犀鸟夫妇会把巢穴住在上面那个房间里，因为他们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出生呢。
1: 哦，真对不起，沙提，我不知道这棵树里面住满了小动物。
4: 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要回树顶休息了。像我这种大松鼠更喜欢待在树的顶层。
1: 快下来，沙提，这棵树现在非常危险。
6: 我的背好痒，但是我挠不到。如果我能没错，就是那儿了。
4: 不好意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钉子旅馆不能受任何人打扰。我搞错了，我还以为你是那只小熊猫呢。
6: 不是，我是马来熊，这棵大树太适合给我的背挠痒了。
1: 你好，打扰一下，我叫小敏，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请问你是？
6: 叫我阿提斯吧。你想不想在这棵树上挠痒啊，小敏？
1: 哦，不了，谢谢你，阿提斯。现在有很多动物住在这棵树里，你挠痒的话，树会翻倒，还会伤到它们。
6: 但是挠痒痒真是太舒服了。
1: 看来我现在需要一些支援，还是马上启动正义警报吧。
0: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1: 我在树的背后，队长。
7: 哦，我来了。
1: 你们看到了吗？这棵住满小动物的空心树现在的处境。

0: 有可能被这只马来熊给推倒。
1: 这真是太舒服了，好舒服，好舒服。
2: 麻烦你能不能换一棵树挠痒痒呢？这棵树里都是小动物。
3: 我来试试，队长。我知道一个勇士的老方法。
4: 我现在终于可以在这里好好的睡一觉了。
5: 睡一觉听起来好像不错。
3: 看吧，屡试不爽。雇佣勇士的名义发誓，他现在随时会离开这里，找个地方睡觉。哦，
5: 看来那里应该是个睡觉的好地方。
6: 嘿，那是我的房间。
2: 看来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搞定，现在好多了。
6: 好多了，这也叫好多了。睡觉的马来熊让我的这些客人们没有办法舒舒服服地住在钉子旅馆了。
2: 那么我们帮你和你的客人们重新找一个住处吧。
0: 我调查的时候在地图上标记了其他的枯树。
3: 我可以跟你一起检查，确保那里适合居住。
7: 你们可以驾驶弹涂鱼艇加快搜索的速度。
2: 我和兔兔兔会保护你们的树，不让它倒下来。海底小纵队开始执行搬迁任务。
0: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挺不错的。
6: 是不错，但是它太小了。下一棵。
3: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很温馨。
6: 我可不喜欢这么聒噪的邻居。下一棵。
3: 这棵呢？
6: 我觉得这棵树应该可以居住。
3: 太棒了，解决了。
4: 我知道了，下一棵。
5: 一觉醒来肚子有点饿。不好意思。
8: 别担心，我吃饱之后会回来继续挠痒的。
2: 是时候把这里的客人们转移到新树上去了。
0: 现在有一个问题，队长，我们并没有找到适合居住的枯树。
7: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棵空心树搬走。我能用甲壳虫艇把它举起来，并且安全地搬走。
3: 哦，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得暂时弃船了。不对，这是空心树，我们要搬走它。
9: 无论如何，我都会紧紧抓住这棵树的。
10: 我们也是，哪儿都不会去的。我们的蛋快要孵化了。我现在得把巢穴封住，确保他们的安全。
2: 他们？你是说犀鸟女士也会被封在巢穴里吗？
11: 只需要五个月的时间，直到我们的宝宝能挥动翅膀飞翔。
10: 不用担心，有个小孔能给他们送吃的，所以他们现在哪儿都去不了。
2: 不能冒险，这样会伤害到犀鸟。看起来得把这棵空心树竖着搬走了。
7: 但是甲壳虫艇可以应对。
0: 我的地图可以指引你走最平坦的路到达安全的地方，它就在河对岸。
2: 太棒了，我和呱唧会留在后方看守，防止阿迪斯回来捣乱。
0: 小心脚下的树根，兔兔兔。
11: 小心点。
7: 我会更加注意的，犀鸟女士。等过了索桥，到达对岸的安全地带，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5: 嘿，我的挠痒树怎么不见了？
2: 阿提斯，我很抱歉，因为那棵树上的动物遇到了危险，所以必须把它移走。
4: 森林里有很多能挠痒的树，伙计，总有一棵适合你，比如这一棵，光滑有型，非常适合给后背挠痒。
5: 但是我只想要那棵挠痒树。我要把树拿回来。
0: 是这样，兔兔兔，慢一点，稳步前进。
6: 是的，请保持住，
10: 请小心一点，我的妻子和孩子在里面。
7: 我可以慢慢的走，但不确定能不能保持住。
6: 快一点走，阿提斯就在后面。
2: 请听我说，阿提斯。
5: 你们都给我让开，那是我的挠痒树。
4: 它不是你的，伙计。
2: 树里面还有其他的小动物。

0: 谢谢你，沙提。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们说过一定会把你们安全送达的，对吧？这么做应该可以让这座索桥变得更加牢固。
1: 哦，海蒂小纵队，这是太谢谢你们了！这里比原来居住的地方更舒适，这里的景色真是漂亮啊！
2: 我也非常乐意待在这里。
3: 这里也是养育小宝宝们的完美家园。
4: 我已经把钉子旅馆加入地图了，但是阿提斯没有了最爱的挠痒树，真的没关系吗？
2: 哦，不用担心，小敏，我和呱唧给他留下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5: 是覆盖量，它实在是太适合挠痒了，好舒服，好舒服。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空心树。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

0: 畏到达二庭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呀，穆老弟，哎呀，真是高处不胜寒呐！来来来，扶我下来。哎呀，马哥，排长，排长，别打了，排长！这狙击拍的脸让我给丢尽了，煮熟的鸭蛋让他飞了。景一南，就是因为这狗汉奸，就因为这狗汉奸，排长，排长，别打了，排长！
1: 三嫂，你就把他们打死了，别人还以为我们要灭口呢。
2: 灭口？对，我要灭他的口。
1: 干就把他杀了得了。
3: 景一南，这笔账我记下了。
1: 排长，冷静一下，司令长在哪儿呢？
3: 你去吧，我没脸见司令。
1: 郑晴。
3: 你这个狗日的，老子这么爱干净，身边怎么会有你这个臭虫？弄得我是浑身发痒。
2: 司令，我是屈打成招，我没干什么。
1: 混账！难道我是瞎子吗？给我带回去，严加审讯。
2: 穆良锋在哪？不得，他一定在等着我开这枪，这一定是个陷阱。
3: 走走，快走！麻烦你，请让他们做出最公正的审判。哎呦，真想吃只山鸡呀，
4: 司令。 我打的山鸡又肥又大，烤得溜溜香喷喷的，烤吃吧。
3: 哎呀，别说了，再说我就流口水了。哎，有本事你现在给我烤一只呢。
4: 我家里山鸡有的是，你爱吃多。